0: 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3: 这是融化的融，
4: 这是融合的融。
2: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念气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5: 这个是酥油。
2: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鱼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鱼。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

0: 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像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是山穷水溢间的包容多元，情是无感触碰后的深切静悟，声是万物冥想中

0: 好，走到，走到，坐好。
1: 情绪也特别不稳定，
0: 哎呦，
1: 之前就是心态挺好的，刚剪完毛回去就特别不开心。
0: 哦，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1: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0: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教会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
1: 检
0: 查一下。
1: 检查一下。
0: 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我给。哇，可以点点。左边没有，看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带圈啊、哦。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止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哦，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杨警官来帮一下我。好，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2: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0: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2: 对，
0: 就一起创业。
3: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
4: 好的，
3: 必须要下头。
1: 我看他这个样子，那个大饼。
0: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2: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5: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2: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个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

0: 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六七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0: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0: 对对对
1: 对，
0: 有些藏族还不会说藏语他就来，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
2: 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
3: 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1: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0: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4: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0: 杨晶，快来过来一下。
5: 好。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4: 是，哎，好的。
6: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5: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6: 对。哎呀，他给你剪，你就不得懂了啊。
0: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5: 啊，嗯。
0: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1: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0: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

0: 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走。
1: 也许我们做的事情很小，
2: 但只要能让更多的小生命被好好的对待，
1: 能让不同的心意在这高原上相遇相守就够了。
2: 往后的日子，我们还会在这里，
1: 陪着这些猫猫狗狗，
2: 也陪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们，
1: 把温暖和理解越传越远。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发展光明前景，留存在纪录片中的珍贵影像带您回望波澜壮阔的西藏民主改革，展望未来激昂奋进。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系列综述，让我们一同感受今日高原满满活力。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中外3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高原，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我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以科普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4号星期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1959年，西藏实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珍贵影像，回望这场改天换

0: 地的伟大变革。
1: 旧西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地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布达拉宫也完成了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刚刚维修过的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维修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对西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0: 1994年12月，在红山上矗立了1300年的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再是谁的私有领地，而是可供全世界人们参观访问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建筑。
1: 历史照亮未来，征程未有穷期。回望和平解放以来75载峥嵘岁月，是为了汲取前行的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西藏各族儿女正感恩奋进、踔厉同行，以更加昂扬的奋进之姿，续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荣光。
2: 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正加速融合。
3: 我们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当前高新区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已超21300家，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西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奋进体现在经济脉动的提速中，温暖更浸润在万家灯火的烟火气里。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市以旧换新，红红火火。从汽车购置到数码家电，真金白银的补贴直达百姓手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改善的晴雨表。
4: 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近30%。目前我们一共销售了近200台车，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主力。
2: 奋进之姿还在于对国之大者的担当。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要围绕持续落实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

0: 从基础设施的繁忙施工现场到乡村幸福农家小院，从高新区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到全区中小学校的智慧课堂，在奋进的道路上，一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十五时期，西藏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 GDP 突破3000亿元的这种量的变化，更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质的飞跃。未来的五年，西藏呢要抢抓战略机遇，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金融定位在中国是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当中呢，西藏不仅不会掉队，还会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高原加速度。
0: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西藏各族儿女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
2: 我们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各族师生心心相印，携手相伴，我们将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对口支援西藏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援藏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更收获了深厚的民族情谊。我们要做的是授人以渔，为西藏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共建美丽幸福新西藏。
4: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企业将充分利用西藏的惠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5: 风雪帐篷牧民的笑脸都成为我一生难忘的珍贵回忆。把群众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解决每一个难题，就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牧民的期盼。
0: 75年前，西藏迎来光明的曙光。75年后，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从回望来路汲取力量，到见证奇迹坚定信心，再到展望未来激昂奋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雪域高原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6: 23号出版的《西藏日报》在专栏《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中刊发文章《和平解放开辟西藏历史新纪元》。
7: 文章说，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正式签订，西藏实现和平解放。这是西藏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点，开辟了西藏发展进步的历史新纪元。文章说，和平解放为西藏社会制度跨越奠定了坚实基础，西藏稳步推进民主改革，百万农奴彻底翻身当家作主，社会制度实现历史性飞跃，人民真正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和平解放为西藏开启现代化建设铺平道路，曾经封闭落后的高原逐步搭上国家现代化快车，发展动能不断增强，为各项事业快速发展筑牢了物质根基。和平解放让西藏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共同走向团结、进步、发展的光明大道，它终结了黑暗苦难的旧时代，开启了繁荣兴盛的新篇章，为西藏带来了新生，带来了希望，带来了未来。历史充分证明，西藏和平解放是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民心所向的伟大抉择。正是这一关键转折，让雪域高原彻底告别黑暗与落后，在祖国怀抱中不断发展进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坚定不移跟党走，西藏才能永葆生机活力，走向更加繁荣美好的明天。23号，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举行，中外30多名专家学者齐聚高原，围绕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相关主题，共议历史，共探发展，共话未来。
0: 研讨会开启前，中外嘉宾参观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馆，一件件文物

0: call for the liberation and for all the progress that has been achieved since then.
1: 而这样困苦悲惨的生活，只有到了新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西藏才能够走上一个康庄的大道，翻身做主人，能够真正的享受幸福的生活。
2: 上午的主旨发言中，五位中外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分享研究成果，畅谈见解，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实践性的真知灼见，既有对西藏75年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也有对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度总结，更有对未来发展路径的科学谋划，为推动新时代西藏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
3: Xizang Autonomous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model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y promulgating and enforcing strict policy and conservation regulations, massive greening initiatives, and expansion of clean energy mechanism. It has followed people-cen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rioritizing eco-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novation, coordina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We can see barren mountain slope into a vibrant green landscape.
4: Longer, healthier, educated lives, infrastructure that respects the natural world, and a traditional culture that is not only preserved but thriving. These are true achievements over these 75 years. A true measure is a child learning to read in her mother tongue and mother surviving.Childbirth, a grandfather celebrating his 70th birthday in good health, and a young dancer performing her heritage.
5: 当然，我们可以这个通过 AI 赋能推动西藏文旅服务从景区单点服务走向全流程、个性化的智能服务。通过 AI 赋能呢，推动西藏文化资源从静态展示走向数字表达、互动传播和IP 化运营。
6: 1951年。西藏的 GDP 是1.5亿，2025年我们超过3000亿，这个进步是2000倍。我们用75年的时间实现了西藏历史性的跨越，GDP 居然增加了2000倍。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巨大进步？首先是党的领导，第二是社会制度。
2: 精彩的发言引发大家的共鸣，与会人员结合感受和研究方向，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共话西藏发展新面貌。
7: 西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实现了我们的社会发展、技术的创新，以及我们的政策的落实，以及我们社会的公平等等各方面，它是一个综合的成就。
8: Because of the effort for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Xizang is a good example. The last 75 years, Xizang achieved a lot, and then we will see it's even better.
9: All I found out in empirical research, there's an objective progress in education, medical infrastructure, economy, and also mobility infrastructure. Simply a fact. And on the same time, people here still keep their tradition.
10: 我一直在关注着我曾经写过的地区和人群，农民与牧民看到了他们的巨大的进步，不光是生存面貌的改变，还有更多的是命运的改变。
11: 我的父母都是18军。我曾经也在西藏工作，我当过兵，所以呢，这次进来以后呢，看到西藏的巨大的变化，也是非常欣慰和非常激动的。我也替我的父辈们感到非常欣慰，他们当年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西藏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有更好的发展。
2: 以“奋进十五五，科技谱新篇”为主题的2026年自治区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于近日全面启动。连日来，我区各地同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惠民活动，让科技走进群众生活，扎根高原大地，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2: 2026年西藏自治区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牧业、生态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
13: 今天我在现场，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机器狗、机器人，还看到了神奇的科学实验。以后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青少年，
14: 推动更多使用科技成果在农牧。 区转化落地，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做好青少年科技教育。

0: 教育和企业创新服务。
1: 在沙南市琼结县青瓦达孜广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人员带来精彩的液氮实验科普秀表演，通过趣味互动与直观演示，让在场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随后，科协工作人员走进琼结县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资源，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2: 今年我们结合琼结高原农业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重点推广了优质高产良种、高原大棚种植、畜禽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开展健康科普、消防安全、数字生活科普等服务。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
1: 今天上午，林芝市科技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多家单位，将科普咨询服务送到社区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围绕日常生活中的科学常识、节能环保等内容开展科普宣讲，用趣味问答、通俗解读的方式，让晦涩的科学知识变得通俗易懂。
3: 今天俺这节目的好像也不多，体力脱了，俺这忙着的吃不了药，面筋脱了，面筋脱了，刚才就是刚刚。
1: 据了解，今年科技活动周时间为5月24号至31号，活动期间，我区还将开展科普进校园、进机关、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科普场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
4: 让科技传播更鲜活、更接地气，打通科技服务最后一公里，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让科技更好赋能西藏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为奋进“十五五”建设科技强国贡献西藏力量。
1: 日前，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加快推进科技创新、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卫生健康事业提质增效等工作。
5: 会议指出，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要打造创新增长极，紧紧围绕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生态安全和民生保障等重点领域加强基础研究，针对卡脖子技术难题开展协同攻坚，力争形成一批彰显高原特色的原创性、引领性、标志性成果。要做强创新主力军，强化企业主体地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链条，加强科研成果转化应用，让创新驱动更好赋能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要筑牢创新硬支撑，发挥好科技奖励的导向激励作用，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着力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在全社会积极营造浓厚的科技创新氛围。会议指出，政务服务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永远在路上。要把正确政绩观贯穿政务服务全过程，坚持系统观念，统筹重点攻坚与久久为功，推动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转变。在便民利企、优化营商环境上展现新作为，持续提升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要立足西藏实际，主动对标对表，强化条块联动协同，鼓励探索创新，及时复制推广实践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时不我待的精神狠抓工作落实，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效能。会指出，健康是民生之基，卫生健康事业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安康，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牢固树立和践行大卫生、大健康理念，聚焦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补短板、固基础、强弱项，执米之劳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加强公共卫生能力建设，优化健康服务供给，加快推进健康西藏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会议还研究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全生产等工作。

0: 在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23号晚，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举行专场演出。自治区领导徐之文、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平措旦增、达娃欧珠、刘志军出席。演出旨在以藏民族踢踏舞表演的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和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呈现西藏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场景。
1: 踢踏舞剧《扎西夏卓》融合非遗技艺，以恢宏大气的舞蹈语言为现场观众送去极致视听盛宴，也向世人讲述着新西藏欣欣向荣的动人故事。演员们以饱含深情的舞步和演绎，以两代援藏医生故事为主线，诉说援藏温情故事，展现民族团结佳话，传递新时代西藏蓬勃向上的精神力量。
2: 能够参加这么重要的一个演出，我觉得特别的荣幸，能够在这么重要的日子呈现给广大的观众和全国人民，特别为自己骄傲。
3: 每一次谢幕得到观众们的掌声还有鲜花，那一刻就觉得付出再多都是值得。
1: 整场演出剧情温暖动人，舞美恢宏大气，传统非遗文化与现代艺术深度融合，新颖的表现形式，细腻的情感表达，深深打动了在场每一位观众，现场掌声不断，气氛热烈。
4: 这个舞台剧啊，充分展现了我们西藏的文化，就是用现代的艺术的手法展现了我们西藏的传统的文化，所以说感到特别的亲切。
5: 在这么一个契机里头，扎西夏卓在拉萨的首演的最后一场，今天的效果就非常好。将来呢，我们会把这个剧呢带向全国乃至世界，能够向世人淋漓尽致的传达西藏的新时代下的文化变迁。
0: 近日，拉萨市曲水县举办以“鱼韵非遗，生态同行”为主题的俊巴渔村民俗体验活动。活动融合生态科普与非遗体验两大特色内容，依托西藏野生动物保护园资源优势，全方位展示三胞胎雪豹救助抚育成果、高原野生动物保护知识，让生动鲜活的生态科普走进群众，直观展现拉萨优良的生态保护成效。
6: 这三只小雪豹呢，是我们从阿里地区措勤县救助过来的。目前呢，它们的康复状况非常的好。我们后续呢，会增设野外训练的项目，等条件合适了，放归到野外。
0: 千年余韵，生生不息，非遗民俗精彩纷呈。作为西藏独具代表性的渔猎文化村落，俊巴渔村承载着悠久的渔猎文明。活动深度挖掘非遗资源，集中展示韵味十足的民俗歌舞、牛皮船舞蹈。
7: 这边的人文环境就是历史厚重感很强的。听朋友说这边有一个非遗文化活动，叫俊巴渔村，我们就赶过来了，体验体验非遗文化，很不错的。
0: 此次活动将生态保护成果与传统非遗文化深度融合，既活化了千年渔猎非遗文化，又拓宽了生态科普宣传渠道，有效丰富了拉萨市文旅业态。
8: 5月21号，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重庆开幕，昌都市以政府团加展洽团形式组团参会，组织西藏康酒、达美雍、仙鹿藏药等7家企业集中展示高原特色精品，吸引众多客商洽谈合作，共寻商机。昌都展区设置4大标准化产业板块，分别展示水风光储清洁能源、绿色矿产开发、立体交通枢纽及文旅、高原农牧特色产业等重点领域发展成果。本届西洽会，昌都推介重点从产品延伸至产业，聚焦高原农畜产品精深加工、生态文旅融合、绿色康养等优质投资方向，力促高原好物走出去，优质资源引进来，为昌都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以此次西洽会为契机，昌都市举办2026西藏昌都共建新西部新制造新服务高地推介会，全面介绍昌都发展方位及重点产业，展示昌都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推介会上，昌都市政府与重庆文旅学院、重庆建工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累计签约项目22个，涵盖清洁能源、矿产开发、特色农业、文旅融合等领域，投资总额达34.96亿元。
1: 5月2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

0: 23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8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4件，林芝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3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4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噪声污染6个，水污染5个，固废污染5个，其他污染3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办理。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2026年5月24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6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4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6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2: 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已完成春播面积49万多亩，占总进度35%，各项播种任务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今年日喀则市计划落实农作物播种面积139万多亩，其中粮食作物101万多亩，经济作物28万多亩，饲草饲料9万多亩。
1: 近年来，纳曲市深入实施生态强势战略，构建起严格的生态保护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现对重点区域全覆盖监测，累计接收超18万条物种触发记录，建立野生动物管护站，管护员常态化巡护，严厉打击盗猎行为，同时推进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治理，筑牢了生物生存屏障。
2: 近年来，拉萨市创新探索一圈一策建设模式，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儿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2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便民生活圈实现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23号，定日县斜格尔镇传统赛马节精彩启幕，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策马奔腾、欢歌起舞的方式，讴歌如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1: 初夏时节，芒康县 G214 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花廊。据了解，每年5至6月为高山杜鹃最佳观赏期。
2: 日前，桑日县举办经典诵读润初心书香桑日谱心篇主题诵读比赛，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诵读红色经典爱国诗篇与奋进文章，用真挚情感传递信仰力量，抒发干事热情。活动以声传情，以文聚力，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1: 近日，巴宜区第5届 U13 希望杯小学生足球比赛拉开帷幕，来自全区8所乡镇及城区小学的13支参赛队伍，156名适龄小学生运动员参赛。赛事为期3天，为辖区小学生搭建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体育平台。
0: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0: 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在这世界之巅，风雪从未停息；在这无声战场，信仰从未退却。珠穆朗玛，海拔8848，是一座山峰，更是一种精神。在他脚下，60年沧桑巨变，书写着西藏的安宁与荣光。最艰难的守护，以忠诚丈量；最坚固的防线，由人民铸就。

0: 每一次攀登都是对极限的挑战，每一步前行都是用信念丈量的国土。国家安全如登山者之绳缆，无形引前路，无声护四方。十年，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千万万护航者的坚定脚步。人民安全，边境防线，网络防线，生物防线，经济防线，如同登山中的每一道防护，每一环都是生与死的边界。60年间，西藏蓬勃发展，沧桑巨变，不只是时代的荣光，更有你我的共同守护。极限追求，携手并肩，安全之路永无终点。把山河守得更稳，把人民护得更好。登顶不为留名，而是从历史的维度不忘初心，展望未来。十年间利剑助盾，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安全之路。
1: 乡四十师成立中书省县委，稳固国家安全，一剑为了人民，一剑一票人民。
0: 60年初心如磐，在雪域高原筑牢幸福与安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以人民为重，攀时代高峰，以国家之名，守万里。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

0: 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孩子，你还是另头别出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3: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4: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2: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5: 请大人行刑。

0: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正是。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40大板。
1: 请大人行刑。
0: 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40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 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哎，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呐？
1: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 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2: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1: 武松绝计不会，隐私忘公。
0: 退下吧。

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啊？退堂！

0: 石大人。
1: 大官人，您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
0: 石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
1: 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2: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
0: 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
1: 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
0: 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1: 还有这等事情？
0: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
1: 哼，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
0: 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
1: 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
1: 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啊？
0: 大人就别客气了。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吧。
1: 那就谢谢啦。
3: 武都头，你这份状子不符合大宋的律例。
4: 大人明鉴呐。
3: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4: 回禀大人，紫石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0: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1: 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物证又在哪里呀？
4: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1: 武都头，你说的

0: 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1: 正是。
0: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吴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
2: 私自拘押罪流放3年。
1: 大人明鉴呢，我武松绝对没有软禁允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0: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3: 二哥快起来吧，
4: 起来吧，
3: 太爷已经退堂了，快。
5: 是一场误会。
6: 是啊，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
4: 哼，冷静，千万要冷静。
5: 吴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吴都头，请节哀吧。
7: 哼，西门庆，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5: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6: 朱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7: 花子虚，有这么跟朱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4: 哼，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
8: 哼。
3: 哼，你
8: 不识抬举。哼，
7: 朱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5: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敌为妙。
1: 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
7: 二哥，以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搁入牢里，黑了他。
4: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1: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7: 这很有可能啊。
1: 那这最后一招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了。
7: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4: 哎，咱们还有机会。
7: 机会？什么机会？
4: 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1: 没错，
4: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7: 赵哥，你说的在理，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4: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1: 说的没错，那就这么办。谢了。
4: 二哥，谈什么谢啊？
7: 就是啊。二哥，你跟我珠子客气什么？哼。

0: 吴二叔，
1: 嘘，
0: 跟我来。
1: 啊，
0: 看，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看到了。
2: 朱楠，
0: 哎，
2: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1: 好，
2: 赵凯，
3: 哎，
2: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1: 好，就这么办。
2: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狮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

0: 无论如何要亲自把云哥交给宋二娘，这很重要啊。
1: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2: 二叔要小心啊。
0: 知道了。

0: 带绳索了吗？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身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朱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宇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抓住他！娘的！
0: 接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3: 走。二哥，这边。
0: 赵凯，
4: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4: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2: 二叔，我走了。
4: 二哥，我们走了，走。
5: 周哥，一路小心啊！

0: 前面就是景阳冈，那赶快走。
1: 你是谁啊？我二弟呢？哦，二哥他在拦路，拦截追踪者，正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0: 那叫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来，保证他毫发无损。嗯，
1: 告辞。
0: 走吧。
1: 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 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大哥，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嗯，
2: 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石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1: 那运哥呢？
2: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1: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 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啊，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2: 嗯，好。
3: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2: 啊，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3: 哦，我得写状子。

0: 哎呀，客官呐，啊，这是你的状子。
1: 哎，
0: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1: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似剑，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0: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
1: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0: 慢走慢走。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2: 不是不是。
0: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哎，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2: 岂敢，我五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0: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况且呢我手中这只秃笔也是傍着衙门吃饭呢，是吧？要是细说呀，咱们呢还是同行呢。
2: 没错，半个同行啊。
0: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您的事儿。行，您说您的啊，您要告谁吧，我写。
2: 不瞒你说，我要状告西门庆，他谋我嫂嫂，害我兄长。
0: 西门庆？嗯，哪个西门庆啊？
2: 怎么，在阳谷县难道还有另外一个西门庆吗？
0: 就是那个那西门大官人。
2: 对。
0: 哎呦哎呦哎呦，
2: 老先生，
0: 哎呦，
2: 你怎么了？哎，怎么回事？
0: 哎呀，昨天晚上我贪吃，多吃了点年糕。哎呦，我这肚子疼啊，
2: 先生，
0: 疼得厉害呀。
2: 你要是吃坏了肚子，那就赶紧去看大夫。
0: 那我上趟茅房，我上趟茅房，去去就来。哎呦，哎呦。

0: 请问小哥，你们家老先生去上茅房，怎么这么久还不回来？
1: 对不起啊，武都头，后院的茅房前日让大雨给冲塌了一堵墙，老先生不得已跑去前街去了，大概到晌午都未必能回。您要是着急，不妨到其他地方看一下，这条街上一溜有十多家呢，我先走了。
2: 这条街上怎么就没有人帮我写诉状？奇怪了，吴头，为什么这街上的写字先生一听说要诉讼西门庆，就全都关门闭户，溜之大吉了呢？哎，
3: 吴头头，你来阳谷县时日不多。 还不知道这帮写字先生与西门庆的恩怨纠葛，有些人呢曾与他对簿公堂，结果惨败落幕；有些人被他收买，替他指鹿为马，巧言令色。现在阳谷县里人人畏惧，唯恐躲之而不及呀！你想想，谁还会为你写诉状啊？
2: 那照你这么说，我哥哥的案子将永无公审之日了吗？
3: 不，还有一个人，嗯，都头可以去求他，是谁？
2: 一位归隐乡野的老师爷，归隐乡野的老师爷。

0: 之死啊。
1: 先生神算呢、啊、我是来恳求先生的指点。状告呢西门庆。
2: 武都涛，我家犬子的事情先受老朽一拜。
1: 哎，先生您这
2: 啊。武都涛，我家犬子当日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早就命赴黄泉了。啊，
1: 这只是区区小事，您就不必过度挂怀了。
2: 老朽早有知恩图报之心，只因时机未到。有关令兄之事，老朽虽隐退乡野，却已有所耳闻。打官司的事，还望武都头据实陈情，不要带任何的猜测与偏见。老朽愿意为你书写送状。
1: 那太好了，谢谢先生。
2: 武都头光明磊落，但是这官场的行走却是有另外的大学问
1: 啊。那就请先生指点。
2: 常言道，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衙门也是如此啊。
1: 哦，
2: 史文奎和西门庆两人，一个扮演着清廉的官吏，一个装作大善人，他们欺上瞒下，丑事做尽，但是谁能保证他们永远的不露馅呢？远的不说，只要这新任县令更换，就必然有意外的事情要发生。
1: 这与更换县令有什么关系啊？
2: 啊，当然有关呐、啊。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这都已经是官场的惯例了。那这第一把火要烧给百姓，意在立威；这第二把火将烧给同僚，便于将领；还有第三把火必定烧给前任，免得日后不明不白的为人背黑锅。
1: 先生您真是见解极深呢、啊、我是一个粗人，不了解这些弯弯绕绕的。
2: 岁月如烟，转眼我陈红已年过古稀。在阳谷县，老朽侍奉过四任县令，史文奎乳臭未干，专门干着那些遮人耳目的一些小花招，他只能蒙骗善良百姓，所以令兄一案以老朽之见必须。
1: 哎，先生尽管放心些吧，我会来想办法寻找证人，录些证言，搜集证据。
2: 好，
1: 先生以后您不用抛头露面，日后外面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由我武松一个人来承担，绝不会让先生您受到一丝牵连的。
2: 不，就冲武都头景阳冈打虎为民除害，老朽愿意重出江湖挑战公堂。
1: 那就多谢先生了。
2: 啊，
3: 你说什么？
1: 武松跑到乡野去救陈红老师爷？
3: 是，我打听得一清二楚。
1: 我不怕，仅凭他老爷子一张状纸是告不倒我西门庆的。倒是那关键证人猴崽子运哥，你们到底找到没有？
3: 还没有。
1: 混账东西，为什么找不到人呢？你们难道不知道武松二次告状，运哥必定会出现在公堂之上？
4: 爷爷，英爷从东平府带来三位教头。
1: 好，来得好。子胥，
5: 大官人，
1: 武术陪练之事暂且先搁一搁，你和伯爵星儿三个各带一位武术教头去把证人之事给处理好了。
5: 嗯，
1: 该威胁的威胁，该绑架的绑架，尤其遇到运哥格杀勿论。
5: 嗯，放心吧大哥，

0: 什么？
1: 好看，打得好。
0: 小子，你练过吗？
1: 练过，但没人教过。
0: 那你想不想学？
1: 想学。我行吗？
0: 有什么不行的？可是，你为什么要学呢？
1: 我要是有你和吴二叔的功夫，我看那老母狗和西门庆还敢欺负我？
0: 小子，有志气。好，二娘我啊，就教你几招搏击术吧。
1: 哎，师傅，请受徒儿一拜。
0: 你这小子，哼！哎，我还没叫你起来呢，你怎么就起来了？你这小子还真会顺着杆子往上爬。不过我要给你约法三章，你如果不好好练的话，那可别怪我的拳头不认你的爹和娘。
1: 师傅，你放心，运哥从小到大有一样功夫早就学会了。
0: 什么功夫？
1: 挨打。我是在别人的拳头底下长大的。
0: 好，那我就教你几招吧。

0: 我说兄弟，这位充当教头的小娘子是谁啊？
1: 说出来怕吓死你。
0: 有点吹了吧，我告诉你啊，兄弟，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被人吓死过。
1: 十字坡，
2: 放手，
1: 听到没有啊？
0: 十字坡，
3: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
4: 阿腾，哎，陪他玩玩。
5: 好嘞。打伤了可不要怪我啊，来，来，
4: 好啊。

0: 嫂嫂，在家吗？
1: 叔叔，是你在叫我吗？
0: 嫂嫂，你下来一下。

0: 请坐。
1: 叔叔有什么话要问呢？
0: 进来吧。
2: 大嫂，你好。
0: 这是我县衙的同僚，赵凯兄弟。
1: 叔叔，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希望嫂嫂把我哥的死详细陈述一遍，而这位赵凯兄弟是我特地请过来帮我做笔录的。

0: 叔叔，莫非你真想把你哥哥的灵堂变成你的公堂？
1: 不，我只是例行公事做一份笔录而已。
0: 你哥哥还在天上看着呢，叔叔，你就不怕遭报应？
1: 正因为我哥哥在天上看着，所以你就害怕了？

0: 我武松虽是一个粗人，但是长嫂如母这个道理，我还是知道的。真是小，还说什么长嫂如母？我看，在叔叔心中，唯有一个心愿，就是为了你死去的哥哥。 至金莲于万劫不复之地，
1: 嫂嫂，你若真是问心无愧的话，为什么要怕呢？只不过是做一份简单的笔录而已啊。叔叔，是不是真想在你哥哥的灵前，对嫂子进行逼训吗？
0: 我只是想要理清我哥哥的死到底有没有什么冤情，还请嫂嫂成全兄弟们。哼，叔叔期盼嫂子成全，以报答与大郎的兄弟之情也好。嫂子刚好也有一个请求，
2: 嫂嫂，请讲。
0: 咱们叔嫂从今往后恩断义绝。

0: 干娘，我现在心烦意乱的，我应该怎么办呢？干娘，我全都听你的，
1: 哪怕
0: 你现在让我去死，我也会立马在大郎的灵前悬梁自尽。
1: 你真的这么坚决？
0: 是，可是我心里很害怕，金莲无颜面对叔叔，他还能做到镇静，但要是到了地狱，我该怎么面对大郎啊？

0: 来了！
1: 龙先生，打扰了。
2: 都到，
1: 来，快进来。

0: 哎，来了。
1: 你要敢胡说八道，把事情透露给他，小心我剁了你的头。哎
2: 呦，冤枉，我没说什么呀。
1: 没说就好。走。
3: 哎，何九叔。
4: 武都头。哎，
3: 武都头有事问你。
4: 有何事啊？
3: 这里不方便说话。九叔，这里请。
4: 好，好，请。
5: 那天晚上我去的火化场，发现了很重要的东西，可判定大郎是中毒而亡。都头，我先告辞了。
3: 告辞。
6: 何九叔，这些银子我给您放在这儿。
4: 二哥，二哥，

0: 前脚离开了胡家，西门庆的人就闯了进去。
1: 看来西门庆已经被我们给逼急了。
2: 吴都头，我一路跟踪，花子虚果然带人闯入了何家。
3: 那何九叔有危险吗？
2: 没有。
3: 你怎么知道？
2: 当时太安静了，我不放心，进去看了一眼。何九叔神情泰然，出乱不惊，毕竟他是一位老仵作。
1: 二哥，何九叔手上的证物一定是铁证，既然他建议我们暂时不要拿出来，那肯定有他的道理。
3: 我不能一味地相信史大人，我也得留一手。赵凯，你带着虎子去接运哥吧，路上要小心尾巴。
1: 二哥放心，我定会将运哥安全送上公堂之上。走虎子。
0: 好，
1: 走了。
0: 好，路上小心。二哥，还有一件事，到时候讲。
4: 靶子稳一点，稳一点，再来，用力，稳着点。
1: 哎，小子不错啊，
5: 是呀，累了吧？快喝点茶吧。
4: 侯七啊，你不会是给我下蒙汗药吧？
5: 二娘，您真会拿我开玩笑，我哪敢呢？
6: 谁不知道您狮子坡母夜叉孙二娘的厉害？我侯七纵然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在下蒙汗药的祖宗面前玩这点小伎俩。
4: 此话倒是不假，你是碰上我孙二娘，我看你啊，有贼心没贼胆。哎呀！
7: 师父，赵哥来了。
0: 爸爸，他后面有尾巴。
4: 知道了。
8: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9: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0: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8: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0: 鲜浓中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仙农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

0: 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1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2: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3极。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76年来，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不凡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0: 师傅，赵哥来了。
1: 老大，他后面有尾巴。
2: 知道了。
3: 二娘，不能让我来，把云哥接回去。
4: 这个小猴崽子竟然躲在这里。罗汉，你还愣着干嘛？去拿他呀。
5: 应大人，我们有麻烦了。

0: 麻烦？什么麻烦？
1: 你不认识那个女人？
0: 她是谁啊？
1: 她就是十字坡的母夜叉啊。
0: 你再说一遍。
1: 她就是十字坡的母夜叉。
0: 她就是孙二娘。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1: 应大人，派人通知大官人，调集所有人马，埋伏在回城的路上，两边一起动手。
0: 厉害，金身罗汉果然名不虚传，就按你的办法做。
1: 应大人，应大人是英知府的嫡系侄子。末将日后啊，还望应大人在英知府面前多美言几句。
0: 没问题，只要你以后跟着我，为我做事，我保管你飞黄腾达。
1: 玩心得小心提防。
2: 林教头，您看这天色也不早了，前面有家店，咱们在此打尖住店吧，您看如何？
3: 哥哥，
4: 我们就住下吧。
3: 听两位敦公的。
5: 啊，好好好。哎呀，
4: 哥哥，我们打五斤牛肉，再打两角酒。
3: 店家，和些面，做几笼炊饼，明天我们再在路上吃。
4: 嗯，好，快去吧，哎，走。
2: 好，请。
4: 哎，你们两个鸟人，还不把俺家锁打开？
5: 行。林教导，
2: 教导，
5: 来，您请，您请，
2: 来，请。来，林教导，这边。
5: 林教导，您坐。
2: 小心。
6: 客官，牛肉来了，酒来喽。
5: 好，来。
2: 来，
4: 哎，小二，再去做几笼炊饼。
6: 嘿，好，小的马上就去办。
4: 来，哥哥，
5: 来
2: 。哎，大师，小的也不敢问，大师是哪一座古刹做住持的？
4: 不敢问，你还问？怎么，打听洒家的去处？准备去东京高俅那寺那儿告洒家一状？你们怕高俅，洒家可不怕他。洒家要是见到高俅那厮，定叫他吃洒家三百禅杖。
2: 来，
4: 哥哥，
3: 兄弟，咱们今日在此借宿，那明日兄弟投奔何处啊？
4: 这杀人要见血，救人救到底，洒家放心不下哥哥，准备啊一直护送哥哥到沧州去。
2: 这和尚一直要护送林冲去沧州，这可如何是好？
4: 你这鸟人打的什么鸟主意，说出来让洒家听听。
2: 小的不敢，小的心里只想好生服侍林教头送到沧州。
5: 是啊，
4: 这还差不多。要是你们两个心怀不轨，洒家自会看相，心中有数。
2: 天哪，这大和尚还会笑面？
4: 来，喝酒。
2: 要是真的送到沧州，该如何向高太尉交代啊？
7: 大师，董某在宫门当差，日前听说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子里来了一位五台山的僧人，俗家姓鲁，法号智深，绰号花和尚，不知大师是否认识？
4: 哼哼。你打听的倒是清楚，
7: 小人只是听说大师在哪里住持，可曾认识鲁智深？
4: 洒家可不认识他，那大和尚好生了得，路见不平三拳打死镇关西，哎，大闹五台山，砸烂了哼哈二门神，乌鸦刮噪，双手倒拔垂杨柳。
3: 想不到兄弟也会卖乖说笑话了。
4: 好，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你们二人口中说的花和尚鲁智深便是洒家，你们看像是不像？
0: 大师
8: 饶命啊！小人上有八十岁高堂老母，下有三岁幼童待钵，还望大师饶恕。

0: 大师饶命啊！大师饶命！
1: 你们两个鸟人，本应该在野猪林就砍下你们两个的鸟头，但看在我哥哥的面子上，饶了你俩的鸟命。是是，今后在路上小心伺候，休生歹念，自然无事。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滚起来吧！
2: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林九，喝酒。
3: 哼，来来来，坐坐。哎呦，
1: 哈哈哈，哥哥吃肉。

0: 刚才为何要把马放走？
1: 我估计前面有埋伏。
0: 那后面的追兵呢？
1: 不用管他们，后面自有孙二娘关照。
2: 武夜叉，你这是干什么？
3: 孙二娘，我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为什么要挡住我们的去路？
4: 好啊，老娘今天晚上还真不想动手，让两位留下来陪老娘聊聊西门大官人。
2: 武夜叉，你不要欺人太甚。
4: 你又是什么人呢？
2: 我是菩提寺的金身罗汉，俺师父是铁脚头陀。
4: 什么鸟人呢？金身罗汉、铁脚头陀，老娘不认识。告诉你，老娘就欺负你了，怎么着？
3: 罗汉，你还等什么？弄死他，弄死他呗！
2: 没有援兵啊，怎么打？撤吧，走吧。啊！
1: 大娘，怎么办？
4: 给老娘配马，赶紧走。
1: 好。
0: 赵哥，我们这是要往哪儿去啊？
1: 抄小路，出了这片山林。
0: 他们不会有事吧？
1: 不用担心，孙二娘的武艺高强。
0: 赵哥，
1: 啊，
0: 你说吴二叔这一次诉讼公堂能打赢官司吗？
1: 能否打赢官司，全看证人硬不硬气。你可不要到了公堂之上，被两班衙役的威武吓得张不开嘴，说不出话呀。
0: 赵哥，啊，我运哥在阳谷县好歹也算是个人物，没这点勇气，怎么敢帮武大叔捉奸呢？
1: 要不是你出的歪主意，你武大叔也许还不会死呢。你倒是走啊。
0: 赵哥，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武大叔真是被我害死的。
1: 哎呦，我的小爷啊，你就别瞎琢磨了啊。马也跑了，赶紧抄小路吧。啊，走吧。

这里不对劲的，赵哥，没事，出了这山林，还有十里地就可以回到阳谷县，辰时还能赶上太爷升堂，我们快走吧，走吧，赶紧带云哥走啊！不，你带云哥走，少废话，得把云哥安全送到公堂上，少废话，给我拿下，快走！

拦住他，他就是运哥，快抓住他！

0: 往哪儿跑。罗汉，杀了他。起来！
1: 还有谁敢上来试试？
2: 飞！
3: 将！将！将！吁！
4: 朱娜，人接到了吗？
5: 二哥。我骑马赶到景阳冈，说他们昨天晚上就已经下山了。
4: 那我大姐孙二娘呢？
5: 没找到。要不然想别的办法。

0: 大人，武都头，你给本县出了一道难题呀，不是本县不愿意秉公断案，而是你的诉状实在无法断案。
1: 大人，请您明示啊。你在这份诉状中提到，是先有奸情，后有杀人，
0: 那既有杀人，就不能按奸情案来断案。现在先有奸情，就不能按一般的杀人案来断案。
1: 那大人。您的意思是，
0: 按照大宋的律例，捉奸要捉双，而且要当场取证，落实人证，采集物证。
1: 西门庆通过王婆撮合，勾引我嫂子潘金莲，指着我哥哥闯入茶房前去捉奸，结果被西门庆一脚踢伤。大人，当日我哥哥受伤的情景，西门庆当众也承认了。很多街坊邻居都可以作证的，
0: 是吗？那证人在哪里呀？
1: 那就请大人传唤街坊胡正清。
0: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2: 传街坊胡正清出堂作证。
3: 启禀大人，门外没有胡正清。
0: 武都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样吧，本县呢，给你一个面子，你替武都头去胡家传唤证人。
3: 是，大人。

0: 回禀大人，胡正清不在家，邻居诉说他一早去了东平府。
1: 大人，请您传唤仵作何九叔。
2: 传仵作何九出堂作证。
3: 叫叫。
0: 回禀大人，何九也不在家，据邻居说昨夜赶往景阳镇去了。
3: 哦，那他去那儿干什么呢？
0: 奔丧。大舅爷昨夜子时没了。
2: 奔丧？哎，吴都头啊，你的运气不佳呀。
3: 大人。
4: 二弟。
3: 大姐，
4: 我把运哥给你带来了，你放心吧，他毫发无损。
2: 赵凯、朱能，你们是从哪儿找来这个小叫花子，竟敢衣衫不整擅自闯入公堂？
5: 回禀大人，这位小哥就是五都头的证人，卖鸭梨的乔运哥。
6: 大人，我可以作证，西门庆与老王婆子合谋

0: 勾引潘金莲，害死了五都头的哥哥武大郎。我还有物证可以证明武大郎是被下毒致死。
1: 闭嘴，本县还没问你话呢，你竟敢在堂上胡说八道。来人呐，
2: 散。
1: 掌嘴。
3: 是
4: 大人。大人，这案子还没开审就先打人证，这不符合大宋律例呀。
1: 小凯，你瞧瞧你，你这副模样，也太是官家的体面了吧？
5: 二弟，如此公堂，你还执迷不悟？你说这样的县太爷，他会为你主持公道吗？你还不清醒一下？
6: 我看你武松还有什么招？哼，想告我状？去告，就是告到东京开封府。哼，就不信能动我西门庆一根汗毛。
7: 这武松拳头虽然硬，能打死那只老虎，他怎么着也打不到我们西门府的金虎银豹。打官司那打的是白花花的大银子啊。
8: 没错，所以他武二还是县衙的都头没用。
7: 都头怎么了？都头他也是街边的小混混。子虚，你想，这一个街边的小混混想扳倒咱们西门大官人，
8: 可笑
7: 可笑，
8: 那叫自不量力，自不量力。
7: 对。
6: 子虚伯爵，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们在武松的胸口上插上一刀，再在上面撒上盐吧，让他痛不欲生。
7: 莫非您又有什么妙计了？
6: 天机不可泄露。
4: 爷爷，我把老王婆子带来了。
9: 去，什么老王婆子？我一大把年纪了，你叫我一声干娘会亏死你呀、啊、你这兔崽子。
6: 王干娘，
9: 兔崽子。
6: 还干娘，干娘。你别跟这小子一般见识了，来，请坐。
9: 哎呦，大官人呐。哦，真没想到啊，您还金屋藏娇啊，在这里享受奇人之福啊。
6: 干娘，您开玩笑了。这凤儿呢是真金贵，它可是卖艺不卖身的。
7: 对，王干娘啊，这凤儿卖艺不卖身的。
9: 卖艺不卖身的、那我倒要好好瞧瞧了。哎呦，够金贵的。哎呦，你看呐，这双小手多灵巧啊，弹拨着七弦古琴，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真幽怨呐、啊！依我看嘛，姑娘啊是无声胜有声。
8: 哎呦，王干娘，这夸美女你是一套一套的呀、
9: 啊。哪里，大官人呐、啊，我看我是来错地方了，那我先走了。
6: 哎，星儿，
7: 王干娘，
6: 王干娘的谢意送上来。
9: 别拉我。
8: 王干娘，你看，
9: 哎呦，大官人呐，哎呦，你也太客气了。
6: 王干娘，
9: 哎，
6: 您看，我跟这金莲的啊、
9: 哦，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啊，金莲也等不及了，她每天都在问我大官人什么时候把她娶回家，就怕大官人把她给忘了。
6: 哎，干娘，您请坐。
9: 哎，坐，你们都坐。
6: 王干娘，我哪是这样喜新厌旧的人呢？子虚伯爵，你们说说，我西门庆是这样的人吗？
8: 大官人多情多义，哪里会喜新厌旧？你就放心吧。
9: 你们不知道啊，我啊常常跟金莲这么说的。本来呢就只有一个武大碍眼，后来呢又跑来一个武二，又怕他耍蛮。现在看来啊，这个武二除了告状什么新招啊都没有，这个喜事啊就水到渠成了。
6: 好，王干娘、你就尽快去办，我要把金莲娶进西门府。等到武松成了我的小叔子，我看他还怎么告状。
7: 大哥说的对、啊、到时候成了一家人，谁跟谁急呀、啊？
8: 这跟一年半载的再是个西门小少爷，那小侄子牵动着叔叔的心，这官司还怎么打下去啊？
7: 是
9: 啊。不过啊，这件事情啊要快，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找武二。

0: 大官人呐，这亲事你都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是吗？
1: 不过丑话要说在前头
0: 啊，
1: 三天之内必须迎娶金莲入府。
0: 哎呦，那没问题，没问题的，我现在就去啊。你们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2: 慢走
3: 慢走慢走。
4: 凤儿姑娘，
5: 三天以后西门庆将迎娶你家嫂嫂潘金莲。都头，我凤儿不宜久留，先告辞了。
6: 大官人来了。
1: 石大人好雅兴啊。听说大人接下了武松的案子。
3: 没错呀。
1: 哼，想不到大人居然食言而肥。
3: 那你错了。
1: 是吧，如果大人要玩两面策略的话，记得要慎选对象啊。
3: 看来大官人还不太明白官场的行走，有些事情可以这样去做，也可以这样去对付。
1: 马上撤了武松的案子。
3: 不行，淡定，大官人，请淡定。
1: 你还有话说？
3: 大官人，请看。
1: 图？你什么意思？
3: 大官人，你知道官场的争锋最高的谋略是什么？
1: 是什么？
3: 两个字，一个是忍，一个就是图。
1: 有点意思，请大人明示。
3: 其实呢，这桩案子啊，你我是心知肚明。如果我不准的案子，那武松不肯，还要继续纠缠；如果我立马断案，你大官人不肯，还要断了本县的一条财路。
1: 算你明白。
3: 所以我只能接下这个案子，但是我可以准而不审，拖而不决吗？
1: 拖而不决，
3: 像这种案子本县是看得多了，只要拖他个一年半载，这种事情不就不了了之了吗？
1: 在下服了大人了。
3: 兄弟回去吧。
7: 不，哥哥，俺要亲眼看你进衙门，俺才放心。
3: 兄弟，要是没有你，我这一路上兄弟的恩德，林冲我莫齿难忘。
7: 哎，大哥不说这些了，进去吧。
8: 哎，请问这位兄弟是哪位兄弟当差？
7: 是我。
8: 你好，这位兄弟，我们是从开封府来的。这位是开封府押来的罪犯林冲，这是押捕公文。
7: 好吧，跟我来吧。
8: 好，请。
7: 去吧，去吧，去吧。

0: 兄弟，哎，兄弟，我说兄弟，你是什么人啊？从哪儿来的？
1: 东京。
0: 哦，东京啊，那可是皇帝老儿住的地方，想必兄弟一定是见多识广了。哎，哎，不瞒兄弟说啊，此地的观音甚是厉害啊，一些。

0: 竟只想榨取财物，若有人情送他会待你好一些，若是没人情送他，那一百杀威棒打下去，打得你皮开肉绽，生死难料，七死八活呀。
1: 谢谢兄弟提醒，看来在下应该相送多少银两才行
0: 啊？这管营八五两银子，差拨也是五两银子。
2: 哎，哪一位是新来的配军？
1: 啊，小人便是。
2: 啊，哼，你这个贼配军，见了大爷为何不拜，却来唱惹？摆什么臭架子啊你？啊，大爷，我看你满脸饥饿纹，一辈子都不会发财。你这打不死、烤不死的贼配军，如今好歹也落在大爷我手里，一会儿有你好受。
1: 这五两纹银不成敬意，还请大爷笑纳。
2: 哼，区区银两，难道要大爷我与管营相对平分？
1: 啊，这个是专于大爷您的。这十两银子还请递交于管营大人。
2: 哎呀，东京80万总教头林武士，小弟虽然远在沧州，也早听过你的好名声，想必高太尉是误解你了，目前呢先受点罪，日后啊必定重用。
1: 多谢吉言。
2: 林教头你放心，日后会关照的。
1: 这位大爷，
2: 怎么，
1: 我这还有两封书信，还请大爷转交。
2: 两封书信？哟，这不是柴大官人的书信吗？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啊，光这两封书信啊就值一锭金子啊，我马上派人给你送去啊。哦，一会儿管营大人来点卯，要打你一百杀威棒时，你就说一路有病未曾痊愈，记住了吗？
1: 多谢指教。宋王朝吗？
3: 管营大人点卯。林冲，你是新到的犯人，依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需持100杀威棒。左右，
4: 来，
3: 给我立即执行。
4: 是。
1: 大人，林冲在路上受了风寒，至今未愈，还望大人手下留情。
2: 启禀大人，林冲是在柴大人府上感受了风寒，身体确实有病，还望大人法外开恩啊。
3: 既然有病在身，那这100杀威棒全且记下，病好以后再做执行。
1: 谢大人。
2: 大人，天王堂的看守者刑期已满，在下建议能否派林冲前去接替？
3: 好吧，退堂。

0: 谁在敲门啊？干娘吗？
1: 嫂嫂。
0: 啊，是叔叔呀，快请进。
1: 今天是我哥哥七七之期，所以我带了一些祭品来祭拜我哥哥，为他送行。
0: 好，叔叔请进。

0: 嫂嫂，刚才在想什么？
1: 一片空白。
0: 真的是一片空白吗？
1: 是，叔叔。
0: 听说嫂嫂有事跟我说。
1: 不是我，是对面的王干娘。
0: 王干娘？她找我有什么事情？
1: 嫂嫂也不知道。要不然叔叔先坐，我去把王干娘召唤过来。
2: 哎呦，我的五都头啊，你可真是一个大忙人儿，等闲之辈啊很难见上你一面。这也难怪嘛，衙门大大小小的事情都要你担，整个阳谷县还真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你这个打虎英雄的。五都头啊，最近好吗？让我看看。哎呦，怎么瘦了？一个大男人在家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管吃管住，这种日子能过吗？
0: 王干娘，来，请坐。
1: 啊，干娘，你跟叔叔好好聊一聊，我去给你们沏茶。
3: 嗯。
0: 请。
4: 三天以后，西门庆要娶你们家嫂嫂潘金莲。
0: 王干娘
2: 啊，
0: 你让我嫂嫂带话，不知究竟是有什么事情要跟我商量
2: 啊？是这样的，武大一去快七七49天了吧？等一下啊，好像今天是断七之日吧？
0: 照理说呢，是要招僧念经，
2: 嗯，
0: 好来超度我哥的亡魂。
2: 是是是。古二啊，这人死不能复生，活人嘛还要过好日子。你在衙门忙于公事，把你嫂子一个人留在家里面孤苦伶仃的，真可怜呐。你们俩孤叔寡嫂的也不太方便。
0: 我是个粗人，请王干娘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有话请直说。
2: 好好好，我直说了啊。武大这一去，金莲还这么年轻，难不成要她像我一样守一辈子寡呀？
0: 王干娘，我嫂子心里自有分寸。
2: 我知道，自从金莲

嫁给武大，从来就没有想过一天清福。你看他现在还落到这个地步，你这当叔叔的难道就不心疼吗？正好呢，城里有一个大户人家，因为膝下无子，想收个田房，就找到我这个王老婆子。我心里一想，哎，金莲好，这就是天赐的良缘。

0: 过去肯定是不愁吃不愁穿，还有一个大靠山。再说了，攀上这门阔亲，你这孤身在外的也好有个照应啊。
1: 王干娘，你难道不知道我哥的魂魄还在这家中呢？
0: 哎，我知道，可是，哎呀，其实呢，武大在世的时候，他跟金莲的相貌虽不登对，不过呢，夫妻情谊还是在的，我们都看在眼里面的。武大确实是一个好人，他疼爱金莲真的是没话说，我们街坊邻居谁不知道啊。你想想看，武大这么一去，他心里面最放心不下的不就是你和金莲吗？我这是阳间人断阴间事，替鬼讲话。我知道的，武大他怎么会忍心让金莲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过一辈子呢？说实在的，你跟金莲这样貌呢，年龄呢，都很相当，亲戚方面互相照顾是对的。可是我们这条街啊，人多嘴杂，如果有什么是是非非传出去，这就不好讲话了。
1: 王干娘啊，您说的是，只是我哥哥刚刚走没多久，我嫂嫂再怎么着也应该守个一年半载的热孝，虽然我们是穷苦人家，可也得讲一个老理啊。
0: 哎呀，我都这把年纪了，这些事情还会不懂吗？你想啊，世间的好事往往是可遇不可求，过了这个村儿，怕就找不到另外一个好店了。哦，其实呢，我这样做也是为金莲好，我可是一手托两家，我是在做好事啊。
1: 王干娘，您究竟是在说谁家呀？
0: 我说的可不就是阳谷县最大的财主，每个人都说他是大善人的那位呀。
1: 王干娘，武松我是一个粗人，所以请王干娘说话就不要再绕来绕去的了。
0: 不就是在这里开着几号大药铺的西门大官人吗？
1: 西门庆。
0: 啊，原来你们认识啊，那就好办了。
1: 给我闭嘴。
0: 你干嘛？
1: 不管是别人我还可以接受，那西门庆门都没有。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好事好商量嘛，就算买卖做不成，仁义还在啊，你用不着这样啊。
1: 我问你，哥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0: 去问我干什么？问你嫂子？
1: 不要以为我真的不知道你在中间设计陷害，扮演了马伯六的角色。
0: 金莲，金莲，你看呐，我拜神拜出鬼来了，这个好事我是做不成了啊！
1: 我转告西门庆，不是我武松不去找他，只是我哥哥的丧事还没办完，只要过完这七七四十九天，但凡我武松还有一口气在，那我武松就绝不会让我哥哥的冤情石沉大海。
0: 我才不多管你们的闲事呢，我不管你们龙虎斗啊，谁胜谁，我才不管呢。
1: 滚！
0: 哎，我滚！
1: 我滚！
0: 我滚！我滚！
1: 快滚！现在给我滚！滚啊！
0: 我不管了，这事与我无关。
2: 干娘！哎呦，叔叔，这是……
1: 不要再说了，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是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

0: 多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9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4: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

0: 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5: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6: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

0: 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5: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6: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7: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8: 啊，两扛了没有？哎，
9: 两扛了没有？
7: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5: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10: 孩子，你还是另投别处去吧，少林寺不能收留你。
11: 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2: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
10: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

0: 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1: 叔叔，你听我说。
0: 不要再说了。哥哥，兄弟先回衙门了。
1: 叔叔，
2: 大哥，怎么？难道他武松真的想打横不成？不让嫂子改嫁，还托王干娘传口信给我。你不嫁，我偏要娶。子胥，伯爵上次说的那个铁脚头陀，到底手段如何？
3: 那是没得说，武松在他面前那就是一只猫，经不起收拾。
2: 听说他是金身罗汉的师父。
3: 对，是他师父。

0: 大师，好功夫。
1: 徒儿，你的胳膊呢？
2: 师父，你要为徒儿做主。
1: 怎么回事？是谁？
0: 大师，这是50两蒜头金，您先收下。西门大官人有话，事情办成之后，另有犒赏。
1: 哼，现在已经不是钱的事了，是我徒弟身上的事。你回去告诉大官人，洒家既然接了这事，那武松就等于在阎王殿挂了号了。
0: 好，我就要看着武松是怎么死的。除掉这块心病，我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0: 想什么时候迎娶金莲，就什么时候娶靖福。
1: 是啊，大哥，若除去了武松，这阳谷县您就没有对头了。
2: 大官人，
0: 凤儿，你在门外偷听什么？
2: 大官人，我没有啊，我是听说大官人过来了，才匆匆赶过来的。
3: 大哥，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是在为武松偷听。
2: 我，
0: 这怎么回事？
3: 大哥，你有所不知啊，咱们敬他是卖艺不卖身的好女子，可这个臭婊子早就与那个武松有私情了。
0: 不会吧？
2: 大官人，我没有。
3: 我在大街上亲眼看到的。
2: 大官人，是英大人要娶我回家，才这样血口喷人。
4: 这句话倒是可以相信。
3: 大哥，你可千万别听他胡说八道，这天下最毒妇人心呐。
0: 老爵，我再警告你一次，凤儿她是我的女人，你离她远一点。
1: 大哥，大哥息怒，这伯爵怎么能不知道凤儿姑娘是您的女人？而凤儿姑娘您借她豹子胆，她也不敢去给武松报信。
0: 没错，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凤儿，今天不管你在门外听到了些什么，只要你敢泄露半点风声，你就死定了。
5: 凤儿姑娘，那些有钱的，他就是那副德行，冲着下人们拳打脚踢，那是常有的事儿。尤其是他那张狗脸，说翻脸就翻脸。
2: 青衣，这个你收下。
5: 这是干什么呀？
2: 青衣，我有一件事要求你。
5: 啥事儿？姑娘，你说，只要我青衣能办到的。
2: 我想，我能不能去衙门里找一下武都头啊？
5: 哎呦，不行不行，你找武都头干什么呀？
2: 您就别再细问了，总之是很要紧的事。
5: 这武都头跟西门庆那可是死对头啊。哎呦，姑娘啊，你还是踏踏实实的养伤吧，等伤养好了再卖艺赚钱，别管那些闲事儿了啊。
2: 求你了，就帮我一次吧，青姨。
5: 行，我青姨这辈子卖笑卖笑，也没有积下什么好的德行。我去想办法把武都头给你找来啊。
6: 二哥，哥几个一会儿喝酒去。
7: 好。
5: 武都头，武都头，
7: 你是谁？找我干什么？
5: 哎呦，我是青姨。
6: 这么晚了上大街来拉客啊？
5: 朱爷，你说笑了，我家姑娘她让我请武都头过去，她有重要的事情跟您说，不然她死都不会瞑目的。
7: 好吧，中堂召开啊，你们先到前面去瞧一瞧，回衙门交差的时候就说我去办点私事。
6: 好，
7: 走吧，
6: 走吧。
7: 走吧，我跟你去。
5: 谢谢都头，请。
7: 青姨啊，这丽春院不是在前街吗？
5: 我带你走后门，凤儿姑娘说这事儿不能声张，你放心吧，我不会害你的。

0: 躺下，别起来，别起来。五都头，你都看见了吧？他伤得不轻啊。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哎呦，这孩子有谁呀？就那西门庆做的孽。好了，我不说了，你们慢慢聊啊，我出去还有点事儿啊。

0: 雾都头，我今晚叫你是要通知你，你最好离开阳谷县。
1: 为什么？
0: 你就别问了，总之我是为你好。
1: 可是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凤儿姑娘？
0: 我不用向你表白我安的什么心，我今天把话说出来也就安心了，信不信在你。
1: 凤儿姑娘，谢谢你，我告辞了。
0: 五都头，你可曾听说菩提寺、金身罗汉还有铁脚头陀？
2: 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是他那副剑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菩提寺铁脚头陀，凤儿姑娘，你到底听到了什么？
3: 子虚，
4: 大哥，
3: 这么冷有什么事吗？
4: 大哥，伯爵在小街上看到那个老鸨青怡乔装打扮，神情慌张的带着那个武松进了丽春院的后门。
3: 老鸨青怡，
4: 丽春院当家的
3: 小婊子，胆子都不小啊。走，带上几个人去丽春院。走。
4: 是。
0: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花子虚说
4: 那铁脚头陀真厉害，在桌面上轻轻一拍，一袋元宝就嵌进去了，那内功那掌力，拍死一只猛虎那都绰绰有余。
0: 五都头，你还是尽快离开阳谷县吧，出去避一避。
1: 凤儿姑娘，可你为何要告诉我这些？
0: 你就别再问了。
1: 如果我哥哥的冤情不能沉冤昭雪，我还有何脸面东躲西藏苟活在世？凤儿姑娘，谢谢你的一片好意。
5: 哎呦，大官人呐，又来了。
1: 闪开，让开，闪开。
0: 雾都头，你赶快走吧。
1: 好，凤儿姑娘，你要多保重，我先走了。

0: 没有。说，武松在哪儿？
1: 凤凰姑娘，
2: 大官人，
1: 凤凰姑娘，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还死鸭子嘴硬吗？说，你是不是给武松通风报信？

0: 姑娘，方阿姑娘，你把他打死了。
1: 伯爵，啊，明天给青衣准备50两银子，给衙门报一个暴毙，拖出去排骨。
2: 是。
3: 二哥，
1: 二哥，不冲动啊！冲动，
3: 不冲动啊！冲动啊！
1: 二哥，
3: 不要冲动啊！
1: 不可冲动啊！
3: 不杀
1: 西门庆，我不就誓不为人？
3: 二哥呀，这西门庆是该杀，可是你以什么罪名杀他呀？要说为了大哥报仇，你杀他是情有可原。可是二哥啊，你这脑袋一热，是为了什么呀？知道的人会说你是为民除害，可是不知道的人呢，他们会说你冲冠一怒为红颜呢。
1: 你在说什么？
3: 二哥，二哥，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这话是好说不好听啊。二哥，这中间的道理你明白，我明白，朱子也明白，他西门庆也明白。可是二哥啊，这阳谷县的老百姓他不明白呀。二哥呀，到时候弄得满城风雨，老百姓们都传遍了，你堂堂打虎英雄为了一个妓女怒杀了西门庆啊。二哥，到时候是泥巴掉了裤裆里，他不是蛆也是蛆啊！
1: 难道我就认西门庆滥杀无辜、草菅人命不成吗？
4: 二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二哥，这西门庆作恶多端，恶贯满盈，他一定会遭到报应的。
1: 我等不了了，
3: 不能等原地等。

0: 二哥呀，目前眼下我们有两件事要做，第一就是把西门庆、海大哥的证据全都找出来，第二就是要注意那铁脚头陀呀。铁脚头陀。
1: 大侠来了，大侠里边请，里边请。哎，
2: 这位大侠，您里边请，里边坐。大侠，您看您吃点什么？好酒好肉，尽管上来。
1: 客官，您看您一个出家人，
2: 哎呀，洒家喝酒吃肉，要你来管，什么狗屁清规戒律，在我这不管用。
1: 得得得，您是佛爷，我这就给您上酒上菜。
2: 快去！
1: 啊！嗯。哎，江头，腮帮子怎么鼓起来了？是不是又偷吃东西了？哪儿啊，老板娘？前面来了个大和尚，一进门就要酒要肉的，我好心劝他。
3: 出家人不能做这种事儿，这不，他二话没说抡起来就一巴掌。你说这出家人咋脾气这么大？难道这佛经都读到狗肚子里去了？活该！谁让你不长眼睛，说话不过脑子，要就要菜，你尽管给他上就好了。长两个鼻子眼干嘛的？就是用来排除多余的气儿。
1: 得，今儿啊出门没看黄历，该着了，挨这份打。
3: 哎，等等。 我看外面的也不是什么好伺候的主，让我去吧，给我。嗯。哎呦，大师傅啊，让你久等了。哎，下面的粗人呐不会说话，让大师傅啊生气了。 大师傅啊，您千万啊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啊！这我打眼一看呐，就知道大师傅你是一个爽快人。来来来，尝尝我们家的好酒。大师傅啊，这个酒啊，在我们家地窖里藏了几十年了。 等闲客人过来呀，我呀还舍不得拿出来给他们喝呢。<笑>
2: 十字坡，母夜叉，孙二娘，哈哈，佩服佩服。
3: 哎呦，大师傅啊，瞧你说的，你可不要听江湖上的那些闲言碎语的，我可是正经人家，做生意做买卖，招待八方客，广结善缘。
2: 阿弥陀佛，
3: 你母夜叉要是广结善缘的话，那天下不就太平了吗？这瞧你说的，这天下太平不太平，那可是皇上和大臣们说了算。我一个妇道人家开着这家小客栈，顶个屁用啊！<笑>来来来，喝酒吧。
2: 洒家行走江湖多年，什么妖魔鬼怪没见过。
3: 哎呦，看你说的这是哪儿的话呀？ 像你这样的佛门罗汉呐，老娘八戒还来不及呢。<笑>大师傅啊，来来来，你看，咱们家这个酒啊，八碗挂浆，还有，你闻闻，这味儿，香飘十里。 大师傅，你是怕老娘在这酒里下药啊？好，怎么样？嗯，
2: 好酒。 茶，洒家下。

0: 你打听一下，这里离阳谷县有多远。
1: 阳谷县？
0: 对。
1: 大师傅是去阳谷县访友呢，还是探亲啊？我看你这身打扮啊，肯定不是去做什么佛事。
0: 去找人？
1: 找什么人呢？
0: 找武松。你认识？
1: 啊，我怎么能认识呢？我一个妇道人家，他不就是打死了一头吊金白额大虫，而江湖上流传他为打虎英雄吗？我和英雄啊不来往的。
0: 狗屁打虎英雄，我今天过来就是杀他。
1: 三头，上好酒来。
2: 好嘞。
3: 哎，三头，上西风酒，外面什么情况？
4: 来了一个酒肉大和尚，
3: 找死。
4: 酒来了，酒来了，酒来了，上好的西凤美酒。
0: 等等，你少在我面前捣鬼。
1: 哎呦，大师傅，你这说的是哪门子话呀？我是一个妇道人家，能有多大道行啊？敢在佛爷面前装神弄鬼吗？不瞒你说，这酒啊还是我出生那年我爹埋下的，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没舍得喝，专门啊犒赏像你这样的活菩萨。

0: 家敬你一碗。
1: 大师傅还真是个惊喜人。好吧，既然大师傅有赏，那老娘也就不客气了。怎么样，大师傅，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这坛酒全给喝了，你可别眼馋。
0: 哎，这可是好酒啊。
1: 大师傅，你自己吃好了喝好了，老娘我不陪了。
0: 哎呀，你忙你的。
2: 老板娘，老板娘，
3: 老板娘，
2: 老板娘，你
3: 没事
2: 吧？
3: 什么情况？
1: 他娘的，这个贼和尚！非要让老娘跟他一起步入阎王殿，哼！好了，那老娘就让他踏上奈何桥，我让你不倒。嗯，来，给你加份牛肉。
0: 哎呀，好酒！莫夜叉，孙二娘，算你是心知肚明。说吧，想怎么死？
1: 怎么死？我为什么要死啊？
0: 我徒弟金身罗汉被你断了一臂，今天不是来喝酒的，我是来报仇的。今天看在这坛美酒的份上，你自己拿刀断上一臂，咱们的事就算拉倒。
1: 还真不愧是铁脚头陀，老娘祖传的神仙岛居然没教你迅速的拉倒，算你是一条活门好汉。
0: 不夜叉，我徒弟跟你有

0: 什么冤仇？你为什么要断他一臂？
1: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告诉你，武松他是我二弟，你徒弟金身罗汉受人摆布，为虎作伥，想和我二弟过不去，我断他一臂，留他一命，还算是动了江湖的恻隐之心了呢！哼！哎呀！哎！哎！哎！别害怕！哎！铁脚佛陀，他怎么说也是条汉子，喝了神仙岛居然能撑着，要不是他跟我二弟过不去，还真想跟他套近乎呢。我看你还能撑多久。

0: 三涛，把他抬到地窖去，按照规矩把他给剁了。
1: 好嘞，来，
0: 哼，他娘的，这把戒刀还真是把宝刀，也不知道喝了多少江湖好汉的血。
1: 这年成不好，晃悠了大半天，啥也没收上。
0: 大家的，你回来了。
1: 怎么了这是？
0: 你看这把刀怎么样？
1: 好刀，哪儿来的？
0: 哎呦，我刚刚做了一笔生意。那个大和尚也真是了不起啊，我们家的神仙岛居然没有及时的把他放倒。
1: 大和尚，二娘，我们不是说好了吗？为僧为道的，咱们狮子坡不做。
0: 可是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干什么的吗？
1: 干什么的？
0: 他去阳谷县找二弟的麻烦。我如果不做了他，那他就做了我二弟了。
1: 你倒问清楚了。
0: 当然问清楚。
1: 那人叫什么名字？
0: 铁脚头陀。
1: 铁脚头陀？他现在在哪儿？
0: 早就放地库去了。
1: 哎呀，
0: 当枪了，你干嘛呀你？当家的，你咋了？你还在为今天铁脚偷偷的事儿揪心呢？
1: 二娘，我说话你别不爱听。我觉得吧，你这个人还是有点莽撞。铁脚头陀好歹也是江湖上一条好汉，算起来跟你师父周同齐名，良知未灭，也不至于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
0: 哎呀，我才不管什么大奸大恶之人，只要是跟我二弟作对，我就做了他。
1: 我觉得吧，这里面肯定有误会。其实很多事儿说开了也就完了，何必把他给做了呢？
0: 当家的，你是没见到他那凶悍劲儿。我好酒好菜的伺候他，他倒好，为了给他徒弟报仇，非要我自断一臂。
1: 行了，
0: 哎呀，反正也不想那么多了，做也做掉了。阎王爷要怎么计较，我管不了那么多了。
1: 人生一场，想不到名震江湖的铁脚头陀却死在了我狮子坡的神仙岛。
0: 你烦不烦啊？想不想睡觉？
1: 睡。怎么了这是啊？
0: 你说是不是我做了铁脚头陀，这天都发怒了？
1: 你瞎说什么？

0: 我去看看。
1: 要不要叫上二层三层？
0: 叫他们俩有什么用？叫他们俩还不如带上你呢。
1: 好吧，那我就跟你一起去，你在前头，我跟在你后头。
0: 好。

0: 你说这街道喝过多少人的血？
1: 你敢说这街道没有喝过好人的血吗？
0: 管他好人坏人，我看这刀不能挂在这儿。江湖上很多人认识他，不能因为他坏了我们的事儿。
1: 那我把他藏起来。

0: 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但是你要知道，你叔叔是个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男人。
1: 嫂嫂，你自己做的孽心里最清楚，
2: 我只希望嫂嫂能够踏踏实实在家守孝一年半载，这样我还认你这个嫂嫂。若是你真的想要改嫁西门庆，休怪我武松这个拳头不认你这个嫂嫂。我武松说到做到。

0: 头。
1: 哈，原来是五都头啊，还有各位官爷啊，辛苦了，辛苦了。
2: 你想干嘛？还想打架啊？
3: 都头，使不得，冷静点。
4: 西门庆，我问你，是不是你把那位凤儿姑娘杀了？
1: 啊？哪位凤儿姑娘？
4: 你少给我装蒜！
1: 原来这五都头也懂得怜香惜玉啊，眼光真是不错。真正的清官人，水汪粉嫩的，都还没开脸呢。

0: 原来武都头喜欢这女妓之辈，那以后喝花酒的钱在下全包了。
1: 他是个男人吗？竟然对一个弱女子下得了如此杀手。
2: 武都头，冷静冷静。
1: 西门庆，我今天把话说在这里，死债活债我早晚都会向你讨一个公道，你等着吧。
0: 各位听清楚了没有？武松是衙门的都头，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公然放出狠话，那我西门庆日后只要是有个山高水低大小闪失什么的，各位可要替我做个人证。

0: 天我就上门迎娶你嫂子潘金莲，咱们来个亲上加亲吧。
1: 西门庆，小路子，等着瞧吧。

0: 来人呐！
1: 在。
0: 带上击鼓鸣冤者，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的律例，先打40大板。
2: 是。
0: 怎么是你呀、啊？
3: 启禀大人，击鼓者正是武松。
0: 武都头，本县不是答应过你吗？审理你的诉讼，为什么还擅自击鼓呢？来人呐！
1: 在。
0: 先打40大板，发回候审。
2: 是。
4: 太爷。太爷，这武都头啊，只不过是个习武之人，来到衙门公干的时间也不长，不懂得官场行事的规矩。但见武都头一片孝悌之心，太爷就饶了他这一回吧。
0: 这，气死我了！这做都头的怎么能是这样的呢？退堂。

0: 二哥，找我们来什么事儿啊？
1: 我今天呢，找二位兄弟来，是想请你们帮我做一点私事。
2: 客气了，说。
1: 明天是清明节，朱能，你先去一趟南街，帮我买些祭物和贡品，我明天一早要用。
0: 没问题。
1: 来，这个先拿去。嗯，
0: 好。
1: 赵凯，你马上到狮子楼去帮我订一桌酒席，明天巳时的时候送到我哥家里去就行了。
0: 嗯，好。
1: 我哥的事也麻烦别人太多了，我一定要特别答谢他们。
0: 二哥，你没别的事吧？
1: 二哥，我还能有什么事啊？过了清明节，我哥的事就算了结了，往后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行，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二哥，我这就去狮子楼给你买回来。
1: 哎，走，
0: 走。
1: 哎，告诉大家，明天要准时。
0: 好嘞。放心吧，
3: 走
0: 走
3: 走了，二哥。

0: 我哥的事情，近来没少麻烦街坊司令，尤其是操办丧事。今天刚好是清明节，我想请你过去喝一杯水酒。我也代表我哥的在天之灵，感谢街坊司令。有道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啊！
1: 哎，吴都统，您客气了，
0: 不必了，不必了，这都是街坊邻居应该的嘛。
1: 吴大爷，你一定要到。 到时候若是不到的话，我就要请兄弟们过来邀请你。
0: 好，
1: 我就先告。

0: 请放心，就恕我带上一些东西，一定过去。
1: 恭贺。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

0: 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0: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泱泱华夏，五千年山河浩荡，孕育民族气魄，百年峥嵘，血火中淬炼成钢，铸就不屈脊梁。承载以身许国的浩然正气，延续血脉深处的永恒信仰，名为新时代中国昂扬奋进的磅礴气象。听脚步声声，踏出迈向复兴之路的铿锵；看旌旗猎猎，舒展实现家国梦想的画卷。亿万中华儿女以奋斗为笔，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恢宏篇章。强国路上必定有我，民族复兴无畏担当。

0: 嫂嫂，今日是我哥哥他的断气之日，我们前日劳烦了诸多街坊四邻，吾儿特地准备了一桌酒席，替哥哥跟嫂嫂答谢街坊邻居。
1: 由叔叔做主，金莲感激不尽。
0: 嫂嫂，吾儿还有事，我先出去一下，马上回来。朱囊，张开。

0: 王干娘在家吗？
1: 谁呀？
0: 是五二。
1: 五都头啊，想喝茶吗？
0: 哦，王干娘，不了，我改日再来喝茶。
1: 那五都头有什么事啊？
0: 我是来邀请你到家里喝杯水酒。昔日帮我哥办理丧事的左右邻居都已经入座了。
1: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我今天身体……
0: 王干娘，我想你还是跟我过去比较好。
2: 去就去，
1: 看你能把老娘怎么样？好吧，
0: 那请吧。

0: 停！好。哎，嫂嫂，怎么还站着呢？还不赶快招待客人？来，你坐主位，王干娘坐对席。
1: 好。
0: 胡大爷，你坐这儿。
2: 好。
0: 九叔，你坐那儿。
2: 好。仲明叔，你先入席吧。
3: 哎，干娘，您那茶房隔壁是谁啊？
0: 卖孤墩的张老头子。好，各位邻居，我稍去片刻，马上就回。
3: 什么意思啊？

0: 我二是粗人，一杯水酒不成敬意。来，我敬大家。来，我敬大家。
1: 武都头，老汉与在座各位都是各忙各的，并不曾与武都头洗泥接风，如此打扰，不好意思。
0: 常言道，远亲不如近邻嘛。我代表我哥哥的在天之灵，先干了这一碗。来，喝酒，实在。
1: 小人家里还有事，先行告退。
2: 我也是啊。
0: 哎，你们都不要走，请各位再坐一会儿。我武松有话要跟你们说。
1: 这情人吃尽苦，还不许人随意离开。
0: 来，各位邻居，这一碗酒，大家随意。

0: 我先行问你们中间谁会笔墨。
1: 胡爷原是公门中人，当过刑房师爷，公事熟读，笔走龙蛇呀。
0: 胡大爷，那今日就麻烦你了。都头
1: 要做什么？
0: 我要为我哥的死写一份供词。
1: 都头，胡谋不才，愿意效劳。不过，彼此要约定一条规矩。
0: 说吧。
1: 我可以留下来笔录供词，但是都头不能随意妄为，否则我们在座各位都难脱干系呀。
0: 胡大爷，你放心，我只需录取供词，到时候好请太爷尽快提审此案，绝不会任意妄为的。
1: 好，那就好，那就好。
0: 胡大爷，请这边坐。

0: 各位邻居，今天都在这里。武松冤有头，债有主，只想请诸位在此做个见证。各位邻居，休要怪我，不必吃惊。虽然武松是个粗人，但是我也知道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我是绝对不会滥杀无辜的。 话又说回来，若是有哪一位胆敢先行离开，休怪我翻脸不认人。老猪狗，给我老实待着，我哥的性命你逃不了干系。你待在那儿，我过一会儿再问你。嫂嫂，给我从实招来。
1: 如何害了我哥哥的性命？
2: 叔叔，你这是说的哪里话呀？你哥哥是自己害心痛病而死，关我何事？
1: 对啊，也不关我的事啊。
0: 老猪狗。
1: 你最好给我从实招来。
3: 别怒啊，都头大人，都头大人，你莫生气啊！我来。
0: 站住！
3: 不要，不要，不要！别杀我！你要我说什么？
0: 吴大爷，麻烦你帮忙，听到一句就写一句。
4: 我写，我写。
3: 王婆。 今日此关难过，你还是从实说了吧。
1: 那我该说什么呢？

0: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就先剁了嫂嫂，然后再把你破腹挖心。
1: 不不，
0: 来祭拜我哥的在天之灵。
1: 叔叔，
0: ，
1: 金莲。我告诉你，小心说话，别惹都头生气呀，我们会没命的。

0: 就把所有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你们。
1: 我看他武松有多大能耐，跟我斗他还差得远呢。
2: 哎，大哥，那史文奎史大人他怎么说？
1: 他能怎么说？他眼里认得的只有钱，却又装出清廉样，十足的官场老滑头。
2: 这史文奎他虽然是个老滑头，可是他拿了咱们的银子，嘿，那短处也就抓到咱们手里了。
0: 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
3: 闭嘴。吴二叔，这老母狗马伯六完全在说谎。那一天老母狗在我头上敲了好几个大包，第二天我就带着武大叔去他茶肆前去捉奸。
4: 大佬，
0: 走开！
4: 大佬，
0: 大佬，
4: 捉奸捉双，快进去啊！快！
0: 大佬，
3: 那西门庆从茶肆里走了出来，站在门口，当众威胁众灵。
1: 里面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要是活腻了，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个人是祖传的手艺。
3: 再后来，这老母狗叫人一前一后把武大叔从茶肆里架了出来，大叔满脸都是血，在座的街坊邻居都在场，也都看见了。
1: 云哥，你说的可是实话？
3: 那天晚上我还偷偷上楼去看了武大叔。
5: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那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知吴二叔，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泛滥。
6: 爷，
1: 嗯，
6: 爷，真有此事，小人亲眼所见。
1: 那真是太好了，按照那武松的个性，这王婆岂能活命。
2: 大哥，一切都安排妥当。
1: 好。
7: 大哥，这武松逼训他嫂子，我感觉这大事不妙。
1: 为什么？我倒觉得挺有意思的。你们想想，有那么多的街坊四邻亲眼看到武松杀人，他还能做什么？
7: 坐牢，让他把牢底坐穿。
1: 跟我斗。
8: 武都头，老汉可以说几句吗？
9: 可以。
7: 这个是给您的。
8: 您这是？
7: 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
8: 老汉可以为你作证。
9: 谢谢。在座的邻居还有谁手上握有证据啊？
3: 九叔有。
9: 对，
8: 武都头，这世上的事啊，不是不报，

0: 时辰未到，我这布袋里就有你哥被毒死的证据。
1: 什么？
2: 您的
0: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辛苦钱。
0: 这是西门庆在狮子楼第一次贿赂在下的银两。这是西门庆派花子虚给在下送来的第二笔银两。这就是你哥被火化后的古尸。这古尸外面的黑呀，是一般烟灰的纯黑，透着亮。可这里面的黑呢，有点发暗发灰呀，这在一般人眼里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可一到了我们仵作人眼里，一下子就能辨认出来。
1: 何者说他能辨认出来什么？
0: 这就是中毒身亡的确凿证据。在这张纸上，我记下了采集这个证物的年月日，我还罗列了一些当日送葬人员的名单，请都头进一步详查取证。
1: 进了火化场，
3: 长兄为父，这是你们应该做的。
4: 兄弟，记住，一定要早点回来。

0: 冤有头，债有主。我武松今天，我现在就要为我哥哥讨回一个公道。
1: 督导，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肆意妄为，你不能杀人。
0: 傅大爷，您坐。刚才九叔说的，你全都记下来了吗？
1: 我全记下了。
0: 那好，老猪狗还有你两个还有什么话说？
2: 我也有苦衷啊，我是被他和西门庆给逼的。
0: 如果不是你这个老猪狗，西门庆又如何能够得逞？
2: 武都头，你不要含血喷人，不要把所有罪名都压在我头上。
0: 老猪狗，你给我过来，过来。
2: 不要啊，不要啊，我不要，
0: 火药，
2: 我不要，
0: 快给我牵住火药。

0: 我也有话要说。
1: 你还有什么话说？
0: 你不是手中有刀，就拿着这把刀挖嫂嫂的心。嫂嫂很想看一看这颗心。

0: 罪！你不守妇道，谋杀亲父！你不要以为我武松就不敢拿你开刀！我真想一刀杀了你！
1: 对，武德头，你杀了他吧，她是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把他的心挖出来，继武大，你哥哥在天上看着呢，杀了他，杀了他！怎么，你没话讲了吧？你这个人尽可夫的女人，西门庆给你毒药，你就要；西门庆叫你给亲夫喝，你就给。你知道吗？你哥去捉奸，他们打得他七孔流血。我当时在，我叫他不要打，不要这样。可是他死都不肯。他说他不要做露水夫妻，他要做长久夫妻。
0: 闭嘴！
2: 到了这个地方，你还瞎嚷什么？有用吗？你精心设计好了圈套，将我请去你家作揖。那西门庆也恰好出现在你的茶房，你用意何在？你敢说下毒谋害大郎不是你出的主意？当日大郎中毒不死，又是谁用棉被把他活活的闷死？
1: 你闭嘴！你傻不傻？你以为他心里面还有你吗？如果他心里有你，现在就不会拿着刀子指证我们了。这盐打到哪里哪里咸，醋打到哪里哪里酸，你怎么想的？醒醒吧！
0: 闭嘴！你这个老猪狗，拿命来！

我杀死狮子楼，扼杀死董无法在广州。为什么？我杀死姓庆，如果亲自到县衙去投案自首，我斗不过姓庆的话，便会死在狮子楼。所以，我把我哥哥的灵牌烧毁，万物归于火。 免得日后我哥的灵牌会没人照顾。

0: 我告诉你们，过了今天这一关，我不但要明媒正娶潘金莲，我还要大操大办，满城广撒喜帖，见者有份。我就不信这武二郎有多大能耐，他在地牢里边不气到吐血，他就不是个男人。
1: 大哥说的对呀、啊，在这阳谷县想跟西门大官人斗，那他是找错了对象啊。咱们呢，要让这武松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都记着，惹上了咱们西门大官人，那是惹上了阎王爷呀、啊！
0: 喝酒，喝酒，
1: 喝酒！
2: 爷爷，别喝了，别喝了！武松来了，
1: 有什么好慌的？咱们等的就是武松啊！
3: 对啊，慌什么呀？我们还担心他不来呢。
1: 走开，走开！
2: 哎呀。

0: 没动静，出去看看。
1: 子虚啊，
2: 武松肯定被杀了，你去看吧。
0: 姐，你俩去看。

0: 政府不同时打五英雄啊，看来这次西门庆是凶多吉少啊。
1: 乡亲父老，我武松，打从去年十月在景阳冈打虎，承蒙乡亲父老对我的照顾与抬爱，我今日当街怒杀西门庆，并非是无端寻衅，也不是无视朝廷的法度。因为他这个替着大善人万一的西门庆，勾结了王婆，勾引了潘金莲，合谋毒害我哥哥。哥哥就是沿街叫卖炊饼的武大郎。各位乡亲父老，今日之事大家都看到了，武松一人做事一人当，如今已经犯下了命案，我希望乡亲父老可以跟我到阳谷县衙门去做个见证，我愿意接受朝廷的宣判，哪怕是绑赴刑场，我武松都会念着乡亲父老的好处。
2: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3: 我们愿意为你做事。

0: 嫌犯武松上堂。武松，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回大人，这是两颗人头。
2: 人头啊，快快快，把它拿下去。
3: 是。
0: 武都头，你身为一县都头，竟敢胆大妄为，在光天化日之下杀死两条人命，你眼里还有朝廷王法吗？
1: 大人，我武松身为衙门的都头，自然知道法度，欠债还钱，杀人偿命，我武松现在就是来衙门投案自首，任凭大人发落。
0: 你是来投案自首的？
1: 没错，我就是来投案自首的。
0: 那本县问你，你为何要杀人呢？
1: 大人，这还用问吗？
4: 清仓了，
5: 清仓了，
4: 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
5: 清仓了，
4: 一千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6: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

0: 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

0: 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 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0: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5: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1: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 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1959年，西藏实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珍贵影像，回望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
1: 旧西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的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布达拉宫也完成了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刚刚维修过的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维修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对西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0: 1894年12月，在红山上矗立了1300年的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再是谁的私有领地，而是可供全世界人们参观访问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建筑。
1: 回望75载峥嵘岁月，汲取前行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站在155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西藏各族儿女正感恩奋进、戮力同行，以更加昂扬的奋进之姿，续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荣光。
2: 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正加速融合。
3: 我们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当前高新区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已超21300家，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西藏

0: 让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奋进体现在经济脉动的提速中，温暖更浸润在万家灯火的烟火气里。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市以旧换新，红红火火。从汽车购置到数码家电，真金白银的补贴直达百姓手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改善的晴雨表。
2: 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近30%。目前我们一共销售了近200台车，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主力。
1: 奋进之姿还在于对国之大者的担当。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要围绕持续落实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基础设施的繁忙施工现场，到乡村幸福农家小院，从高新区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到全区中小学校的智慧课堂，在奋进的道路上，一幅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3: 十五五时期，西藏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 GDP 突破3000亿元的这种量的变化，更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质的飞跃。未来的五年，西藏呢要抢抓战略机遇，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精准定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当中呢，西藏不仅不会掉队，还会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高原加速度。
1: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西藏各族儿女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
4: 我们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各族师生心心相印，携手相伴，我们将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5: 对口支援西藏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援藏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更收获了深厚的民族情谊。我们要做的是授人以渔，为西藏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共建美丽幸福新西藏。
6: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企业将充分利用西藏的惠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7: 风雪帐篷牧民的笑脸都成为我一生难忘的珍贵回忆。把群众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解决每一个难题，就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牧民的期盼。
1: 75年前，西藏迎来光明的曙光。75年后，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从回望来路汲取力量，到见证奇迹坚定信心，再到展望未来激昂奋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雪域高原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8: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9: 23号，由西藏大学主办的西藏和平解放75年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孙宪忠致辞，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奋进，雪域高原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生动局面。日前，自治区副主席韦秀长赴墨竹工卡县包保联系点调研指导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村两委班子履职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要压实各级领长管护责任，落实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坚决守住生态环保底线和安全生产红线。
8: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10: 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已完成春播面积49万多亩，占总进度35%，各项播种任务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今年日喀则市计划落实农作物播种面积139万多亩，其中粮食作物101万多亩，经济作物28万多亩，饲草饲料9万多亩。
9: 近年来，那曲是

0: 深入实施生态强势战略，构建起严格的生态保护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现对重点区域全覆盖监测，累计接收超180,000条物种触发记录，建立野生动物管护站，管护员常态化巡护，严厉打击盗猎行为，同时推进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治理，筑牢了生物生存屏障。
1: 近年来，拉萨市创新探索一圈一策建设模式，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儿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三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二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便民生活圈实现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23号定日县斜格尔镇传统赛马节精彩启幕，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策马奔腾、欢歌起舞的方式，讴歌如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0: 初夏时节，芒康县 G214 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花廊。据了解，每年5至6月为高山杜鹃最佳观赏期。
1: 日前，桑日县举办经典诵读润初心、书香桑日谱新篇主题诵读比赛，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诵读红色经典、爱国诗篇与奋进文章，用真挚情感传递信仰力量，抒发干事热情。活动以声传情，以文聚力，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是长三角地区，今年前4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的德蒙，
1: 剑川的阿鹏，
2: 剑川的阿鹏，
3: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2: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3: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3: 下来吧，
1: 下来吧。
4: 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2: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
5: 谁呀？
2: 剑川的阿鹏啊。
5: 我不认识啊。
2: 那么您是？
5: 我是来看赛马的。
2: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哎呀，谢谢谢谢。
2: 铁匠吧，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2: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丢这儿了。金花姐啊，看她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她了，咱们替她收起来了。哎，

0: 样了，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是专业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骑得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

0: 替我们修好了马车，锤子和小刀都在里面。
1: 喂，小伙子，哇，哎呀，你的马骑得不坏呀，啊，骑得不好。哦，好，你真有两下子，你真是我们白族好样的。小伙子，你的马骑得可真不坏呀。我告诉你呀，我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一个好骑手，可是现在呀，我老喽，不中用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
1: 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0: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2: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0: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2: 那太好了。
0: 哎，那是干什么的？
3: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1: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3: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2: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3: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3: 哎呀，她这是怎么了？
0: 她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儿。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她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0: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谢谢了。
1: 没什么。
0: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0: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2: 怎么办？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冲阵，哎，冲阵，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

0: 什么事儿你就干脆说吧。
1: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0: 啊，要车呀。嗯，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1: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0: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2: 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到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人找你。
1: 谁呀？
0: 工程队的同志。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不知道，你快去吧。
1: 你们找我？
2: 副社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3: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3: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3: 好，走吧。
0: 怎么啦？机器出点小毛病。
3: 马上就好了。
4: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4: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5: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2: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5: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2: 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5: 马上走？
2: 怎么？
5: 嗨，搁浅了。这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
2: 这容易。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5: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2: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5: 怎么，你会赶车？
2: 攀不了。
5: 呵，走，套车去。走。
6: 两个黄毛丫头。
7: 怎么？就是你忙走出去，忙干好。
6: 副社长回来了。
0: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6: 我送灿阳来了。
0: 啊，
6: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0: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6: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0: 是吗？
6: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0: 老叔，从茶应来的两位同志呢。
6: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0: 打发了？
6: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0: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人家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6: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0: 找找吧。
6: 这么大的地方哪儿找去？
0: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4: 四保守。
5: 你忙干。
0: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术。

0: 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1: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2: 哎呀，又怪我，你的

0: 哎呀呀，咱咱小伙伙，哎呀呀，哎呀呀，
1: 这里的山歌啊，可太好听了。
0: 在前进那草原坡尾中，咿呀呀，哎呀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怎么了？
2: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3: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
3: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3: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3: 哎，算了。
2: 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1: 啊、不要紧。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6: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7: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8: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一瓶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9: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

0: 我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每瓶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1瓶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啊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

0: 乡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一瓶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2: 那怎么办？
1: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3: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是哪儿的？他是剑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21了，还没有成家吧？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1: 能啊。老大爷，
0: 啊，
1: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你们到哪儿去啊？
1: 我们去畜牧场。
0: 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2: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1: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好，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2: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2: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0: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0: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哎，
0: 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0: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0: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
2: 金花姐，快来呀！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3: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什么的？
1: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0: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1: 你？我找错人了，对不起。
0: 你在干什么？
1: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0: 呸！
1: 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微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微腰。

0: 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你，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剑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
0: 啊，
1: 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0: 去牧场找金花。
1: 我是少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和一个白头小伙子，他们累了吗？有啊，可，哎呀，
0: 真糟糕，我泼了他一桶水。
1: 泼了一桶水？
0: 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先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本来嘛，一学就会，好极了。这以后啊，嘿，嘿，
1: 停下，停下，放心，停下，停，
2: 鱼，嘿。
0: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3: 快点让路，
0: 快点让路，
3: 快点！
0: 出了什么事儿？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3: 哎呀，快点，快点嘛！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好吧，
1: 我来赶车。
2: 大力，
1: 这，嗨，放心吧。
2: 这。

0: 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站！
3: 站住！站住！
2: 月月。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4: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4: 不要钱，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没有了。
1: 哦，金花呢？
0: 我就是啊。你是哪儿的？
1: 剑川的。
0: 你找我？
1: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0: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1: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0: 怎么，你懂这个？
1: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1: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房子队里给山里打电话报喜去。
0: 快走吧。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1: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0: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1: 100？
0: 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也说不上来。
0: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1: 好吧。
0: 走。
3: 金花。
4: 哥，来得真早啊。哎呀。
3: 你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0: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3: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0: 哥，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都成破石头。人家炼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1: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3: 那就试试吧。
0: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3: 哎，你们等一下，
4: 我们有事儿。
3: 这是怎么回事？
5: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啊，
6: 完了，就完了。
5: 唉，我算是失业了。
0: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7: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0: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
2: 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2: 什么？剑川的？
0: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7: 好，快说话吧。
1: 喂，社长同志吗？
2: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
1: 喂，
2: 伐木厂，伐木厂。
1: 喂，社管会。
8: 站住！
5: 玉，
1: 糟糕！

0: 操场吗？
1: 我是快乐金的。
0: 金花姐，你怎么还没来啊？我是小千。金花姐，快来吧！
2: 我不想去了。
0: 今天人家结婚，特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3: 来吧。
0: 好吧。

0: 姐，
1: 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0: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1: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的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3: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1: 哎，对对对，把
4: 大花吧。
1: 不要，
4: 这个大的，大的
1: 好，这个好，
4: 这个好，
1: 对对对。
5: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6: 不不，不是。
5: 你二位是？
7: 我们是打长影来收集材料的。
6: 哦，是新闻记者。
5: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6: 不不，我们还有事。
7: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
6: 哎，行吧。
7: 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5: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来来，请吧请吧。
7: 放心吧，车我照顾了。
6: 好，谢谢。
7: 你跟他的为友，
8: 金花，金花，金花，
7: 哎，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8: 金花，金花，金花，金花。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对呀，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
1: 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你们到了半天了啊，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1: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0: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1: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对了，
0: 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1: 不不，
2: 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

0: 纣王，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1: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0: 怎么？
1: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0: 我去看看。
1: 不行，你不能去。
2: 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0: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2: 这，咱们也去。
3: 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4: 吃，
5: 快吃吧，新郎，快吃！
6: 你
5: 敢
6: 吃
5: 吗？
6: 对对对，
5: 新郎，来吃吧，快吃！
4: 小
5: 弟，别吃，别吃，快吃！
3: 哎，好，会长作弊，罚酒，
4: 罚酒。
2: 我不行了，
4: 不行，
3: 别喝，
4: 喝吧，喝吧，
7: 喝
4: 吧，
7: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4: 对，一块喝，喝吧，
5: 喝吧，喝吧，喝吧，喝
4: 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0: 就这一辈子，太多了，
1: 帅爷，行了，
0: 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2: 敬新人，
0: 不行，不行，
3: 来，你们聊聊，
0: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4: 对，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你看，人家健康的小伙子，都是健康的小伙子。干妈，你不信啊？
3: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
3: 喂，你哪里？
2: 我是社管会。
0: 啊，副社长。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4: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5: 太好吃了，这一宣府的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别提多舒坦了。
6: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

0: 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每天早晨我吃上这么几包，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1: 不用色素，不用起酥油，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2: 退，
1: 不是真材实料，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1: 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肉松饼最早出自江南，后经清宫御厨传入宫廷，成为宫廷茶点。一仙服传承古法手作，结合现代养生理论，精选云南蓝莓、陈吉铁棍山药与黄金肉松，科学搭配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真，用清糖清油替代高糖高油，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蓝莓的酸甜，山药的软糯，肉松的咸香，一层层化在嘴里，软糯鲜香，不甜不腻，老少皆宜。
1: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2: 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
1: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大家看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满嘴吃起来都是幸福的味道。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您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2: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1: 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金黄酥软，软糯香甜，口感绵密，不甜不腻，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路线，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4: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5: 一鲜服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营养还实惠，
6: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

0: 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3种营养，3重口味，
2: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1: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肉松饼制作的关键在于烘焙工艺，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2: 美味实惠更健康。
1: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经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一包才合到几毛钱，
2: 美味更实惠。
3: 像平常咱们自己在家，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活动库存到极，到极！
5: 我就爱吃这肉松饼，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好吃的不得了。
7: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裹足了嘴瘾，心里啊还没有任何的负担。
8: 这一仙福肉松饼皮薄馅儿大，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0: 这还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1: 这1选5的肉松饼啊，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不甜不腻，别提多舒坦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什么了？
1: 嗯，
0: 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
1: 不是。
0: 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那可不应该呀，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

0: 可以使人快活。
1: 喝。
0: 你喝呀。好。我啊，本来是有名有姓的，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

0: 镜花，镜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糟糕，快走。
0: 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3: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3: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3: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阿鹏同志、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3: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4: 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金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5: 住在东头了。
6: 你喝醉了吧？
5: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
2: 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闹房？
6: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2: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5: 你会见了他没有？
2: 没有啊。
5: 人呢？
2: 门口根本没人呢。
5: 你知道他叫什么？
2: 叫，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5: 阿鹏。
2: 啊，怎么你认识他？
5: 他现在在哪儿？
2: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好，我要
1: 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们好。
1: 你好。
2: 你好。
0: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2: 你是？
0: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2: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0: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2: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孟同志也搜集了不少民族形式的图案。
0: 是吗？
2: 你们这儿的民间艺术家可太多了。
0: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2: 好，好。
0: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2: 上三月街。
0: 哦，哎，帮你们赶车的同志呢？
2: 在呀。邓同志
3: 啊，
2: 副社长，你找我？
0: 不，怎么是你呀？
2: 啊，他们要去三月街，我们管理区想顺便捎点货到三月街去。
0: 啊，原来赶车的呢？
2: 他昨天晚上回去了。
0: 为什么？
4: 说起来很不幸，他要找的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0: 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2: 回剑川去了。
0: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5: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6: 他叫金花。
5: 金花？哎呀，这
0: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2: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0: 抓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2: 好吧，我就去。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0: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7: 队里没有啊。
0: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7: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0: 去找你们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7: 那好吧。
0: 你们呢？
8: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0: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9: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0: 我明天一早就去。
8: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0: 对，我一定来。
9: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1: 爷爷。
0: 好，我不说。

0: 老大爷，您别着急。
1: 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车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0: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静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建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抬炮石去。
2: 对，
3: 走啊！
2: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加料。
0: 还在生气啊？
1: 你管我呢？
0: 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哼，别以为我少不了你。哎，哎，小杨怎么了？
1: 我是有意的气气他。
0: 这不好吗？
1: 没关系，走。

0: 看多糟心的，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市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啊。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3: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0: 父。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社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啊，老爷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练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 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得嘴都闭不上了。
1: 有人说，你们组长要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0: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是这么嚷嚷的，那个小伙子呢？大概在工棚里呢。
2: 啊，我看看去。
0: 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

0: 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走。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道也还给他了。
2: 在这儿啊！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3: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2: 哎呀，你看你！
3: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2: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给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3: 三月机去了。
2: 还不赶快去找他说清楚
3: 啊！
2: 快去吧。
3: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0: 洋，是一座天然的资源保护。这里不仅活跃着各种形状的鱼群，还有储量丰富的海洋植被。人们食用海带的历史悠久，它被誉为海洋里的冬虫夏草。这里是全国最大的海带产地，潮流大，风浪小，远离污染区，造就了海带极高的品质，爽滑的口感和大海的鲜美，好吃又解馋。
1: 这就是在海洋里面。

0: 种植的蔬菜海带从12月份呢开始育苗，在大海里面要长5个月才能够长这么大，所以这里的海带吃起来口感啊就是软糯香鲜，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味道。海带虽然说不是很高端的海产品，但是是每家每户都需要的海产品，因为它里面啊含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1: 老铁们看一下，我正在这个海带的加工车间，看一下我身边这个海带丝刚刚切割完成，非常的新鲜。
2: 谁家舍得用这么好的海带来切丝？看看咱们家就用这种，去了边，去了尾，用中间这部分好的部分来切丝。所以说呀，咱们切出来这个丝特别的均匀，又细又长，而且特别的厚实。
3: 总是吃饭没胃口吗？就试试这个海带丝吧，它非常的清爽脆嫩，吃起来非常爽口，非常不错。
4: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5: 这不前两天有好多家人们说这个海带丝好吃吗？哎，你看啊，我给你们找到了这个，一次让你们吃过瘾。你们别看它便宜啊，它用的还都是海带的中段，你看呐，就特别的新鲜。就这品质啊，咱们在超市买一包不得个2-3块，吃起来呀、啊、特别的脆，口感啊是那种很鲜嫩的，一点也不会腥，真的是越吃越过瘾。它不会特别的咸，所以啊咱们平时直接吃都是可以的，或者拿它搭个馒头配个白粥啥的也很不错。哎，它这一包啊里面的这个分量是真的不少，你就像咱们姐妹们平时晚上嘴馋，或者是平时没胃口的呀，真的可以闭眼去冲。
6: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非常下饭，吃着呀很过瘾。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7: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4: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8: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哎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3: 天气热起来，怎么少得了这道可口的海带丝，特别开胃，根本停不下来，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老顾客吃了都说好，地道的重庆味，小时候的味道。
5: 这个视频一定不要错过啊，家人们，赶紧来薅大羊毛！海带丝大家都很熟悉吧？哎，在线下的超市里边呢，一包怎么也得个2-3块钱吧？哎，咱们今天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只要99块钱，足足给到100包。算下来啊一包还不到1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羊毛啊一定要薅，它是开袋即食的，家人们呐、啊、平常你要是嘴巴比较馋了，就把它当个小零食吃也行，或者是平常咱们就个早餐呀、啊、吃个馒头喝点粥啊，或者是喝点面条当个小咸菜吃都很好吃。它打开了之后啊就是这样的，不是那种齁咸的，哎，就是很好吃很开胃的那种感觉。

0: 我呀就特别喜欢吃海带，我不管是吃麻辣烫或者是平常吃啥菜的时候啊，我都是放点海带。所以说呀，这种海带丝啊我就特别喜欢吃。像咱们吃的比较油腻，你们呢就囤一点放在家里面，平常的时候拿出来一点啊，就着肉吃也可以，特别的解腻，真的很开胃。而且啊，当个小零食吃，你嘴巴馋的时候又想着保持自己，又不愿意吃那种油腻特别大的，你呀就点这个很解馋。
1: 这个好美食啊，既是海带丝，好吃开胃，很下饭。人家呀，这可以称得上是海鲜了，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你们看，就这么一小包啊，算下来啊才花几毛钱，99块钱呢，到手一箱，整整是100包，全都是独立的包装，一两人吃啊，一顿饭刚刚好。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主要是价格不贵啊，味道还这么好，太满意了。
2: 你是不是也每天问午饭吃什么、晚饭吃什么，到现在还在纠结的人，赶快买一包好美式即食海带丝，不是50包，也不是60包，而是整整的100包啊！它这个是开袋就可以吃的，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的，吃起来特别特别的脆爽，而且的话，它这个是厂家直销的啊，所以价格特别的划算，一年四季常备的下饭菜，真空包装，干净卫生，携带方便，开袋即食。
0: 喜欢吃海带丝的家人们看过来，好美式即食海带丝真是便宜到家了，而且还包邮到家。咱们平时早餐吃个粥啊，吃个馒头啊，配上海带丝，嘎嘎下饭啊！也可以开袋即食当零食吃，那也是贼拉好吃。这可不是10克20克的小包装啊，每一包都是30克的大分量。采用的都是新鲜海带的中段制作的，咸淡适中，老人小孩都可以吃。咱们平时大鱼大肉吃腻了，咱就来上这么一包，那真的是开胃又解馋。今天呢，只要99块钱就可以给咱们发整整100包。刷到视频的家人们，赶紧拼手速吧！
3: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超级好吃！重要的事情啊，说三遍。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呀、啊，脆嫩爽口，很有嚼劲儿。它不仅好吃啊，还很营养健康，平常可以当做小零食吃。我每次吃完啊，都想再买它几袋。
4: 这个几毛钱一包的海带丝呀、啊，本来是为了买来当零食的，结果呀，都让我妈拿去下饭了，因为实在呀、啊、太好吃了。而且你们别看它价格便宜，它都是选用海带中段，品质呀特别好，既能当零食，还可以当下饭菜，超好吃。而且海带的热量啊特别低，又好吃又解馋，还没有啥负担。
5: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6: 还别说，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早上拿出来下饭喝粥，真的不错，鲜嫩脆爽，味道很好。我回购了好多次，超下饭。有时候我感觉嘴里寡淡，没有味儿，就拿出来吃一包。有时候啊，用它拌个粉丝都不用调味儿，直接一拌就很好吃。
1: 这个好美式啊，即食海带丝，来自深海的优质海带丝，而且用的呀都是深海优质的海带中段，所以说呀，吃到嘴里边是又脆又嫩又香。不管你吃早餐用它搭配大米粥，还是像我们这样配个馒头、配个包子，配啥啥好吃。
0: 海带丝的大羊毛来了，姐妹们，线下超市里面1块钱一包的同等品质的，咱们这个好美式即食海带丝99块钱到手足足的100包，还给咱们包邮送到家，品质啊是有保证的。 而且呀，它是选用的渤海、黄海海域的优质海带为主要原料，然后经过咱们的精心加工调制而成。如果你是嘴巴比较馋的时候啊，你就想吃点那种低脂的，然后

0: 又不会长肉肉的，那你们呢就吃点这种海带丝，直接打开的时候开袋即食就行，好吃，很爽口，一点点都不腥。有好多的海带可能你吃的时候啊就比较腥，比较味儿比较重，哎，这种海带啊一点点都不腥，很好吃，都是切成的这种丝儿。平常搭配个粥啊，配个米饭的，搭配个馒头啊，哎，配个面条什么的都可以。你晚上宵夜饿的时候啊，咱们吃包方便面，吃个螺蛳粉，搭配个小海带丝啊，都好吃，当个小凉菜都可以，很好吃的。99块钱，到手足足100包，哎，一包啊还不到1块钱，一包就是一盘菜，真的是超级便宜了。线下超市里面，你们去买铜碗的话，最少也不得1块、2块、3块钱吗？哎，咱们这个啊真的是大优惠、大活动啊！
1: 5包、15包、50包、100包，不敢想象，家人们。好美式即食海带丝，足足100包，才99块钱就能拿到手，真的是开袋就能吃的海带丝，打开就是一盘菜，99元100袋，老人孩子都喜爱，可以配粥、配米饭、配面条、加馒头、拌粉丝，还能当做小零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99块钱，足足100袋，赶快打电话，家人们。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站住！
2: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5月25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以和平解放为起点，西藏各族人民始终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奋勇向前。1959年，西藏实行了波澜壮阔的民主改革，彻底废除了黑暗腐朽落后的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今天我们继续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的珍贵影像》，回望这场改天换地的伟大变革。

藏时期的历史记录显示，贵族和寺院的上层僧侣仅占人口不到5%，却垄断了全部耕地和畜牧业。农奴则占据了旧西藏人口的90%以上，他们被视为农奴主的私人财产，可以任意买卖和使用。水牢、监狱也都是庄园里的标配。尽管农奴对领主百依百顺，但贵族的态度和行为始终十分恶劣，经常动辄使用暴力手段，甚至杀害生命。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些留存下的珍贵影像中，当年那些农奴烧毁自己卖身契和欠条时，真实的洋溢在他们脸上的喜悦。

随着民主改革的推进，布达拉宫也完成了它一度作为西藏地方旧政权中心的历史使命，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座历史博物馆。1994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对刚刚维修过的布达拉宫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维修的设计和施工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是古建筑保护史上的奇迹，对西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保护做出了巨大贡献。

0: 1994年12月，在红山上矗立了1300年的布达拉宫，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再是谁的私有领地，而是可供全世界人们参观访问的一座大型历史文化建筑。
1: 回望75载峥嵘岁月，汲取前行力量，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的新起点，西藏各族儿女正感恩奋进、戮力同行，以更加昂扬的奋进之姿，续写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荣光。
2: 这里是拉萨高新区，我区首个自治区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在这片曾经的荒滩上，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正加速融合。
3: 我们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浪潮，抢抓数字经济发展风口。当前高新区市场主体蓬勃发展，累计入驻企业已超21300家，产业体系日趋完备，发展质效稳步提升。这不仅是技术的飞跃，更是西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2: 奋进体现在经济脉动的提速中，温暖更浸润在万家灯火的烟火气里。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市以旧换新，红红火火。从汽车购置到数码家电，真金白银的补贴直达百姓手中。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更是民生改善的晴雨表。
4: 得益于以旧换新政策，今年销量同比增长了近30%。目前我们一共销售了近200台车，其中新能源汽车更是主力。
2: 奋进之姿还在于对国之大者的担当。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自治区党委政府明确提出，要围绕持续落实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基础设施的繁忙施工现场，到乡村幸福农家小院，从高新区的数字产业蓬勃发展，到全区中小学校的智慧课堂，在奋进的道路上，一幅建设

0: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1: 十五时期，西藏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不仅要关注 GDP 突破3000亿元的这种量的变化，更要深刻理解其背后的质的飞跃。未来的5年，西藏呢要抢抓战略机遇，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金融定位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当中呢，西藏不仅不会掉队，还会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高原加速度。
0: 奋斗创造历史，实干成就未来。西藏各族儿女正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更加自信的姿态拥抱世界。
2: 我们重温西藏和平解放的光辉历史，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让我们各族师生心心相印，携手相伴，我们将不负韶华，不负时代，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青年。
3: 对口支援西藏是国家战略，也是我们援藏干部义不容辞的责任。在这里，我们不仅带来了项目和资金，更收获了深厚的民族情谊。我们要做的是授人以渔，为西藏留下带不走的技术和人才，共建美丽幸福新西藏。
4: 在数字化和智能化浪潮中，企业将充分利用西藏的惠企政策和良好的营商环境，创新驱动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赋能效应，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5: 风雪、帐篷、牧民的笑脸都成为我一生难忘的珍贵回忆。把群众放在心上，踏踏实实办好每一件小事，用心用情解决每一个难题，就不辜负组织信任和牧民的期盼。
0: 75年前，西藏迎来光明的曙光。75年后，西藏站在了新的历史高点。从回望来路，汲取力量，到见证奇迹，坚定信心，再到展望未来，激昂奋进，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西藏各族人民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不懈奋斗。雪域高原的明天必将更加辉煌。
6: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7: 23号，由西藏大学主办的西藏和平解放75年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拉萨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西藏大学党委书记孙宪忠致辞，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西藏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奋进，雪域高原呈现出政治安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生动局面。日前，自治区副主席韦秀长赴墨竹工卡县包保联系点调研指导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升村两委班子履职能力，因地制宜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要压实各级领长管护责任，落实企业生态环保主体责任，坚决守住生态环保底线和安全生产红线。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8: 截至目前，日喀则市已完成春播面积49万多亩，占总进度35%，各项播种任务有序推进，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坚实基础。今年日喀则市计划落实农作物播种面积139万多亩，其中粮食作物101万多亩，经济作物28万多亩，饲草饲料9万多亩。
7: 近年来，纳曲市深入实施生态强势战略，构建起严格的生态保护体系，依托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实现对重点区域全覆盖监测，累计接收超18万条物种触发记录，建立野生动物管护站，管护员常态化巡护，严厉打击盗猎行为，同时推进退化草原修复、湿地保护治理，筑牢了生物生存屏障。
8: 近年来，拉萨市创新探索一圈一策建设模式，走出了一条兼具高原烟火气与现代科技范儿的便民生活圈建设特色路径。2023年，拉萨入选全国第3批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城市，2025年成为全国第2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便民生活圈实现从试点探路到全域覆盖。23号，定日县斜格尔镇传统赛马节精彩启幕，当地群众身着盛装欢聚一堂，以策马奔腾、欢歌起舞的方式讴歌如今幸福美好的新生活。
7: 初夏时节，芒康县 G214 红拉山段的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

0: 公路沿线山坡上粉白玫红的高山杜鹃次第绽放，错落点缀在林海草甸间，雪山、蓝天、山林与烂漫花海相映成趣，构成壮美的雪域花廊。据了解，每年五至六月为高山杜鹃最佳观赏期。
1: 日前，桑日县举办经典诵读润初心书香桑日普心篇主题诵读比赛，比赛现场参赛选手们精神饱满，诵读红色经典爱国诗篇与奋进文章，用真挚情感传递信仰力量，抒发干事热情。活动以声传情，以文聚力，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2: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是长三角地区。今年前四个月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出口机电产品2.43万亿元，同比增长超20%，特别是锂电池、液化天然气 LNG 船、数控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端装备出口额达到2297.6亿元，同比增长23.5%。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长三角外贸的新名片。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此外，前四个月，长三角地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3.09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对东盟、欧盟、非洲的进出口分别增长23.7%、16.4%、16.5%。多元并进的国际市场格局，为全年的外贸稳定增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

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以石为纸，以赞为笔，它们是西藏石刻艺术的鲜活载体。崖壁之上为何会有汉式风格的摩崖造像？一块字迹斑驳的唐代碑铭隐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五堡里的清代石碑又记录着怎样的历史往事？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石刻的记忆》。

0: 这里是日喀则市桑珠孜区莲乡的塔布村境内，在这座名叫曼加查山的山脚下，两个人正在对着一个崖壁进行航拍和绘制。他们是谁？这里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此吸引着他们？
1: 这个是一个摩崖石刻造像群，其中呢，这里那边呢是一个弥勒佛，他坐像的一个弥勒佛，然后这边呢是立像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0: 他叫格旺，是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的馆长，也是一位研究石刻的学者。他熟练地操控着无人机，拍摄对象是崖壁上的石刻造像。这是一处摩崖石刻群，由多个石刻造像构成，个别造型高大优美，形态各异。挤出在崖壁上生长出来的树丛，遮蔽着一尊近十米高的历史造像，古朴素雅，充满着神秘气息。人们称这些石刻叫曼加查石刻。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
2: 曼加查的话就是药王崖壁吧，它有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要说它的那个药袋掉到那个地上了，它里面的那些药丸散落在四处，沿着亚罗藏布那边上有几个泉水，有些能治这个风湿的，有些是治这个通风的，所以能治白病的，这些形成的一些泉水，为这个传说呢，他们在这个崖壁上刻了一个药师佛，所以呢叫那个曼加查，它名字是这样得来的。
0: 在历史造像不远处，有一尊皎皎弥勒石刻造像，他才是格旺此行调研的主要对象。
1: 本次我们这个是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当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新发现。
0: 在这些造像中，过目难忘的要数这尊汉式风格的造像。他面容慈祥，整体造型庄严肃穆，又不失柔和。尤其身穿的百纳衣袈裟是典型的汉式风格，让人印象深刻。这里远离村庄，毗邻雅鲁藏布江江畔，如何会出现一尊汉式风格的摩崖石刻造像？
1: 从元朝开始呢，就是原中央政府和我们这个西藏的地方政府频繁的有交往。公元13世纪的中叶，啊，八思巴奉为那个元朝的帝室。从那开始呢，就是这个祖国内地中原的文化艺术和这个我们西藏本地的这个文化艺术呢，就是交往交流频繁的出现。
0: 这尊造像是什么年代雕凿的？它的雕凿者又是谁呢？种种疑问，让我们摄制组充满好奇。
2: 它造像的形体比较健壮，而且呢，就是面相呢圆润，框肩，细腰，鼻梁直，还有这个下颚圆，从这些细节来，我们可以断代为它是一个公元15世纪明永乐，差不多是明永乐期间的一个造像风格的一个遗迹吧。

0: 为了证实这个推断，并做进一步考察，格旺他们决定上山寻找更多线索。由于工作需要，格旺几乎常年在野外调研。虽然今年已经53岁了，却在陡峭的山路上如履平地，我们摄制组竟也很难跟得上他的脚步。抵达造像脚下时，我们早已气喘吁吁，但是格旺他们已经开始了考察工作。
1: 451，长度它不好量里的。
0: 测量完宽度，格旺他们还需要测量造像的高度。由于崖壁很高，站在底部根本没办法测量。格旺观察了一下，便向陡峭的崖壁顶上攀登。
1: 等一下，我这个稍微调一下。现在这个够不着嘛？够不着的话，就是你从远处。你从远处用那个相机来，焦距稍微调一下，然后拍一张。现在这个能够着的这个位置大概是多少？然后呢，就是我们从往上再可以测量，可以了吗？那我这个扔下了哦。哦，你小心啊，下面小心哦。
0: 由于造像高度超过了卷尺的长度，他们只能分段测量。
1: 刚才是我们从上往下测量的有4.5米嘛，然后再我们再往上，接下来量一下，二米一是吗？二米一是再加上那个4.5，6.6嘛。
0: 在考察的过程中，格旺终于看到了他此次最为期待的时刻内容。
1: 这个比较重要，这就是题记，藏文题记。前面高瓦巴桑，他这个是创造人的名字。
0: 在摩崖时刻中，题记对于考古学者来说尤为重要，他所提供的信息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因此格旺他们需要将题记进行拓片。
1: 只能拓它局部的，局部。

0: 哎呦，
1: 天公不作美，此时山上开始刮起了风，刚刚粘上的宣纸总是被风吹走。好不容易粘好宣纸，又出现了意外情况。
0: 哎，没去。哎呀，他怎么办？怎么办，撒气？我想办法。
2: 这不是有水吗？
0: 没有，我想办法。我想办法。他现在下去的话，我们时间来不及。哎呀，没水的情况下，我看看。这里应该有那么一点点的水，这个是雨水。
2: 哦，雨水。
0: 雨水从昨天晚上下了雨嘛，还是这蓄的水。
1: 历经曲折，总算是踏完了整个题记。下山时，太阳已经落山。对于像格望一样的学者来说，如此的过程就是他们的工作日常。不足为奇，当一个个尘封百年甚至千年的秘密被揭开时，那是苦尽甘来最好的奖励。曼加查石刻的发现，无论是对于西藏造像艺术领域，还是西藏文化与祖国内地文化关系的历史，都有着深远的研究价值和意义。
3: 它是丰富对特定时期的一些雕刻风格的一些研究，推动相关艺术史的一些完善，它起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些作用，这是一个。它是传承地方文化的一

0: 些记忆，为当代文化研究提供呢就是实物的一些依据，研究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这方面呢具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多年以来，格旺的脚步几乎走遍了整个西藏，他主要的工作是对西藏全域的石刻文物进行研究和保护。关于石刻文物保护的传播和科普工作，更是他一直想做的事情。2019年6月，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成立并正式开馆，格旺担任第一任馆长。
0: 我们手里掌握了整个西藏的石刻最精美的那些，既然手里有这么多的信息，保护和留下利用，让这些文物呢就是让活起来，所以呢就是建立这个博物馆，通过这个石刻博物馆的这个展览来改变他们的这个认知，宣传社会各界呢就是他这个文物保护。
1: 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是西藏自治区首个以石刻艺术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它的落成为高原千年石刻瑰宝安下了一个集中的家，它让这些石头上的历史信息与文化艺术重焕生机。馆内通过实物展陈、 3D 扫描、电子翻书等多种形式，系统展示了公元7世纪至19世纪的西藏石刻艺术发展脉络。
2: 早期南亚方面的艺术有着非常大的历史研究价值。
1: 次仁德吉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讲解员，大学攻读历史学专业的他，同样对石刻文物充满兴趣。毕业后，就一直在这里做文物研究和讲解的工作。对于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每一件藏品，次仁德吉都如数家珍。
2: 这个拓片是关于巡边的这样一个拓片，然后原文物的话是在江孜那边，它上面的话是写有它的那个日期的，关于这个是什么时候开始刻的呢，然后以及整体的这样一个巡边的过程，他们途经了哪些地方。这边的话呢就写有它的那个驻藏大臣的名称。
1: 通过与次仁德吉的交谈，我们得知巡边记事碑有汉藏双语两个版本，实物就在江孜县的宗山古堡之上。我们决定到实地一探究竟。这里是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南部的江孜县，在县城中央，宗山古堡高高耸立，它被认为是江孜英雄城的象征。在古堡的纪念馆里，我们找到了保存完好、字迹清晰的巡边记事碑。
3: 这个碑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写的是乾隆60年4月，然后我们驻藏大臣的一个巡边的一个经历，但实际上它是在嘉靖13年的时候，然后由后一代的那个驻藏大臣文斌和策巴克他们上请奏章，然后来设立的这么一个碑，也是意在于记录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历史的一个进程，然后包括他们的一些考察的发现。
1: 2023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铭碑铭刻名录中，清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被列为体现民族融合的重要碑刻文物之一。这块石碑的两面分别采用汉字和藏文两种文字，对那段巡边的历史进行记述和雕刻。如此内容保存完整、碑刻清晰的石碑，实为难得珍贵。
3: 具体的话它有三大块的内容，一个是讲了我们两位驻藏大臣他们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就是从前藏，也就是现在的拉萨地区，一直行至日喀则，然后到日喀则就陷入进日喀则的整个边境线的一个巡边的路线，然后前后历经的话就是越余，然后中间的这一部分的话写了一个他们途经看到的一些风貌，然后回忆到了在那个乾隆58年的时候，库尔喀入侵的时候，如果有现在的一些对于它的地质地貌然后风险的一些险要关卡，然后如果有一个了解。

0: 的话，可能就不会任由库尔喀的人然后再一路入侵进来，也不会有后面的一些这个战役的一个故事。然后最后一个板块的话就写了他巡边回来之后，然后根据我们的他所见所闻，然后写了关于以后巡边戍边然后他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总结。
1: 清代驻藏大臣何时开始有巡边的惯例？他们又为什么会在江孜树立石碑呢？公元1791年，库尔喀侵扰西藏，福康安率领大军进军反击，平定边疆，为西藏带来了和平与安定。两年后的1793年，清廷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章程中规定，驻藏大臣每年春秋两季，正副驻藏大臣轮流巡边，而江孜作为当时的交通要塞，是巡视时的必经之地。
0: 因为江孜自古以来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要塞，它是去往各个边境地区的必经之路。然后，所以的话，为了就是以苏边防吧，然后也是为了做好当时的一个巡边的一个记录章程，然后就在这边立了这么一个碑。
1: 在江孜，驻藏大臣巡边记事碑，也被人们称为教武场记事碑，这又是为什么呢？
0: 最开始的话就是在那边以前的教场林卡，现在的话叫上海公园那个地方发现的。后来在1995年的时候搬到了我们的这个东山遗址的这里，然后大家还可以看到这里有当时立碑的一个底座痕迹。后来在2021年的时候，为了保护它进就是免受风吹日晒，然后我们又把它那个重新放到了我们的那个中山抗疫遗址的一个陈列馆里面，然后也用玻璃盖子，然后把它进行了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
1: 俯瞰江孜县城，房屋林立，街道井然，一派欣欣向荣，幸福安宁。回望岁月，风雨侵蚀了容颜，却磨不掉碑上的字字初心。当年驻藏大臣藏在石刻里的家国情怀，早已融进雪域的血脉，代代相传。在西藏，迄今发现年代最久远的汉字石刻非他莫属，它就是位于日喀则市吉隆县北部崖壁上的这处石刻，大唐天竺使之铭。大唐天竺使之铭是刻于唐代吗？它究竟刻了哪些内容？它的作者又是谁呢？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摄制组来到了吉隆寻找答案。
2: 咱们的这个石碑的话，它是王玄策所刻。那么他为什么要刻这个碑呢？是因为他三次出使了天竺，那么其中的有一个任务就是他要宣扬大唐的国威。
1: 通过边巴卓玛的讲解，我们可以确认大唐天竺使之铭是一块唐代摩崖石刻，刻于唐高宗显庆3年，公元658年，距今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公认为西藏境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汉字石刻，高53厘米，宽81.5厘米，采用楷书阴刻的方式进行刻字，共有24列，全文约311字。整个石刻的面积不大，却有着极高的历史文物价值。
2: 他其实三次出使过天竺，那么第一次出使天竺是公元643年，这一次的话他是个副使，那么走的路线叫西域丝绸之路，从我们的长安出发，途经甘肃、新疆，往下到了阿富汗、巴基斯坦，最终到达这个天竺国境内。那么此次的主要任务就是送天竺国的使臣回国，4年之后他们还是原路回到了长安。
1: 王玄策身为大唐的天竺使，曾三次出使天竺，他为何会在吉隆留下岩壁上的铭文呢？为了了解更多有关石刻的内容以及王玄策的故事，我们跟着边巴卓玛来到了大唐天竺使之铭陈列馆。
2: 他们这一次刚到达天竺之后，因为那边的继任王朝意外去世，朝中的宰相阿罗那顺谋权篡位，他不承认与大唐

0: 友好的关系，于是派兵截杀我们的使团。那么王玄策和副使蒋师长入狱之后，索性被接任为王朝的公主所救，一路上北到达了吐蕃西域和尼泊罗，各级接兵了1200人和7000骑兵，返回攻打的接任为王朝。那么三日过程，压着朝中的宰相回到了长安。那么此次能走这条路以及借兵的原因，就是刚好我们的文成公主已经入藏了，所以而我们的赤尊公主也入到了藏。
1: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王玄策完成了一场不可思议的胜仗。由于当时正值文成公主入藏与赞普松赞干布联姻，唐蕃关系十分友好，所以王玄策顺利向吐蕃和尼婆罗借得精兵数千，反击过程中歼敌数万，并俘虏了在天竺篡位的阿罗那顺。这场战争被后世称为一人灭一国的惊世之战。
0: 霍威教授初步对碑铭进行了整理，但是当时吧，大部分字体残缺，那就无法辨认了，那么就只能用方框来表示。他的大概意思就是说，高宗皇帝威武，派我出使天竺，我带人千辛万苦到达此处，发现吉隆山水壮美，又突然联想到东汉时期破匈奴燕然山后客氏祭碑的这个情形，那么于是效仿留下了这一块石碑。
1: 公元658年，王玄策接受唐高宗的旨意，第三次出使天竺，一路从长安出发，抵达如今日喀则吉隆县的城外，雨雪交加，难以行路，便在一处山岩下暂避，等到雪霁天晴，壮美的雪山和秀丽的风景让王玄策感慨万千。回想起这三次出使的经历，便命人在这避雨处的石头上刻下了这篇碑文。如今来到吉隆旅游的人大多会选择来陈列馆听听这块大唐石刻和王玄策的故事。
2: 到了吉隆镇之后发现就是非常震撼，因为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又是传播文化的一个关键的古道，然后刚巧碰到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个碑，所以就进行了一个深入的了解。其实之前对王玄策并不了解，因为本身史书上记载的也相对比较少，但是了解了，通过这个馆了解到之后，王玄策他在文化交流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他打通了在文成公主进藏之后整个交流的一个路线。
1: 早在2001年，大唐天竺使志明石刻就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了保护好它，当地政府还专门修建了可以遮风避雨的房屋。阿旺是生活在石刻点周边的村民，也是大唐天竺使之名的文物保护员，每天都会来这里看护，观察碑刻四周的情况，排查潜在风险。
3: 所以借用几天几天的生活表态他们打算给人带你的第一来做也是给人家带的去接了小朋友跟别人家的卡钱这张大车店的不行第一来一住人家生活都一起了这个嘛他一个嘛他你知道他你人到街头了那我带几个谁去这个嘛他一了很高兴的这个嘛他你嘛拉个别了他养多蛮多钱的卡大钱的呀呀皮。
1: 阿旺所说的阿瓦贾英，藏语意思是父亲汉字。很早以前，当地人就如此称呼这块碑刻，甚至把石刻所在的山称为父亲汉字山。他们的祖辈或许并不了解石刻上的内容，但他们知道，这些汉字一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于是他们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守护着它。高原的诸多石刻多隐匿于户外山野，人迹罕至，寻常参观者难觅其踪，难睹真容。也正因如此，一纸拓片的显示与展示便显得格外珍贵与重要。 参观者若能

0: 能亲手拓印体验，便也能在一幅一拓间读懂石刻的艺术风骨，走进石刻背后那些沉淀岁月的故事与厚重绵长的文化根脉。为此，日喀则石刻艺术博物馆还会不定期组织参观者体验石刻拓片的活动。
1: 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这个石刻是咱们在北京的恭王府中发现的一个福字，康熙皇帝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康熙皇帝。水不够咱们再可以喷一点。
0: 德白是石刻艺术博物馆的拓片老师，这一天他将带领大家拓一个独特的福字。
1: 然后这个字的话，它本身的寓意是一个五福，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上面这一部分有点像，也就是像多，然后多子多财，然后这一部分是一个多田，然后是一个多寿，这一半的话是可以体现出来一个寿字，然后整个的话是一个福，然后是一个有一个五福的寓意。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使用需要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啊，这个是咱们制作拓片需要的一个宣纸，完了我们还需要一个喷壶，就是要直接在这上面这个纸上面去喷水，这个叫棕刷，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为了把这个纸铺平啊，然后这个叫拓包，这个叫做墨板，我们需要把这个墨就是滴到这上面。
0: 对于第一次体验拓片的同学们来说，难免有些力不从心，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不容出错，比如宣纸的湿度、下墨的程度都需要适中才好，否则就会影响最终拓出来的效果。在德白老师的指导之下，每个人都完成了自己的拓片作品，这是他们与石刻的第一次亲密对话。
2: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这个拓片，然后这个东西特别神奇，就像打印机一样，复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东西。虽然我写不出这么完美或者是这么好看的画，但是我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拓出来。看到这些石刻之后，我就感受到以前的工匠是多么厉害，多么辛苦，然后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没有这么先进的设备下，也能刻出这么完美且漂亮的那种艺术品。
0: 千百年的时光在凿痕里沉淀，镌刻下历史的印记与民族的魂魄。从古老匠人指尖的虔诚雕琢，到今人踏遍山川的寻觅守护，一代代人对石刻的执着与追想，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让沉寂的纹路有了生命。那些刻在崖壁上的图案，早已超越材质本身，成为流淌在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如今，这历经岁月洗礼的西藏石刻艺术，终将在世人的喜爱、追逐与寻觅里，挣脱时光的桎梏，绽放出愈发绚丽恒久的光彩。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

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团长，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教导员，
3: 嗯，
2: 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3: 是啊，连里有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3: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3: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军进展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的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他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选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二曼。
1: 二妹，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准备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1: 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

0: 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是任务得往前走。
0: 道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忍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儿休息一下？
1: 怎么？连里
0: 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向北撤也没这些事情，上脑筋。
1: 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看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1: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5: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5: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1: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5: 好，我就去。

0: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嗯。
1: 张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1: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2: 好。林指导员呢？ 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汇报。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员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3: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是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
2: 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4: 谁？
2: 王平。

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指导员，会议你主持吧，我得营部去一趟。
1: 好，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0: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2: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0: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已经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2: 不要紧，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0: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2: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2: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2: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

0: 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1: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2: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1: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境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3: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1: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4: 一营在那儿待命。
1: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3: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1: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4: 我立刻就去。
5: 走吗？
0: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5: 那好极了，
0: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5: 好，马上去。
6: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 共军败退山东。

0: 险，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为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民意指日可下。
1: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2: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1: 对，你说得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0: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华北流窜。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山清水净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使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2: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2: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大组合更实惠。
2: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5: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6: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4: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

0: 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

0: 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

0: 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元，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元买四袋送四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元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元买四袋再多送四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元带走八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元八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0: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5: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

0: 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哎，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哟。
2: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3: 是。
2: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3: 是。
2: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3: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2: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啊，厅长，参长来电话。
1: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一连。喂，一连一连。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2: 很好啊，战士们清醒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3: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2: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4: 啊。
2: 到阵地上来。
4: 好。
5: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4: 上哪儿？
5: 向北450里路，想你们要5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4: 是。
5: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4: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5: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证。

0: 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的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1: 对。
2: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1: 是，立刻执行。
2: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0: 难受。八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败了，乡亲们，咱们也一定可以打败蒋介石。现在咱们主力暂时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坏的。
1: 大娘，我们走了。
2: 老哥，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3: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3: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3: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

0: 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1: 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2: 是啊，这个450里路啊，跑得不冤枉。
3: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急走，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2: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3: 哎，这就叫运动战。
0: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1: 好。
0: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4: 来得很快。这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4: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0: 今天下午5点开始，
4: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0: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4: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致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002，002，喂，我是101，我是101，喂，我是101，听见没有？喂，喂，喂，
1: 101，101，101，你们到了哪里？喂，你们到了哪里？
2: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1: 赶紧向我们靠拢，赶紧向我们靠拢。
2: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向摩天岭突围。
4: 报告，

0: 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李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带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凤凰山的总攻开始了。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船打鱼，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1: 四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0: 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歼灭了。
2: 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了
0: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0: 为什么呢？
2: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0: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哎，五六块，五六块，哎，看一百八十门大炮，哎，
3: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2: 好。
4: 一根儿出来了。
2: 哈哈哈哈哈！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5: 哎，这榴弹炮，
2: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3: 三十门的。
6: 师傅来电话，
2: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
7: 前面多少人了？
6: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啊。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8: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9: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10: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11: 是。
10: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11: 是。
9: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10: 嗯，说下去。
9: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10: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6: 情况怎么样？
0: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6: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0: 是。
6: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0: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6: 为什么？
0: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6: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
2: 指挥部几点？
10: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1: 是。
10: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完全没有目标。
1: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2: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敌人撤了，
1: 他跑了，
0: 跑了。
1: 嗯，
0: 我们呢？总队首长命令我们追天，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1: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2: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

0: 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0: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1: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店订购吧。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

0: 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0: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2: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下去，决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4: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0: 军座，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3: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车站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

0: 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

0: 呢，挺胖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1: 没有啊。
0: 你笑什么？
1: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0: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他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2: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明，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5: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6: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

0: 好的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4: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

0: 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亲领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2: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3: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4: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了，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4: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宝啦。
1: 哎，你看那儿，
2: 担架是什么人？
3: 是敌人的军长。
4: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着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你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2: 加团部去，
4: 走，
5: 走了。

0: 们辛苦了。
1: 卫生兵辛苦，
0: 你们辛苦了。
1: 首长，
2: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3: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华北的战场上、晋冀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4: 毛主席，
3: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

0: 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营养小博士，奶的产品有这么多，我该买哪个呀？
2: 冰冰爸爸，我先给你们讲讲奶类的营养吧，之后你们就会挑选啦。奶类是一类营养价值高的食物，奶类的营养成分丰富，比例适宜，而且容易消化吸收。奶类可以提供优质蛋白质、维生素 B2 等，尤其是钙的良好来源。每100毫升牛奶含有104毫克的钙，儿童每天饮300毫升的牛奶，就可以获得1/3每天所需要的钙。摄入奶制品有利于增加儿童骨密度，促进骨骼健康。奶类品种很多，常见的有液态奶、酸奶、奶粉、奶酪等。不同品种的奶制品风味不同，可以多品尝。
3: 那我要喝牛奶。
4: 我想喝这个。
2: 乳酸菌饮料是乳饮料，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不属于奶制品。
4: 可是我喝牛奶肚子会不舒服。
2: 这可能是因为乳糖不耐受症。乳糖不耐受症指体内缺乏消化乳糖的酶，不能完全消化分解牛奶中的乳糖，所以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酸奶中含有益生菌，可以改善便秘和乳糖不耐受症，你可以选择酸奶、奶酪或其他低乳糖产品。儿童应该天天喝奶，每天达到300毫升的液态奶或者相当量的奶制品，早餐一杯牛奶，午餐加一杯酸奶。正常体重的儿童可以选择普通的液态奶，超重肥胖的儿童宜选择脱脂奶或低脂奶，运输不便的地区喝奶粉也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听营养小博士的，开始采购牛奶吧。
5: 好耶！
6: 在昆仑山上打通一条大部队进藏的通道是有点困难，但这可是……这样，最迟明年，怎么样？
7: 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了，毛主席电令咱们西北军区，命令新疆进军阿里的先遣连部队要继续负担起侦察到嘎达克支任务。
8: 现在我命令进藏先遣连出征。

0: 祭奠牺牲的同志们，战友们，
1: 起立，敬礼。
0: 第二个节目，黄河大合唱。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哗蓝的花儿香，听我们唱一唱，唱一呀唱，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地呀方。
2: 全体都有，起立，面向太阳，向祖国拜年。
3: 祖国新年好，毛主席、朱总司令新年好，全国各族人民新年好。
4: 混蛋，混蛋，混蛋！我怎么就没想到给他们发一封新年贺电呢？
5: 昨天部里工作太多，你连家人都没发。
6: 我仅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首长机关，向先遣连全体官兵拜年。
3: 报告第三批救援驼援队，
6: 怎么样？
3: 失败了，最终只剩下两头牦牛、1.5公斤食盐和7个馕饼。
6: 我骑兵是一连先行进藏后，已付出巨大之牺牲，在弹尽粮绝之情况下，仍严格执行毛主席不吃地方之指示。数月来靠涉猎冲击以受疲御寒，坚持开展群众工作，坚持宣传党的政策，全体官兵体现出了极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有功于祖国和人民。军区已号召全体官兵以你们为榜样，
7: 决定授予新疆独立骑兵师一团一连进藏英雄先遣连荣誉称号，并给全连136名官兵记大功一次。还有还有，军区特以人民功臣奖章、解放大西北纪念章奖给英雄连全体同志各一枚，望全体同志继续努力，克服困难，完成团结西藏人民在人民共和国大家庭中的光荣任务。
6: 哎，我说男儿，
0: 别制止大家了，也别劝了，让大家哭个痛快吧。

0: 难得今天天晴啊，我们玩个瞎子捉跛子的游戏。还能运动的同志就抓紧机会活动活动。我自告奋勇当跛子。
1: 鼓掌，我们眼睛是蒙上了，

0: 你能跑，怎么当跛子？
1: 我腿上系了绑腿的，跑不起来。
0: 那就开始吧。
1: 预备，三、二、一。
0: 抓住了！
2: 我不是鼓掌，你抓错了。
0: 哎，我听着声音了，右边。
3: 都停，都停！
1: 我这个跛子称职吧？不对。
0: 鼓掌！
1: 紧张什么？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他们那时候有的战士连绑腿都没有，连绑腿都。
3: 我腿上的浮肿越来越厉害，痛得全身发抖，饮食方面也吃不下东西，喝不进水。扎西彭措老人说，六月夏天格桑花开遍的时候非常美，真想看看。
4: 一个好消息，
1: 这次先说坏消息吧。
4: 没有坏消息，这次只有好消息。接到电报，独立骑兵师二团副团长安志明带领的后续部队月底就能抵达扎马芒堡了。
1: 真的？那太好了。哎，
4: 李股长，卫生队里还有一只盘尼西林，下午的党支委会。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没用，你们全体表决通过也没用。
3: 我不会用的，
1: 都成这个样子了还用什么药？我的病我自己心里清楚，别浪费药，留给需要的同志。
3: 海林同志，这支清新钢笔是南泥湾开荒时王震旅长发给我的奖品，是我参加革命后第一份重要的纪念品。本来我想把它亲手送给我儿子，现在看来只能由你转交了。

0: 鼓掌，打不对道了。
1: 李第三同志，
2: 我把你们盼来了。
1: 要喝水是吗？
3: 日记，
4: 李股长的日记是我们进藏后积累的全部文字资料。

0: 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在北京签订了。毛主席电令咱们西北军区，命令新疆进军阿里的先遣连部队要继续负担起侦察到噶达克之任务。但何司长非常担心咱们连队每位同志的身体，建议啊，英雄先遣连
1: 继续留住扎马芒堡。
0: 王震司令员要求尽快组织送伤病员回新疆治疗。

0: 有什么疑问吗？
1: 报告，英雄先遣连全体官兵，坚决要求进军阿里腹地，继续担负先遣任务，哪怕只剩一个人，也要将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0: 哎呀，我说你们俩这是何必呢？你看看大伙儿这身体。
2: 英雄先遣连全体官兵，珍惜荣誉，不当尖兵，有负厚爱，愧对烈士。我们有十余月高原生活经验，懂西藏部族，懂藏语。
3: 你说，这能批准他们要求吗？这些都是九死一生剩下的人呐。你说不批准吧？哎，你去问问左旗。这，我，你去问问郭鹏。
4: 你让何家产自己做决定。
3: 哎，你说你，哎，我说，你打。
4: 是。
0: 京域喀什新疆军区首长研究现答复如下：一、撤销五月三十日命令。
4: 是。
0: 哎，还没说完呢，病号要留下呀，重病的要尽快组织后送啊。
5: 当日由英雄先遣连45名官兵组成的进军噶大克先遣分队在扎玛芒堡成立。6月6日，先遣分队和安置明部共同适时出征，

0: 我们过得去吗？
1: 逢山就爬过去，遇水就趟过去，摔倒了就站起来，走不动了就爬，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坚持往前走，就是死头也要冲着嘎达克倒下。
2: 胜。
3: 大家小心，前面的坡太滑了。
1: 马洪福，你发什么呆？
3: 卫生员，快去叫卫生员！
1: 不行，一个小时了，才挖40多米，这样下去非死人不可。
4: 进军藏卫先前连，不怕苦来不怕难。
1: 进军藏卫先前连，不怕苦来不怕难。
5: 赤胆忠心为人民，越是艰苦越光荣。
6: 红旗一杆插藏尾，顺风万里入昆仑。
1: 太慢了，部队必须在天黑前翻过主峰，否则……
7: 哎，还能怎么办？刨冰太慢，马匹根本没法走。我们已经损失13匹战马了，等大部队到达时，通过就更难了。
1: 哎，你看看这小子，
7: 这倒是个好办法。
1: 大家听令，取下毡子铺在冰上，前面过，后面接。王永平，你先带部队下山，我来给收尾的三排帮忙。
8: 是。

体坏了，不能睡，不能睡。起来，不能睡。

0: 这么早呀？
1: 这牛饭饭干不干的，不起火，不冒烟，得靠人吹吹，这水才烧得热。
0: 那我先去溜溜马，这里海拔也不低，别太累着。
1: 没事的，连长，壮着呢。
0: 哎，永平啊，这水都烧滚了。
1: 连长，不是说了吗？这海拔高，六七十度就滚了，得多烧一会儿才行。
0: 哎，也是，注意休息。
1: 是。
0: 今天还真冷啊。
2: 连长，连长。
0: 怎么了？站直了说。
2: 我刚去打开水，一拍掌就倒在那儿，头发都烧焦了，拉也拉不动。

8月3日，先遣分队与后续部队胜利抵达阿里嘎本所在地嘎大克。赤门色专员亲率嘎本政府全体官员和全城僧俗出城欢迎，并组织政府官员牵马入城。当天下午，在赤门色专员官邸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至此，阿里全境33.717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宣告和平解放。

0: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访华，两国总理举行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两个航天员乘组完成太空会师。
1: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伊朗方面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0: 王毅参加有关活动。5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中巴建交75年来，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双方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

步伐的生动实践，其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5月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2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巴中两国国歌。

随后李强陪同夏巴兹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做出贡献。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2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

0: 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5号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2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顺利进入中国空间站，两个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太空会师。
0: 24号20时16分，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航天科技人员、各族群众代表以及香港特区政府、科创界和青年学生代表在现场为航天员乘组壮行。航天员黎嘉莹、张志远、朱杨柱先后进入飞船，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2: 5

0: 四、三、二、一，点火！
1: 点火！
2: 23:08，火箭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通过上行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直播信号，实时观看了神舟23号发射全过程。今天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5:13，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入中国空间站，与神舟21号乘组紧紧相拥。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迎来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
3: 中国空间站
4: 永远值得期待。
2: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1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并安排一名航天员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
5: 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从昨晚到今天凌晨，江西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达到了266.4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从昨晚开始，湖北孝感安陆市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平均降雨量超过了227毫米。当地重点水库之一解放山水库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今天上午，根据雨情和水位变化，水库开始动态调整泄洪量，逐步泄洪，确保防汛渡汛安全。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27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全国人大常委会25号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尚未完全谈妥，相关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他还称，伊朗不能开发或获取核武器。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伊美双方仍在一些条款上存在分歧。一旦双方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美方必须立即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资产，并保证其正常使用，这是伊朗的谈判底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称，当前伊美谈判重点是结束战争，并未讨论核问题。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过去一夜在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并摧毁了173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24号还打击了乌军使用的炼油和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对俄军6个人员集中区和1个无人机指挥所实施了打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举行，王军正讲话，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亲情讲述抗震救灾历程，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落幕，西藏展团创规模新高。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向先进学习，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赖娇、达瓦次仁、斯朗尼玛、龚慧才、淡巴、肖有才、白马旺堆、国庆、赵小兵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省军级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王勋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到表彰的新晋集体和新晋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公安干警、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志愿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大力支持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对口支援省市、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王军正指出，2025年1月7日90:05，日喀则定日县发生。

6.8 级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灾区，时刻牵挂灾区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以及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力支持，极大鼓舞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恢复重建的信心和决心。王军正指出，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自治区党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抗震救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快速反应、果断决策，迅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安全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紧急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为抢险救灾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把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谋划、高效推进、全面统筹、分类施策，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如期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顶得上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队、主心骨作用。灾区群众守望相助，不等不靠，积极开展自救互救，用勤劳双手建设新家园，展现出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的顽强品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和公安民警等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救助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各族人民情系灾区，无私奉献，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心手相连，共度难关，雪域高原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谱写了西藏抗震救灾史上的壮丽篇章。王军正指出，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斗争中，全区各族人民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只要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各项事业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

势，就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的各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深刻认识到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根本立场和执政理念。只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儿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就一定能够把各族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不断打牢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只要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就能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深刻认识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效率，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把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实际行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一步坚定信心，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扎实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努力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稳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房屋安全保障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思维，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积极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尽足干事的良好局面。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罗桑念扎、宾巴罗布、傅志国、王伟良、达瓦旺拉和群众代表尼玛旺姆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

0: 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空军拉萨基地、区中直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危难时刻显担当，风雨同舟见初心。在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
2: 地震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并肩作战，壮志成拳，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地震灾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救援，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世界屋脊上的抗震救灾，既见证了中国速度，更彰显了中国温度，必将激励高原火焰蓝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随着一顶顶帐篷搭起来，一杯杯热茶递上来，一碗碗热饭端在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乡亲们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满脸惊恐、眼神无助，变得安定，变得充满希望，更深刻体会到，只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急难头痛，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4: 作为唯一一个长期扎根高原、开展藏式建筑研究的勘察设计单位，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设计团队，把开展藏式民房设计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勇挑重担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抢抓设计工作。
5: 我们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数百名专业建设者，近百台工程机械，不惜运输代价，以最快进展奔赴灾区，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担当、国企责任，用双手把废墟变回了家园，把温暖还给了每一户受灾群众。
6: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头堡的作用，把临时党支部建在重建工地，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困难的地方。在重建加固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施工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投工讨老，积极参与建设，用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7: 我们打心里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没有我们的崭新家园。我们世世代代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
8: 山河铭记壮举，岁月镌刻初心。地震突发以来，全区上下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勇气打赢了这场抗震救灾硬仗。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之后，科学编制重建总体方案，按照抗震设防8度要求开展民房户型设计和重建，以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为目标，推进请客厨分区，完善水电汛网等设施，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打造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同时做好加固修缮、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
9: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持续巩固重建成果，补齐发展短板，筑牢民生根基，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全力带领群众安居乐业，奋力谱写乡镇发展崭新篇章。
10: 这次能够获得这个荣誉，也让我们倍感振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好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县域发展，补齐村庄的基础设施短板。
11: 我将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以忠诚履职践行央企初心，奋力筑牢高原通信防线，
12: 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底线，持续夯实房屋建筑的防震减灾基础，继续提升震后的应急处置和灾害评估的能力，立足本质，担当实干，努力为全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事业贡献力量。
8: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此次

表彰大会为契机，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标杆，

0: 我们将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1: 把我们的房产建设的第一道防线给筑牢，为我们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好支撑，
2: 立足岗位，精进医术，团结协作，履行职责，不畏艰苦，守候群众健康，以实干担当守护西藏百姓生命安康。
3: 由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定日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和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大爱无疆》定日6.8级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纪实，将于今晚在西藏卫视西藏新闻联播后播出。纪录片以领袖关怀、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人民至上、震区重生、见证奇迹三个篇章，完整讲述从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救援飞机升空，到震后第一夜受灾群众住进温暖帐篷，从废墟之上重新升腾起烟火气，到2.2万余户群众在入冬前全部入住安全舒适新居的全过程，全景展现灾区重生的300多个日日夜夜，从地动山摇到安居乐业，从万众一心到万象更新的高原奇迹。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一同回望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胜利，感念党旗飘扬救援一线的坚定信念，感悟中华民族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血脉深情，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4: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异答卷。
5: 文章说，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矢志不渝，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文章说，定日地震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科学谋划、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短短10个月之内取得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向党中央、向全区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这份答卷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充分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充分展现了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伟力与责任担当，充分凝聚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深刻启示。文章指出，当前西藏已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迫切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不断深化运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得的经验启示，凝心聚力，开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6: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落幕，西藏展馆统筹布局五大特色功能板块，组织全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参展规模创历年新高。从活力四射的机器人踢踏舞表演，到沉浸式数字展陈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展现了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赋能的独特魅力。
7: 展馆着重以科技赋能文化展示为主，打破传统展示局限，让传统文化以更新潮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6: 文博会期间，我区重磅发布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重点项目《中国唐卡西藏卷》，为唐卡艺术的当代传承注入全新动力。 展区内参观者不仅可以沉浸式体验藏医药文化，近距离观赏藏文书法创作，还能挑选各类文创产品。多元丰富的展示内容让西藏展馆成为文博会现场人气最旺的

0: 战区之一。
1: I feel really good 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and then I feel that it's very innovative, and the cultu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that you've demonstrated is very good. So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e way you have demonstrated your culture.
0: 除此之外，各参展企业纷纷亮出看家好物，面对面洽谈对接，参展企业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现场销量，更进一步扩大了西藏文化品牌的全国知名度，对接大量优质产业资源。
2: 那在那里的人民小伙子用的听不全部意思，差不多前一年的，我这前一年的，他听得到了，看面的也不松松，是公司一年的，天天看了呀，就叫我姐姐。俺都把忙我把那个切东西那里，他这个人不能对头送死。忙我把那里也没对的，人那个切骨的忙他念头也给让我休息。
3: 对咱们那个藏药啊、还有香非常的感兴趣，那也深度的了解一下，然后最好呢后续呢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
0: 借助文博会的广阔平台，西藏展区文化展示收获各界来宾一致好评，商贸交流也取得扎实成果，为我区文化产业对外交流长远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4: 本届文博会圆满收官，西藏展团创下了历史规模最大也是人气最旺的一届，我们既秀了潜力也开拓了市场，未来我们将把更多的西藏故事和文化精品带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0: 近日，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发布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较2024年提升 11.79%， 较2023年累计提升 62.01%。三年间实现阶梯式跨越，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综合得分较上年提升 1.88%， 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我区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领域在全国范围内排位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今天上午，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行，近6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加法治讲堂加现场咨询等多元形式，让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
5: 我们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比如说租房子也好，干什么好，都要写好合同书。
6: 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好民法典，还要积极宣传好民法典，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法治讲堂同样干货满满，自治区党委党校专家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资深法官聚焦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等重点内容，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可学可用的生活指引。活动同步开启了网络直播，实现线上线下普法全覆盖。
7: 这种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普法形式便捷高效，覆盖面广，让我们能够系统性全面学习民法典知识，更明白了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8: 我们还有圆桌会议、法治加健康健步行活动，我们结合各县区实际制定了一线一点普法品牌，我们将大力的宣传民法典，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9: 5月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1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0: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6个，噪声污染4个，固废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10: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
11: 截止2026年

0: 5月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7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七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0: 近日，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招聘模式，参与企业数量130家，提供岗位1800余个，旨在持续深化粤岭两地就业协作、人才互通与交往交融。
2: 近日，昌都市三下乡集中示访活动在左贡县开展，活动设置文艺演出、政策宣传、科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环节，目前已有多个服务项目确定转为常态化服务机制，真正推动三下乡实现常下乡、常在乡。近日，日喀则市举办第二届垃圾分类我先行、绿色生活共守护主题演讲比赛初赛，比赛设少儿组和成人组两个组别，共有43名选手参赛，选手来自中小学、高中的师生及社会各行业，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广泛参与与支持。
0: 连日来，那曲市比如县抢抓动物防疫关键时机，组织县乡村三级防疫力量深入各村组，全面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圈舍消毒、信息建档录入等工作，并同步宣讲疫病防控和科学饲养知识。经过集中攻坚，全县已顺利完成22万余头只牲畜免疫接种，免疫密度达100%。
1: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过林卡啦！健康林卡，备点啥？
2: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3: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

0: 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了。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门槛已经结束了，
5: 这网稳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呐，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9: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8: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
9: 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先照到家，先照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之家，幸福到家。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

0: 2025年1月7日，一场6.8级地震突袭西藏定日，共波及7个县、69个乡镇、681个村，超过200,000余人受灾，126人遇难。珠穆朗玛峰脚下，大地震动，家园倾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1: 新庄有唐人村、曲珠村、达叶古村。
2: 出现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0: 自治区地震1级应急响应，国家地震应急2级响应，国家救灾应急2级响应相继启动。一场与时间赛跑、与死亡竞速的生命抢救战，在平均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原全速展开。灾情牵动着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心。
3: 地震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西藏日喀则
0: 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开展人员搜救，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确保安全温暖过冬。2天后，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部署西藏定日抗震救灾工作，并发表重要讲话，要求把工作做得更细一些，为打赢抗震救灾这场硬仗注入了最坚实的力量。

0: 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迅速组织开展抗震救灾工作，成立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为第一指挥长的日喀则市定日县6.8级地震抗震救灾指挥部。地震发生仅仅几个小时，王军正赶到震区现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把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温暖送到灾区群众当中。
1: 地震发生以后啊，党中央高度重视，总书记非常牵挂边疆人民，专门做出重要批示，要求我们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工作，保证群众的安全。今天晚上一定要安整，让群众进入新的帐篷生活，吃的用的，好吧，吃的用的一定要供应上，而且让群众安安稳稳地能住下来。
0: 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全区党政军警民闻令而动，橄榄绿、消防橙、公安蓝、医护白、志愿红，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挺进震区，和灾区人民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汇聚成团结一心、众志成城的磅礴之力。数字刻录下惊人的中国速度，震后不到10分钟，救援飞机出现在震区的天空。震后不到半小时，地震中心区域已开展救援行动。震后5小时，大国重器鲲鹏运20直降定制，开辟空中生命通道。震后7小时，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召开，向全社会通报受灾救援情况。震后9小时，因地震损毁路段全部抢通，通信信号恢复正常。震后13小时，定日县城和7个乡镇恢复供电。震后第一夜，受灾群众住进了温暖的棉帐篷，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震后24小时，2.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送达。在黄金72小时内，407名被困群众获救，4.75万人得到妥善安置。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这是一场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举国行动，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前方后方步调一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暖流在珠峰脚下涌动。全国各族人民纷纷慷慨解囊，捐款捐物，一颗颗爱心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世界之巅，传递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温暖力量。
2: 解放军就这来的，
3: 这皮盖子都了没见了，你再当晒晒，手皮满盖子还能都了没。
0: 在这场争分夺秒的战斗中，党旗所指就是方向。无数党员干部组成突击队，将党旗插在废墟最高处，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实，坚决打赢抗震救灾攻坚战，确保受灾群众安全温暖过冬。辅警轮住，在痛失一双儿女后，将无尽悲痛深埋心底，转身以更加拼命的状态重返救援一线，用行动诠释忠诚的重量。
2: 在灾区心办活动中，
0: 村党支部书记自认平措，带着失去母亲的哀伤，与支部党员日夜奋战，让党支部成为更多群众的依靠。乡干部聚单，地震后立即终止休假，回到群众身边。他缺席了自己的婚礼，却没有缺席群众的需要。

0: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中，各条战线党员干部勇于担当，连续作战，用辛苦奔忙解决受灾群众的实际困难，保障受灾群众喝上热水，吃上热饭，住得温暖，感受亲情。2分7秒，这是为受灾群众搭建一间活动板房的最快速度。地震发生半个月里，20000余套板房拔地而起，确保群众安全，温暖过冬。
1: 请全体人员脱帽肃立，向遇难同胞哀悼。

一心为民，共克时艰，党员干部始终和受灾群众在一起，用真心真情抚慰了群众的伤痛，废墟之上重新升腾起烟火气，有力应对重大自然灾害，高效开展西藏定日高寒缺氧地区抗震救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定日6.8级地震抗震救灾工作的最高肯定。震后第三天，自治区党委政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确定了受灾群众在自治区大庆前尽可能入住，最迟10月底前实现全部入住的总体目标，以及努力打造西藏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的重建要求，成立高规格的灾后恢复重建领导小组，果断决策启动灾后恢复重建总体方案编制，开展民防户型设计、清理废墟测绘地勘等各项前期工作。2025年3月3日，重建工程在震中长索乡正式启动，吹响了建设新家园的号角。此次重建规模空前，涉及民房重建2.2万余户，维修加固1.05万余户，建立区市县三级联动和领导干部包保责任制，坚持规划引领，聘请国内顶尖团队，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充分尊重群众意愿，保留了传统藏式风貌，同时配套淋浴、水厕、给排水等现代设施，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从设计时的8度抗震设防要求到施工中组建质量监督专班全过程监管，到住房城乡建设部选派专家指导组，每月赴现场开展技术指导，再到竣工验收时的群众举牌验收，只为将重建民房打造为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面对高寒缺氧、有效施工期短、材料运输不便等现实难题，自治区强力统筹，134家参建企业、5.46万名建设者、6600名党员干部并肩奋战，大力推行以工代赈，组织群众参与建设自己的家园，累计实现创收11.64亿元，实现了重建家园与促进增收双赢。面对交通极度不便的零星住户，不惜代价采用人背触驼、架设索道等方式将建材运抵施工现场，坚决兑现了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庄严承诺。这场气壮山河的重建壮举，在废墟之上种下了新的生机与未来希望。2025年8月15日，首批2578户、12139名群众集体搬入新居。

0: 当习近平总书记率中央代表团抵达拉萨，出席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活动时，应日地震灾区曾经的废墟已经变了模样。总书记在听取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时，语重心长地叮嘱，要继续做好定日县灾后重建工作。在庆祝自治区成立60周年文艺晚会上，配乐讲述节目《厚爱》，深情赞颂党的恩情。
1: 大家看，这是我家乡重建的样子。
2: 党中央给予西藏的特殊政策是厚爱呀！
0: 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定日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房屋补助标准等政策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对口支援广度前所未有，群众参与热度前所未有，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地震当天，受灾群众全部得到妥善安置，震后第二天，救援搜救工作完成，转为灾民安置。震后20天内完成灾损评估及上报核定工作，震后30天内完成民房重建规划、选址、设计，震后不到2个月启动定日地震整村推进村中灾后恢复重建项目，震后90天内完成灾后恢复重建总体方案编制和报审，震后第5个月重建工作全面开工，震后220天内实现大庆前首批入住目标。截至2025年10月底，所有重建及加固房屋全部竣工交付。3.29万户受灾群众在入冬前全部入住安全舒适的新房。天灾面前，新旧社会两重天，这是群众心中真切的情感。新家园里，学校、卫生院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请客厨分区的新区内水电陆续网全面升级，特色产业规划一体落地，群众技能培训同步跟进，从以人为本打造暖居安居，到跨越向心恢复之上更有超越，圆满完成自治区党委确定的目标任务。
3: 新房既结实又美观，比以前的屋子暖和10倍，安稳8倍。
4: 我对习近平老先生做党委及中国共产党的突击是有句阴影了。
0: 从地动山摇到安居乐业，从万众一心到万象更新，灾区重生的300多个日日夜夜，是一场彰显制度伟力、创造高原奇迹的英雄壮举。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胜利，雄辩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彰显了中华民族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血脉深情。雪域高原见证奇迹，震区重生铸就丰碑，任何艰难险阻都压不垮英雄的中国人民，因为我们身后是强大的祖国，因为我们心中奔涌着生生不息爱的力量。这份爱的力量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

0: 高位置的深厚为民情怀，源自党中央的深切关怀，融入于各族人民的团结奋斗，亦将转化为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磅礴伟力。
1: 守住蚯蚓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的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4: 汉堡还是中餐呢？
3: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5: 太难了。
6: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7: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2: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1: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侦察连呢要跟我一起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啊，还有什么重要任务啊？不是，杨副参谋长，我老汪接任务从来不喊我，但我真是怕兵力不足啊，到时候哪个方向咱没顶住，弄不好就满盘皆输。你再考虑啊。
1: 我考虑好了，先解决你们的问题再说侦察连的任务。
2: 毛主席说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虽说是四项任务，你来说一说哪一项是最重要最关键，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0: 阻止黑豹师的援军，不，你错了。这个榴弹炮阵地呢，离我们也就四公里。你用两个连炮都前进，半个小时就能赶到。然后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突袭，我举炮阵地，一定要缴获他们的大炮，然后再调向炮头，用炮攻击他们的集结地和增援的部队。幺五五榴弹炮的威力你是知道的，一发炮弹下来，半径五六十公尺范围之内的敌人哪有活够？怎么样？
1: 哎呀，你这是波音箭日啊，梁副参谋长！我两个步兵连打他一个炮兵连绝对没问题。缴获了幺五五榴弹炮。 我们应该真有几个懂得操炮的干部战士，监视敌人的援军和集结地，我就各派一个排，加上步话机，还有机炮连的火箭筒班过去就行了。机炮连把迫击炮停留在这儿，随时准备掩护前面的两个排，机枪排和步兵排去夺弹药库。怎么样？我可以行动了吗？时间紧迫啊！
2: 你说的很好，但是你哪儿也不用去，你的指挥位置就在这儿。 我把人民军的张正焕同志给你留下，你呢？利用敌人的指挥系统，继续来迷惑敌人，能迷惑多久就迷惑多久。那就更好了，
0: 我可以直接命令他们撤下来的敌人，在原地不动，等着我拿炮火打他们呀。
2: 好，然后一队、二队跟我一起到前方去占领秃鹰岭。你们三队在完成了阻援和消灭前线撤退敌人任务之后。 留少量的部队看守俘虏和战利品，其余的部队呢，尽最快的速度赶到秃鹰岭来跟我会合。
0: 占领秃鹰岭，这不在我们原来计划之内吧？
2: 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们看啊，敌人的防护图上呢，标注了美军的位置，又正好在秃鹰岭以南。秃鹰岭一线以南无险可守，所以如果敌人要组织反扑，那就必须要占领秃鹰岭。 梨花洞、青云岭这一线的高地，秃鹰岭呢是这些高地链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敌人不能占领秃鹰岭这一线的多个高地，并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又担心我们会以此为依托发起进一步的攻势，那么签字停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以免在签字之前把大裤衩子都输光了。那对
3: 嗯，我同意你的看法。秃鹰岭是个关键，而且我师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秃鹰岭很有可能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下一目标。
4: 我也同意梁队长的看法。
2: 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有前瞻性，尽管现在兵力不足，但是也要分兵秃鹰岭，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抢占先机。我写个电报，把这些情报和我们的决定上报给师指。汪队长，你马上命令三队。
5: 开始行动。是。哎，军长，千千万万，都去，咱俩还是够。그럼
6: 여기에 좀 휴다가 시죠. 우리들이 여기까지 쫓아오지 못할 겁니다.
5: 그럼 난 좀 볼일 좀 보고 가겠네.
6: 네.

0: Hotel has up.
1: Hey, this is 肉的, 哎, 嗯, 哦, 嗯, 你爱吃, 给你。哎呦,
2: 嗯。就是领导, 这还有。
1: 哪吃了那么多呀，给咱们的穿插部队留着吧。
2: 咱多着呢，科长，仓库里堆的满满的都是，司务长正分派呢。哎，这
1: 水果的吗？
2: 水果的，嗯，有橘子的，嗯，还有桃子的，
1: 又留两个桃子呢。
2: 好，
3: 给王干事留的吧。
1: 他爱吃甜的。
4: 报告，梁队长，师部回电，
1: 师指同意了我们的计划，走吧。我跟老孟带着一队二队乘车出发，要赶在敌人援军之前下车进入山林。这边的四个任务你要注意，保持步话机联络，随时协调。
5: 是，
1: 电台我们带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缴获的电台直接跟市指联络。嗯，吃饱喝足了吧？
3: 吃饱了，
1: 该上阵杀敌了。
5: 好，放心吧，我明天即刻打过去。
1: 行，那个张志成，
6: 有
1: 你把缴获的地图、绘图工具还有这些军官们的笔记本都带上。
6: 是，
1: 来收拾一下。哎，这我是黄桃子，不能放进去。哎，这驾驶员开车技术怎么样？
3: 放心吧，这两年为了执行任务方便，每个班都培养了一名驾驶员，考试及格之后呢，都会送到这个运输队考一段时间的长途，这都是经过时间锻炼的。
1: 好，侦察兵就是要什么都会。刘爱全，
7: 哎，
1: 你开车跟在我后面，我走前。
8: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在第二辆，
9: 我在第一辆。
8: 这怎么头上我处理情况你还不放心啊？
1: 停路，
7: 停，
1: 看好路啊，别走错了。
7: 哥哥放心吧，
1: 出发。
3: 驾驶员上车。
7: 是，出发。

0: 来。
1: 走。
0: 连长，我要加速了。
2: 好，按连队长的命令，跑过去。
0: 是，
2: 连长，我加速准备。长官，
3: 哎，
2: 看你的了。这个叫攻势你的机枪，不能让敌人有还手的机会。
3: 连长，你交给我吧。就这几个人，都不够我出的。

0: 前面如果还有检查站，我们还干呢。
1: 好。
2: 西北。
3: 야 이 개새끼야!
0: 쟤네 지금 뭐 하는 건가?
2: 저희가 또 한 발 늦었습니다.
4: 这么些年了，你跟我来，慢点。你们两个把上面的炮楼的武器装备清理完毕啊！好，慢点。
5: 王连长、
4: 老张、
5: 老王，快！把炸雷片给同志们分一下。
4: 张连长，
6: 嘿，来来来来
4: 来，来，来，赶紧拿去分一下。
5: 好嘞。
0: 瞧瞧，这大家伙真棒啊！
4: 谢。张连长，俘虏都清点完了。
0: 王连长，你说这仗打的，手榴弹没一扔一颗，子弹没废几颗，全靠枪托刺刀解决战斗，真够痛快的啊！
4: 我说张连长，咱可不能光顾着高兴了。赶紧调整摄像，准备射击。
0: 哎，老王，玩炮你是内行，你来安排。
7: 我把懂炮的战士全都调给你。
4: 不用了，我有更专业的。
7: 你有？哪儿来的？
4: 这不县城的俘虏吗？哦，我跟你说，张连长，在地图上把炮击的位置一标，跟他们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7: 有道理啊。
4: 哎，对了，张连长，你赶紧把这里的情况向营长汇报一下，我去组织炮击。
7: 好。
0: 同学，
8: 走，
0: 步伐进。

0: 농다리고 죽가게 올 거야.
1: 네, 지금 바로 연락하겠습니다.
0: 연대장님은 왜 이것을 집거지로 정하셨지? 여기 너무 위험하잖아.

0: 说什么？
1: 说要撤退的敌人都已经抵达了集结位置，现在几个营的营长都要求和营团的朴团长通话。
0: 告诉他们，朴团长正在去往集结地的路上，很快就能抵达，让他们等着。
1: 好，我让全武告诉他们。
0: 通知炮兵，立刻做好炮击准备。
2: 是。
0: 让张连长带着七连回来待命。
2: 是。
3: 哎，全武。
4: 哎，小心哥。
3: 啊，哥，张连。查理，咱们这个安那说。
1: 是的，但看农民了，要往附近寻找兵人的。可中途方呢，跟农民的们商量也不行了。跟农民了，当代的帮他，查他呢，可能我是这个里的，看来多少兵了。
3: 그래자네가생각할때놈들이어디로갈것같나차단대로갈것같나
1: 아닐겁니다계속앞으로가면우리지원들을만나게될겁니다
3: 그럼잘됐네우리지원부대가알아서처리할테니
1: 우리가생각하고있는걸저도생각하고있을겁니다분명히다른목표로갈가능성이큽니다
3: 다른목표
1: 민둥산
3: 아무전투지가민둥산이될거란말이지
1: 네맞습니다놈들우리지원부대를피해산길을따라민둥산과비교를못씁니다

0: 快向营长报告，敌人被炸惨了。还有，炮火在向右调整100公尺，那边还有一坨敌人。是。
1: 好消息，前沿部队报告，穿插部队用缴获的155榴弹炮轰击了撤退敌人的集结地，敌人伤亡惨重，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
2: 好，
1: 马上联络穿插部队电台，10分钟以后停止炮击，让一线部队发动进攻。
0: 是，马上执行。
3: 接军指，报告。
4: 万一，
3: 连长，前面应该是敌人的侧面部队。
4: 没错，就是他们。按计划炸车独木，迟滞敌人，所有人下车。上电台告诉方队，我们在这个位置遇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
5: 是，
4: 大约有2个营和4辆坦克，我们迟滞不了敌人太长时间，增援部队很快会进行前进。让方队他们做好。

0: 是，
1: 宝贝儿，留一个班在这监视敌人。
2: 是，同班的。

0: 老孙，话不多说了，咱们得马上出发，尽快赶到秃鹰岭，听候梁副参谋长的指挥。
1: 是。
2: 队长，队长，
3: 梁队长，
2: 叔，您让我们监视敌人的增援部队。我们发现敌人兵分两路，其中一路是坦克和大约一个连的队伍，沿着公路继续向前走了。还有一路，大约有四五个连的兵力，跟着我们徒步追来了。
1: 您应该是知道我们的意图吧？
2: 您继续观察。
3: 对，
1: 龙，
2: 对，
1: 看见那处小高地了没有？
3: 看见了。
1: 一个班带着机枪占领那里，敌人来的时候阻击一下，给我们争取点时间。
3: 明白。一班长，到。
2: 班长，一班占领那个小高地，有敌人过来一定要等吗？
3: 是，七班跟我走，快！
1: 后勤部队，朝后前进。
3: 是，我们前进。
2: 跟上，跟上，快！
4: 중대를 이끌고 빠른 속도로 전개하겠습니다. 부산대장님은 부대를 이끌고 뒤에서 뒤쳐진 병사가 있으면 받아주시면서 정진하시면 됩니다.
5: 그래, 그래.
4: 저에게 한 개 분대만 남아 있어도 빨리 놈들을 잡을 수 있다면 승리할 수 있습니다.
5: 그래, 자네 말대로 이렇게 하지. 그게 좋아.
6: 1중대, 2중대 나와 성도에 쏜다.
7: 네.
6: 앞으로 뛰어.
5: 来，看见，站住！无目标。
8: 老孙，啊，我们已经过了预设伏击敌人的位置，而且这里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必须要尽快通过。
9: 好，我命令部队跑步前进，全体都有，靠谱走。
10: 营长，
11: 停止前进！
10: 前方有情况，经民办报告说，前方发现了敌人的增援部队。老孙，命令大家找地方隐蔽。
11: 营长，这附近哪有隐蔽的地儿啊？
10: 那就原地待命。
11: 走，过去看看。
10: 好，
11: 原地待命。

0: 没想到这帮家伙居然已经在这儿，这可有点麻烦了。我们设置的伏击阵地离这儿大概有2公里，我们缴获的1556弹炮能不能打到那个位置，还是个未知数。同学，马上把新的炮击地点报给吴连长，问问他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1: 是。
0: 你们看，从我们这儿到敌军的坦克要5-600公尺，我们手上的反坦克武器也够不着。 这公路周围的山石，我们比渡江，我们不太可能用迂回的方式接近坦克。如果正面强攻，那损失就太大了。那咱们都先退回去，绕路前往秃鹰岭，但那样的话会多走好几个小时，担心可能会取晚。
2: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待着，大白天的太危险，敌机随时可能会攻击。
0: 那就两条腿走路，死马当活马医吧。
3: 先撤了。

0: 立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1: 安坦克做准备，排长，我们的火箭弹和反坦克手雷都用光了，
2: 这儿帮还剩多少？
1: 四发，
2: 不能浪费。一爆炸量坦克，就算钻到坦克底下，你要把人炸了。
3: 只要我们牢牢地守住雏鹰岭，敌人就不得不老老实实的签署停战协议，把和平还给中朝人民，还有世界人民。
0: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

0: 前面就是秃鹰岭了，找高炮和猎手系统先下去侦查。主峰倒没有发现敌人，
1: 勘察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下令主峰。
0: 是。

0: 我出去了，有人呢！你知道我，快点撤！快点回来，东西垃圾别给我，大家不走！
1: 这三门是缴获美军的81毫米迫击炮，起炮缴获的还有几张特种弹，有烟雾弹、燃烧弹，装机炮连弹射。
2: 光靠这些沙包弹威胁不了敌人坦克。
3: 哎，
1: 老四，我们可以先打出燃烧弹，再加上烟雾弹掩护，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就可以越过这500公尺开过地图。
3: 好，报告宋营长，观察清楚了吗？
1: 好，马上调整驻援，准备射击。
4: 是，
1: 杨连长，
5: 到。
1: 还是以棉打先锋突击，烟雾弹打出去后，立刻向敌人发起进攻。等到了火箭筒的射程内，先干掉敌人坦克。我就在你身后，随着火力支援你。
3: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什么？这是嗓子炮，
1: 停止炮击！
0: 太好了，我跑得宝贝，
2: 炸死你！帮我打，
0: 连队长，火机一停，马上出动。你现在就在准备前进，靠近三号。
3: 是。
0: 这用不上我们了，赶紧把炮和弹药都收起来，准备转移。
1: 是，所有人收的东西，准备转移。

0: 同志们，
1: 快点！
0: 到！命令各单位集合队伍，清点人数，干部到我这里来报到。我们要尽快冲回危险区。
2: 是。
0: 走。
1: 快点！
0: 报告。
2: 我们孙副营长牺牲了。

0: 这是煎饼，等敌人大部队到了再打。
1: 呀，기다려，我这边呢。
2: 呀，我这边呢。
1: 这是前进的，好的，我这里是你的。

0: 部队派出警戒哨，原地休息，准备修筑工事。
1: 是，
0: 来，一班跟我来。老孟，咱们俩去看一眼地形，布置下防御。
2: 是。
0: 无线王班长，
3: 有。
0: 找一个合适的位置，架设电台和实时取得联系。
1: 是。
0: 老孟，我感觉这一次咱们要打一场故土日军的仗，先后都不安全。
1: 但愿汪营长他们能够及时赶到。
0: 走，去看一下前山的防御。

0: 敌军的坦克可以开到离主峰只有几百米的地方，用直瞄火力，支援步兵的进攻，对敌人的防御十分不利啊。是啊，所以我们就不能让敌人的坦克上来。没错。你看到前面山下的那片小树林？
1: 看见了，
0: 那是个隐藏伏击的好地方。如果敌人要歼灭集结地，估计会选在小树林不远处的那片工地。
1: 你说的对。
0: 马上派火力派带上火箭筒和机枪，潜伏在下面的小树林。美军的坦克一来，先干掉他们，然后再用迫击炮掩护你们撤回来。
1: 好，我马上布置，趁敌人还没有到，先埋伏好。另外再派一个侦察小组带上步话机，到前方美军驻地侦察，随时报告情况。
0: 是。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不错，前后都有岩石遮挡。
2: 观察哨就放在这儿，
3: 的确是个好地方。
2: 你去安排吧。
3: 是。
2: 走，去后山看看。
3: 西吧，일어나！일어나！我하는거야계속정지해！好的，我这该死没的。谁敢派出십시오！마지막으로얘기한다！일어나！계속정지해！명령에 부복하는 자는 여기서 영원히 쉬게

0: 站队长，刚才山下有枪声，应该是戚班和几人接上火了。
1: 我也听见了，敌人过来的速度够快呀。
0: 戚班所在的小高姐离咱们这儿也就两公里，我派三班长带人去支援一下吧。
2: 不用，三班长，
0: 到。
2: 你带着八班举办过去，接到戚班就撤。
0: 是。
2: 接到就撤，不让他们多阻击一段时间了。
0: 不需要，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够。
2: 我倒是希望追击我们的敌伪军能早点上来。
0: 希望敌人早点上来。
2: 为什么？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去执行吧。
2: 是。
0: 等等，接到戚班之后呢，不要往托运的主峰撤。
2: 那么去哪？
0: 想办法把敌伪军的大部队让过去，然后在后面打他们，打完就跑，不要被敌人缠住。
2: 是。
0: 队
2: 长，你又有什么主意啊？
0: 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

0: 如果李伟军拉出四五个连，能通过你的侧后方进攻我们，粘住我们，我们连修筑工事都来不及。那么，只要南路的美军也开始发起进攻，两面遇敌，我们会很难坚持下来。王营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困难，接下来只能靠我们自己了。唯一的出路就是造成一个时间差，迅速给后面的李伟军致命的打击，至少要打到他们一时半会儿组织不起有效的进攻才行。
1: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连，敌人那兵力是我们四五倍之多，
0: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留给我们的准备时间还有一个小时。都说集中兵力歼灭敌人，这一次我想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
1: 你是说分散兵力？
2: 참어떤가
3: 동들을따라잡았습니다
2: 좋아민성옥저가얼마남지않았다모든주력부대를동원해서저걸섬멸하고고지를전향한다
3: 부사장님제생각엔정차적으로변혁을투입해시간끄는게좋을것같습니다일단홍참호가미군을데리고오면그때협공을해놈들을소멸해도나지않습니다
2: 자네놈들에게너무다하다보니몸을살리는거아닌가저건한개중대고우린다섯개중대야충분히박살내고도남는다고내가그런자신감이없었으면이개고생을하면자네를따라왔겠는가
4: 네알겠습니다그럼지시대로주력부대를보내놈들을소멸하겠습니다하지만적의정찰병은정비와전력이일반부대보다훨씬우세합니다그러니철저한계획을짜서공격해야합니다
2: 좋아이병두개중대를준비시켜고위섬멸작전을준비한다

0: 见到侦察科陈副科长没有？许参谋，你来是？可能你不知道，老陈副科长牺牲了，我来是看的最后一面。
1: 副科长牺牲了，
2: 是。你说谁能想到，出发前好好就是一个地雷的碎片？
1: 那梁副参谋长呢？
0: 目前收到的消息，梁副参谋长还是安全的，他带着穿插部队去抢来秃鹰岭了。
1: 他去了秃鹰岭。
2: 文姐。
1: 参谋长一直那么机智，不会有事的。
0: 是啊，你看他带队齐齐了整个黑豹一团，都无一伤亡啊。
2: 对，梁副参谋长肯定能平安回来的。
0: 行了，不用你们安慰我。

0: 师长，被围住的敌黑豹二团三团，在离空军的配合下，向秃鹰岭方向组织了多次突围，但都被我们打退了。
1: 太好了！告诉部队，敌越接近灭亡，就会越疯狂。要顶住敌人的进攻，坚持到19点，配合正面进攻的兄弟部队发起总攻，彻底消灭敌人。
2: 是。
3: 参谋长，
4: 师长，
3: 梁辰联系上了。啊！他带领侦察连已经顺利占领了秃鹰岭。
4: 好消息啊！
3: 但也有不好的消息。汪孙带领的两个营在通往秃鹰岭的路上遭遇了敌人的拦截，被耽误了2个小时。孙副营长在敌机的轰炸中牺牲了，他的部队也损失惨重。 现在，他们正在打锁战场，转移伤员。汪营长打算把轻重伤员安顿好之后，带领重组的部队赶赴秃鹰岭。但预计要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现在的情况是，黑豹师派出增援的那4-5个连已经尾随梁辰他们上了秃鹰岭，而南路的美军随时可能向秃鹰岭发起进攻。梁辰他们只有一个连，被前后夹击，处境艰难呐。
0: 现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支援梁辰，临时派兵也来不及了，电报通知梁辰，让他自己拿住印，见机行事。实在不行，就躲到附近的林子里，先隐蔽起来，等师里的增援部队赶到以后，和大部队一起抢占秃鹰岭。
5: 好，我再想办法，抽调几个连，先行赶赴秃鹰岭。
0: 同意。
6: 师长，您看，
2: 快点，快点。
6: 赶紧收拾烈，快点！后面的跟上，快！
2: 营长，
6: 把伤的好啊！伤员都抬进树林了，人员也清点完了。不受伤的战士只剩下三百一十三人，其中轻伤员76人，重伤员508人，大量烈士的遗体还来不及收敛。
2: 让轻伤员全部留下，照顾重伤员，尽可能收敛烈士们的遗体。等候大部队把没有受伤的战士分为2个连，穿上武器装备，马上出发视察秃鹰岭。
6: 是，
2: 快跟上，
6: 同志们，快！
7: 군사전쟁이놈들이 도망쳤습니다.
6: 도망가지 못하게 막으라고 하지 않았나?
7: 수류탄으로 오마하면서 도망쳤습니다. 부대는 파견해 수색해봤지만 흔적을 찾지 못했습니다.
8: 사격포가 사격 준비 끝났습니다. 목표를 지시해 주십시오.
6: 다 사라지고 없는데 지시를 못 놓으면 지시. 백준영, 자네 생각은 어떤가?
9: 생각에 부대를 정도 대응으로 상기시켜 수색하는 동시에 인명사를 점령하는 겁니다.
6: 좋아, 그렇게 하지.
10: 세계 수사차!
6: 没事，没事。为了隐瞒受伤，还换条裤子，为什么不服从命令啊？我们说了吗？好像伤员无论轻重都要留下。
11: 营长，我这腿没伤，我骨头不碍事。
6: 那个叫命令，回去照顾重伤员，收敛烈士的遗体。营长，我安排就剩我一个还活着的了，剩下的全被美国飞机炸死了。你就让我去吧，我想给他们报仇。养好伤才能更好的战斗。这孙副营长都说了，这场战斗打我就是最后一场了，我这场战斗不参加，我一辈子都不能安生。
11: 营长，我求你了！
6: 四狗，
11: 不要带我！是。

0: 你那边不是好了，这一步的任务啊，就发现了你的办法后，再加上这个战斗热情都非常的高，都说你这个办法充分的发挥了咱们侦察兵、军事技术后，单兵以及小组分散作战能力强，还有这个神出鬼没的特点，大家还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歼击的办法，这足够他们神武水浒敌人合一无能，就算他们有再多的兵力，也发挥不出作用。好，海基包阵地和观察哨安排的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我们选了5-6个阵地，可以随时转移，让敌人摸不着。观察哨那边也有多个哨位可以观察到整个驻防营地敌人的动向。
0: 南路的侦察和设伏小组以及反坦克小组有什么消息吗？
2: 设伏小组那边已经到位了，他们有那个构筑营地的工事，还在南路预设了地雷，还有这个狙击营，以防有敌人潜逃入的好跑。他们预设在黑夜里，就算敌人走进了营地，能够发现。
3: 侦察小组那边，不巴结报告，美军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他们已经开始动作，准备出动了。我们要先把后面的敌人军打跑，再对付前面的美军。
4: 杨队长，杨队长，
3: 杨队长，
4: 是指挥吗？
3: 汪营长他们遭遇了敌人的阻击，4个小时之后才能抵达，师指让我们自行决定是否撤离。
4: 我们可以等到主力部队到达之后再配合攻占秃鹰岭。
5: 队长，只要我们侦察连还有一个人在，就绝不会放弃阵地。
4: 好，我跟你想的一样。报告军，给师指挥电，我们决心坚决等到汪营抵达，并于汪营一起在秃鹰岭上迎接师主力的到达。
3: 但愿美军出动的慢一点，给我们多留一点时间。

0: 你刚才那是治标，是混蛋长，反正我们去救。你刚才都是人炸弹，很难做完了。走了，反正你，我这次出来故意向师弟说，多要几台步话机，这下全都用上了。把所有的步话机都调试好，一定要保证通信畅通。
1: 是。
0: 走
1: 了。

0: 我不能离开你。
1: 我让你去就去，你还想不想在我这儿干了？
0: 队长，您好，我去。这边。队长，什么情况？
1: 情况很严重。
0: 周围没有发现敌情。
1: 你们一般为什么不去参加歼敌行动？一个个在我周围晃来晃去干什么？
0: 是，你出发前，连长给我们转达了师长的命令，让我们一般跟着你行动。那师长的命令哪个敢不听嘛？
1: 这一次行动，我的要求是全连每一个人都必须平均歼敌三人以上，才能保证打垮后面的李伟军。你们作为歼敌的主力，个个都窝在这儿，那你们的歼敌数字我管谁要啊？这样怎么能打得了胜仗？战斗打不胜，我还有安全吗？这样的安全有什么意义？你们如果不去完成你们的歼敌数字，那我去帮你们完成，好不好？我说到做到。
0: 哎，队长，队长，
2: 你快快说。
0: 对，我答应你，队长，我们出去歼敌，但是你千万不能出去。我把大壮、杨子还有机枪给你留下，这是最大让步了。他们的数字，我们保证完成。
1: 哎，你，
3: 队长，你就不要再为难一班长了嘛。要是我一个都不让他们走，都留下，战后随你怎么处分。
1: 长本事了呀，一个警卫员跟组长叫板。
4: 报告，都是跟您学的，为了完成任务，啥都敢干，保证您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1: 来，你再大点声，把那边李伟军都给我叫过来。
4: 保护你的安全就是我第一任务。
1: 都是给你们惯的。
4: 队长，
1: 方便你也要跟着吗？
4: 那倒是不方便。那你别走远啊！
5: 快，营长，来，您看，
4: 大家都加入，快点走！要是因为我们救援部及时，梁队长他们损失了，我们怎么跟首长交代？我们怎么面对侦察连战友们？快点，
5: 同志们，都听见了吗？快跟上，快！
6: 不是在这里。철수중인데바로그진지가구하던해기요화준대주의장이전사했습니다준대가도착하기전에전자감춰민노산작전의요화주가봐고개하라고면회했습니다
7: 대련님적에게시간낭비할필요없어우리주요임무는고지점령이야그리고각부대에연락해적의습격에대비해전투태세를철저히하라
6: 네알겠습니다
7: 자우리도출발하자
8: 네알겠습니다
5: 앞으로전진자가자

0: 队长，一组。我是梁队，请讲。
1: 梁队，鬼车吗？
2: 高队，两个二队轮
1: 播，正在扬鞭兔子，预计四十分钟之后到站。
0: 收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
1: 收到，好了，你。
3: 咱们老乡是要被敌人两面夹击了，真希望李伟军的行动能再快一点，不然的话就没有这个时间差了。

0: 我还不该跑啊！
1: 叶信，杨局长没有听见，等他的命令。
2: 一组一组，我是梁队，你那边情况有什么变化吗？
3: 一组收到，一组收到，有变化，兔子变羊都回圈里去了，看来是高队的项目取消了。
2: 好，继续观察，高队那边有变化，立刻报告。
3: 是。
2: 同志们，我们的机会来了，王梦，打！
4: 开门！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

0: 美丽西藏栏目走进雅鲁藏布江的最大支流拉萨河，探访源头麦地卡湿地，见证拉萨河上游生态守护的温暖瞬间。
1: 我们爬满缝上看一下，快看快看，它在吃了。
0: 沿河而下，走进墨竹工卡县门巴乡，感受牧民与自然共生的越冬智慧。
2: 就像我们人一样，晚上都有自己的被子。
3: 对。
2: 啊，好暖心啊！
0: 漫步拉萨城区，探访娘热民间艺术团，触摸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见证峻巴渔村的千年渔猎文化。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系列节目，《家在雅江畔，拉萨河》。在青藏高原深处，一条河流蜿蜒流淌，静静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生灵。这就是雅鲁藏布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拉萨河。千百年来，拉萨河犹如一条生生不息的纽带，连接起了高原的过往与未来，被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亲切地称为拉萨的母亲河。怀着对这条河

0: 流的敬意与期待。我们的摄制组历经五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抵达了它的源头，位于麦地卡湿地的彭措湖。
1: 爱美丽西藏，访江畔人家。我们美丽西藏栏目家在雅江畔摄制组现在来到的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拉萨河的发源地彭措湖。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还能看到拉萨河的流水，没想到彭措湖几乎全都冰封上了。我们是骑车颠簸了三四个小时，又徒步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来到了这片绝美之地。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耳畔风声还是很大的，现在的温度呢是接近-20°，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还是觉得挺冷的。不过站在这个地方，你看，美的是如此的不真实，而拉萨河的美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我们今天就从这儿出发，去探寻拉萨河畔的故事。
0: 彭措湖静卧于藏北高原的麦地卡湿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900米，270多个大小湖泊宛若蓝宝石般散落在苍茫的湿地之间，构成了拉萨河源头庞大的水网体系，也成为了黑颈鹤、斑头雁等多种珍稀鸟类世代栖居的家园。在彭措湖下游，一股清流悄然涌出，蜿蜒向前，这便是拉萨河最初的脉络，当地人称它为麦地藏布。自此，这条河流携着高原的生命力，开始了它漫长的旅程，而我们的拉萨河之行也由此正式开启。沿拉萨河行驶约2个多小时，我们抵达了嘉黎县的阿扎镇。这里有一处生态管护站，管护员们最近救助了一只秃鹫，我们特意前来探访。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得知我们的到来，管护员落三次望，打算带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只秃鹫的状况。
1: 那这只秃鹫咱们是救了它多久了？
2: 9天嘛。
1: 昨天才救的。
2: 9天。
1: 哦，9天了。
2: 对。
1: 哦，这还锁上了。
2: 对。
1: 好，那我们小心一点。哦，它蹦下来了。
0: 这是一只年龄约在8岁左右的成年高山秃鹫。9天前，洛桑次旺他们接到牧民的电话，在拉萨河畔发现了它。当时这只秃鹫身体极度虚弱，几乎无法行动。在管护员的悉心照料下，如今这只秃鹫已重新恢复活力，状态日趋平稳。
1: 一次喂多少牛肉？
2: 1斤半吗？
0: 作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高山秃鹫在维系高原生态平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这种大型猛禽天生机警，保持着极强的警觉性。为了不惊扰它进食，我们退到门外静静观察。
1: 我们爬门缝上看一下。快看快看，它在吃了，它在吃了。
0: 洛桑次旺告诉我们，起初这只秃鹫吃得很少，每天的进食量不足1/2斤牛肉。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它的进食量已经逐渐增长到了3斤，恢复的速度也比预期快了很多。今天将是它在管护站的最后一餐，吃完这一餐，管护员们将把它送回阔别已久的天空。
1: 这个笼子给它的空间还是可以的啊。
2: 对，这专门做的，他们。
1: 哦，这笼子是专门为秃鹫做的。
2: 对。
1: 哦。
0: 洛桑次旺说，近几年在拉萨河上游流域，野生动物活动非常频繁。每当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救助就成了管护员们最紧要的任务。为了减少人为接触给野生动物带来的惊吓和应激反应，管护员们特意制作了这种专门用于救助的安全笼。尽管这个装置看似简单，但它让救助与放归的过程变得更加平稳安全。
1: 马上要回家了，你看它的状态就好很多嘛。
0: 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 秃鹫习惯。

0: 鱼在崖壁与山巅之间栖息盘旋。今天，为了将它安全顺利地放归天际，洛桑茨旺他们特意选择了一处开阔的山坡高地。这里既还原了秃鹫熟悉的陡峭环境，也为它留出了振翅腾空、重返苍穹的自由空间。
1: 哇，它还是要再适应一会儿，是吧？
2: 对。
1: 门在左边，门在左边。找到了，找到了。它已经张开翅膀了，飞走了，飞起来了。
2: 拜拜，回家。
1: 快到了，快回家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只曾经遭遇困境的秃鹫终于重返高原苍穹。离别虽有不舍，但每个人心中都怀着深切的祝福。我们也祝愿这只秃鹫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如今在西藏，超过780名专业管护员常年奔走在高原旷野之间，共同编织起一张覆盖西藏重点生态区域的守护之网。他们不仅为这些翱翔于天际、奔走于荒野的高原精灵撑起一片安宁的家园，也默默筑起一道坚韧而永恒的生态屏障。结束对嘉黎县生态管护站的探访，摄制组沿拉萨河继续前行。随着海拔逐渐降低，河流两岸的景观也在悄然变化。行车约一小时后，墨竹工卡县的辽阔画卷便徐徐展开。此时虽是深冬，但成群的牦牛悠然栖息于河岸两旁的牧场，犹如洒落在高原上的黑色星点，为这片苍茫天地添上了一抹灵动的气息。
1: 跟林大哥，咱们这边现在有多少牧民在这儿？
2: 差不多30几户吧。
1: 哦，他们是常年驻扎在这儿吗？
2: 不是的，这个的话只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的临时牧场而已。
1: 哦，
2: 这是冬季牧场。
0: 我们来到的这片冬季牧场位于墨竹工卡县门巴乡。11月初，这里的牧民遵循逐水草而居的古老传统，从夏季牧场转场过来。尽管海拔已经从5000米降到了4300米，但越来越冷的天气依旧让牛群在这个严冬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让他们安全越冬？这里的牧民有着自己的智慧。
1: 你好，
3: 你好，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2: 给这是现在，一这是多少？这是的，
3: 刚刚一带多个，
1: 嗯，
2: 拴小牛噻。
1: 哦，拴小牛，给它喂的是什么？你手上这是？
2: 哦，那是糌粑。
1: 糌粑。
2: 对。
1: 哦，
2: 喂的是糌粑。
1: 它吃一口糌粑才会往前走吗？
2: 对。
1: 哦，现在，这是家里的小牛棚，姐姐干活非常的麻利，一会儿的功夫啊，好多头小牛都已经放回来了。为什么要把它们拴在这儿啊？
2: 晚上还是天气比较冷，给他们要拴在这里面。
0: 年幼的小牦牛抗寒能力弱，这里的牧民便为他们专门搭起一座用于保暖的帐篷。有了这顶帐篷，夜晚的温度可以提升10度左右。而那些守候在外的母牛也有着特殊的御寒方式。
1: 现在这是要做什么？哦，给它盖上了毯子。哦，哇，这个毯子还挺厚呢，我看里边还是有绒的。盖上以后
3: 没得事，
1: 还有绳子还要系起来是吧？
2: 对。
1: 哦，来，我给你帮忙穿过来，可以吗？牢固吗？啊，可以。希望你今天晚上不冷。我看地上还有毯子，这是为下一头牛准备的哈。
2: 对，
1: 这个毯子还挺厚的呢。
2: 对，
1: 一面是有绒的，
2: 对对对，
1: 一面是感觉比较抗风。就像我们人一样，晚上都有自己的被子。
2: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
1: 哇，好暖心啊。
0: 临近傍晚，天色渐沉，放牧的牦牛陆续

0: 回到了营地。
1: 哇，快看，山上的牛下来了，这条河也是他们回家的路。哇，这水还挺深的，你看已经没过这个牛的腿的长度了，但是他们的这个步子还是非常的稳的。
0: 牦牛对于牧民而言是共生共息的家人，严寒降临，冬日漫长，寒风席卷荒野，牧民们和牦牛依偎共度，这是高原深处最温暖的生命力量。千百年来，静静流淌的拉萨河滋养着沿岸的牛群，也哺育着逐水草而居的牧民。
1: 你好，我看您这是背着桶还拿着瓢，这是要去干什么？
2: 打水。
1: 打水啊？哦，去哪边？
2: 去那河里面。
1: 哦，就去河边是吧？好，我们能跟着您一起吗？我觉得这边确实还挺冷的，风挺大，你们都是不仅戴着帽子还裹着头巾。我发现啊，这边的姑娘们走路速度都特别快。
2: 对。
1: 我想跟着她们并肩走，基本上无法实现。
2: 好，慢点啊。
1: 你看，基本上她们一会儿就能比我们快出四五米远。
2: 结冰了啊。
1: 这水真的是好清啊。平时家里用的水都是要来河里打吗？
2: 对。
1: 哦，一次就背这一整桶。哇、哦。你一般一天要来打几次水？
3: 早上一个，下午一个。
1: 早上打一次，下午来再来打一次水。哦，就这样就可以了。
2: 对，就这样就可以。
3: 可以。
0: 拉萨河静静流淌，如同大地永不停息的脉搏，为这里的土地与生命注入绵长而坚韧的力量。夜幕笼罩，牛群回家，忙碌了一天的牧民在此刻也停了下来。
1: 此时此刻，太阳下山，月亮之下，群山的怀抱之中，在河畔，牛儿们大都安安静静地在这儿披上了毯子，准备入眠。帐房里，牧民们已经在准备着晚饭。看着这样的画面，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家的存在，才让这样的冬夜不再那么的寒冷。或许大家今晚都会有一个美梦吧。
0: 离开墨竹工卡县，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向西前行，车行百余公里，雪域圣城拉萨渐渐映入眼帘。此时的拉萨河面愈发开阔，一种清凉湿润而静谧的气息弥漫在拉萨河谷。下游绵延26万亩的冲积平原铺展延伸，使这里成为西藏重要的粮仓之一。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拉萨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悄然生长。高楼叠起，桥梁飞跨，现代气象蓬勃跃动，而在经济腾飞的时代浪潮中，拉萨依然守着一份古朴与从容。行走在八廓古城，古韵悠长的街巷与现代都市在此交织融合，让这座千年古城焕发出新的生机。
1: 哎，你听前面，好像是还有很多人在唱歌的声音，还有乐器呢，应该在这边，好多人在这儿围着看呢。咱们也来瞧瞧，哦，这是有演出。

0: 眼前呈现的正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歌舞朗玛与堆鞋，他们集歌舞乐为一体，在竹笛、扬琴、串铃、京胡等多种乐器的交织共鸣中，缓缓流淌出高原独有的艺术生命。
1: 像这个
2: 六弦琴
1: 哈，
3: 六弦琴张念啊，
4: 藏语说是张念嘛。
1: 哦，六弦琴它用藏语来讲叫粘黏，好听哦。我们再听一下。
0: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得知这群舞者全部来自拉萨市娘热民间艺术团。他们不仅精通朗玛与堆鞋等传统歌舞，也格外擅长演绎古老的藏戏。为了探寻这一珍贵的艺术传承，我们走进了娘热艺术团的传习基地。
1: 你好，张罗团长是吗？
3: 你好。哎，
1: 我看咱们这个艺术团规模还不小呢哈。
3: 哎，是的，是的，我们是1979年正式成立的，但是在1979年的话，它的前身是还是有一个叫藏戏队，嗯，当时叫娘热藏戏队嘛。哦。然后
0: 娘热艺术团的前身是藏戏队，自艺术团成立以来，藏戏一直是娘热艺术团重要的表演内容之一。
1: 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典礼啊，这个就是当时开幕式的状况哈。我们可以看到，你看鸟巢。
3: 对，然后当时我们跟那个西藏自治区藏戏团一起编排了一个吉祥奥运的一个藏戏。哦，
1: 藏戏表演。
3: 藏戏表演。
1: 这边是？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排练场。哦，
1: 大排练厅。
3: 对，大排练厅。

0: 藏戏是雪域高原上跨越千年的艺术瑰宝，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它融说唱、歌舞、戏剧于一体，以铿锵的韵律、奔放的肢体与深邃的叙事，承载着高原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信仰。如今，藏戏依然在雪山脚下、旷野之间回荡，向世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与灵魂。
1: 哇、你好，咱们这个面具是哪个角色？
2: 就是藏戏开场里面的蓝面具。
1: 蓝面具哈、
2: 哦，这是温巴面具，对，
1: 咱们最具标志的，
2: 对，最具标志性的表演。一般跟别人说藏戏的话，都会想到这个面具。
1: 哦，这个面具
0: 在藏戏的舞台上。象征性的面具不仅是表演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窗口。每一张面具都源自历史传说的深远智慧，承载着这片土地独特的地域印记。而面具上不同的颜色，悄然揭示着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1: 哟，这得有个快2斤呢，挺重的。而且你看它上面装饰的，还是很细致的啊、
2: 哦。上面是日月，包括一些绸缎呀，然后顶上的托轿呀这些。
1: 哦，我看您刚才戴着这个面具还连续的转圈啊、
2: 对。
1: 哦，这个很考验人吧？
2: 对对对，
1: 这是需要功底啊。
2: 对，这是要功底。然后藏戏开场温巴的话，它还有一个比较高难度的一个，就是蹦子。等会可以展示一下。然后戴上这个面具。
1: 我先把面具还给您。这个头上我看这个是它的一个底座的作用是吧？它很厚，
2: 对，主要就是底这个
1: 额头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一小块，这个是要通过头顶的，这个叫什么？
2: 叫那个贝瑞，它主要就是缓解那个，因为你额头直接戴久的话就是特别疼嘛，它比较硬，
1: 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2: 因为这是海绵。
1: 来，里边有看着很厚的海绵哈，
2: 因为有些戴的话就是要戴一天嘛。
1: 哇，
2: 对，整场戏下来6-7个小时嘛。
1: 如果说没有它的这个支撑的话，可能都会伤着吧。
2: 对对对，都会流那个，有时候都会伤。
1: 哎呀，
2: 所以就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1: 像您练这个藏戏有多少年了？
2: 老虎子，
3: 将近
2: 15年了。
1: 15年。

0: 年了
1: 对
0: 哦，哇，那是从几岁开始的？
2: 我读完你的钱，你是
1: 二十岁的样子，
0: 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到现在，
1: 对，
0: 每天都要练基本功是吧？
1: 对，每天都要练。
3: 台上的一招一式，皆是台下日复一日的打磨，口中的一腔一调，都离不开年复一年的锤炼。岁月流转，拉萨河畔的藏戏依旧雄浑绵长。河水潺潺，载着戏文里的千年故事，也映着两岸从土坯房到现代楼宇的蝶变。一声声唱腔是文化传承的密码，更是西藏六十年沧桑巨变中从未褪色的精神底色。离开拉萨市区，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前行。进入曲水境内后，拉萨河畔一个独特的村庄映入我们的视野。在这里，人们依河而居，以水为生，这就是美丽的峻巴渔村。
4: 老人们说是那个前期鱼特别多嘛，放到水里，水全部堵了，没法下去。然后放到天上就把那个太阳全部遮住了嘛。后来佛上指点，就峻巴必须要打鱼为生，所以我们那个老人开始打鱼了。
0: 这是个传说故事，
4: 就是这么故事嘛。然后慢慢这种传下来。
3: 村干部尼玛次仁告诉我们，峻巴在藏语中意为捕鱼者。过去峻巴村耕地稀少，交通闭塞，严酷的自然条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向脚下的河流寻求生机。于是捕鱼这项在当地近乎禁忌的生存方式便在这里生根发芽，悄然孕育出西藏古老而独特的渔猎文化。
0: 咱们村口这雕塑我就看到鱼了，那边还有一尊，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是牛皮船。
0: 牛皮船？
4: 牛皮船的一个雕塑，村子里面的主要一个工具。
3: 在当地，说起峻巴渔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鱼，其次便是独具特色的牛皮船。
0: 次仁大哥说，我们的牛皮船现在还可以下水，我们可以乘坐它来感受一下，所以救生衣也穿好了。
4: 哎，哇！在木上，你坐中间，坐这里，
0: 坐这儿是吧？好，哇！我已经坐上牛皮船了。这个最多可以坐几个人？
4: 七八个人。
0: 那么多呢？
4: 七八个人能走的。
0: 哇，还是很稳的。但是我们的脚就不能踩在牛皮上是吗？
4: 对。
0: 哇，坐牛皮船走啦。那游客来了都可以这样坐上牛皮船来说一下吧。
4: 就在一起唱歌，就这样啊。我就这样
0: 也经常给他们唱歌。
4: 今年肯定来的客人来的多吧。我心里肯定高兴吧。
0: 游客来的多的时候，咱们会有多少条牛皮船在这儿划？
4: 哎呦，五六个人吧。
0: 五六个人哈。这会儿我们是遇到冰碴了。哇，你看这个牛皮船好结实呀，有这个冰碴它还是在坚定的前行。
4: 那没事的。
0: 没事啊？
4: 没事没事。
0: 看着这么薄，但实际上它如此结实。
3: 在过去没通公路的时候，峻巴渔村出行极不方便。那时的牛皮船不仅是村民们捕鱼的依靠，也是往来出行与货物运输的重要工具。而如今伴随文化的传承，早已演变为这里的一项特色舞蹈——牛皮船舞。
4: 拉索

牛皮船舞是这里独有的民族艺术，领舞者且歌且舞，船夫身负牛皮船，踏步相和。相传在过去，每当渔夫们将尊贵的客人送抵对岸，便会扛起船只列队起舞，以最淳朴

0: 送别，这便是牛皮船坞最初的样貌。传统的渔猎文化早已成为峻巴渔村的独特风景，如今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片土地正迎来一场静默而隆重的新生。非遗展览馆、美食体验区、文旅表演区，一座座功能清晰的建筑拔地而起，村民守着家门口的文化资源，既传承了祖辈的记忆，又在文旅发展的浪潮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岁月奔涌如拉萨河的流水，从不为过往停留。这只高原上的牛皮船早已挣脱了河道的束缚，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划向更广阔的天地，在雪域高原上继续唱响属于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故事。离开峻巴渔村，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南下。这条发源于那曲市麦地卡湿地的河流蜿蜒551公里，最终在曲水县南侧奔涌汇入雅鲁藏布江的滔滔江水中，而我们的拉萨河之行也顺利抵达终点。
1: 我身后就是拉萨河汇入雅鲁藏布江的地方，水面非常的开阔，一路辗转500多公里，拉萨河从绵延的雪山走来，从童话般的梦境走来，穿过草原湿地，灌溉过大片农田，流向美丽的城市。沿岸的风光不断的变换，似乎它的旅途显得格外的漫长，但是它仍然持续不断地滋养着沿岸的人们。到了这里，它静静地把拉萨的故事讲给雅鲁藏布江听，而人们也正在不断丰富着这故事，谱写着新的篇章。

0: 家人团聚的时光比任何筹码都珍贵，别让一时的牌局扰了过年的团圆饭。拒绝饭桌赌博，共享健康新年。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请将家中的打火机、火柴放置到儿童拿不到的地方，经常教育儿童不要玩火，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举行，王军正讲话，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亲情讲述抗震救灾历程，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落幕，西藏展团创规模新高。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向先进学习，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赖娇、达瓦次仁、斯朗尼玛、龚慧才、淡巴、肖有才、白马旺堆、国庆、赵小兵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省军级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王新政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公安干警、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志愿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大力支持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对口支援省市、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王军正指出，2025年1月7日90:05，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灾区，时刻牵挂灾区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以及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力支持，极大鼓舞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恢复重建的信心和决心。王军正指出，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自治区党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抗震救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快速反应、果断决策，迅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安全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紧急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为抢险救灾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把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谋划、高效推进、全面统筹、分类施策，坚持高质量、高

标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如期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顶得上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队主心骨作用。灾区群众守望相助，不等不靠，积极开展自救互救，用勤劳双手建设新家园，展现出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的顽强品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和公安民警等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救助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各族人民情系灾区，无私奉献，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心手相连，共度难关，雪域高原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谱写了西藏抗震救灾史上的壮丽篇章。王军正指出，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斗争中，全区各族人民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只要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各项事业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的各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深刻认识到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根本立场和执政理念，只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儿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就一定能够把各族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不断打牢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只要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就能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深刻认识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效率，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全区各级

0: 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把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实际行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一步坚定信心，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扎实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努力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稳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房屋安全保障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思维，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积极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巩固心齐气顺进足干事的良好局面。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罗桑念扎、边巴罗布、傅志国、王伟良、达瓦旺拉和群众代表尼玛旺姆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空军拉萨基地、区中直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1: 危难时刻显担当，风雨同舟见初心。在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
2: 地震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并肩作战，壮志成拳，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地震灾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救援，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世界屋脊上的抗震救灾，既见证了中国速度，更彰显了中国温度，必将激励高原火焰蓝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3: 随着一顶顶帐篷搭起来，一杯杯热茶递上来，一碗碗热饭端在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乡亲们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满脸惊恐、眼神无助，变得安定，变得充满希望，更深刻体会到只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急难草棚，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4: 作为唯一一个长期扎根高原开展藏式建筑研究的勘察设计单位，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设计团队，把开展藏式民房设计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勇挑重担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 争分夺秒抢抓设计工作。
5: 我们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数百名专业建设者，近百台工程机械，不惜运输代价，以最快进展奔赴灾区，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担当、国企责任，用双手把废墟变回了家园，把温暖还给了每一户受灾群众。

0: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头堡的作用，把临时党支部建在重建工地，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困难的地方。在重建加固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施工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投工讨老，积极参与建设，用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1: 我们打心里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没有我们的崭新家园。我们世世代代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
2: 山河铭记壮举，岁月镌刻初心。地震突发以来，全区上下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勇气打赢了这场抗震救灾硬仗。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之后，科学编制重建总体方案，按照抗震设防八度要求开展民防户型设计和重建，以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为目标，推进请客厨分区，完善水电汛网等设施，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打造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同时做好加固修缮、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
3: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持续巩固重建成果，补齐发展短板，筑牢民生根基，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全力带领群众安居乐业，奋力谱写乡镇发展崭新篇章。
4: 这次能够获得这个荣誉，也让我们倍感振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好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县域发展，补起村庄的基础设施短板。
5: 我将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以忠诚履职践行央企初心，奋力筑牢高原通信防线，
6: 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底线，持续夯实房屋建筑的防震减灾基础，继续提升震后的应急处置和灾害评估的能力，立足本质，担当实干，努力为全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事业贡献力量。
2: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统筹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以实干笃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
7: 各位先进典型在灾情面前挺身而出，不惧困难，不怕生死，坚守一线，生动地诠释了抗震救灾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最鲜活、最有力的榜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8: 把我们的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给筑牢，为我们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好支撑，
9: 立足岗位，精进医术，团结协作，履行职责，不畏艰苦，守候群众健康，以实干担当守护西藏百姓生命安康。
10: 由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定日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和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大爱无疆》定日6.8级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纪实，将于今晚在西藏卫视西藏新闻联播后播出。纪录片以领袖关怀、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人民至上、震区重生、见证奇迹三个篇章，完整讲述从地震发生后不到十分钟救援飞机升空，到震后第一夜受灾群众住进温暖帐篷，从废墟之上重新升腾起烟火气，到2.2万余户群众在入冬前全部入住安全舒适新居的全过程，全景展现灾区重生的300多个日日夜夜，从地动山摇到安居乐业，从万众一心到万象更新的高原奇迹。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一同回望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胜利，感念党旗飘扬救援一线的

0: 坚定信念，感悟中华民族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血脉深情，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1: 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异答卷。
2: 文章说，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激励

0: 攻坚克难，矢志不渝，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文章说，定日地震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科学谋划、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短短十个月之内取得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向党中央、向全区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这份答卷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充分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充分展现了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伟力与责任担当，充分凝聚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深刻启示。文章指出，当前西藏已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迫切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不断深化运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得的经验启示，凝心聚力，开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1: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落幕，西藏展馆统筹布局五大特色功能板块，组织全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参展规模创历年新高。从活力四射的机器人踢踏舞表演，到沉浸式数字展陈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展现了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赋能的独特魅力。
2: 展馆着重以科技赋能文化展示为主，打破传统展示局限，让传统文化以更新潮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1: 文博会期间，我区重磅发布中国历代绘画大系重点项目《中国唐卡西藏卷》，为唐卡艺术的当代传承注入全新动力。展区内，参观者不仅可以沉浸式体验藏医药文化，近距离观赏藏文书法创作，还能挑选各类文创产品。多元丰富的展示内容让西藏展馆成为文博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
3: I feel really good 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and then I feel that it's very innovative, and the cultu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that you've demonstrated is very good. So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e way you have demonstrated your culture.
1: 除此之外，各参展企业纷纷亮出看家好物，面对面洽谈对接，参展企业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现场销量，更进一步扩大了西藏文化品牌的全国知名度，对接大量优质产业资源。
4: 那在那里的人类协会的用品全部都不认识，差不多前一年的，我这前一年的，他们这头的看病的也不从公司一年的，这里看了这个交接接。俺都把忙我把那个切东西那里，他那个人不呢，都要做丧事。忙我别那里也没对的嘞，人那个切不的忙他念头也给老羞意思。
5: 对咱们那个藏药啊、还有香非常的感兴趣，那也深度的了解一下，然后最好呢后续呢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
1: 借助文博会的广阔平台，西藏展区文化展示收获各界来宾一致好评，商贸交流也取得扎实成果，为我区文化产业对外交流长远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6: 本届文博会圆满收官，西藏展团创下了历史规模最大也是人气最旺的一届，我们既秀了潜力也开拓了市场，未来我们将把更多的西藏故事和文化精品带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近日，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发布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较2024年提升 11.79%， 较2023年累计提升 62.01%。 三年间实现阶梯式跨越，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综合得分较上年提升1.88%，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

0: 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我区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领域，在全国范围内排位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今天上午，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行，近6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加法治讲堂加现场咨询等多元形式，让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
1: 我们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比如说租房子也好，干什么好，都要写好合同书。
2: 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好民法典，还要积极宣传好民法典，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0: 法治讲堂同样干货满满，自治区党委党校专家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资深法官聚焦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等重点内容，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可学可用的生活指引。活动同步开启了网络直播，实现线上线下普法全覆盖。
3: 这种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普法形式，便捷高效，覆盖面广，让我们能够系统性全面学习民法典知识，更明白了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4: 我们还有圆桌会议、法治加健康健步行活动，我们结合各县区实际，制定了一线一点普法品牌。我们将大力的宣传民法典，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5: 5月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1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0: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3个，其中生态破坏8个，大气污染7个，水污染6个，噪声污染4个，固肺污染4个，其他污染4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6: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止2026年5月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7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7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7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5: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6: 近日，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招聘模式，参与企业数量130家，提供岗位1800余个，旨在持续深化粤岭两地就业协作、人才互通与交往交融。
0: 近日，昌都市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左贡县开展，活动设置文艺演出、政策宣传、科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环节，目前已有多个服务项目确定转为常态化服务机制，真正推动三下乡实现常下乡、常在乡。近日，日喀则市举办第2届垃圾分类我先行、绿色生活共守护主题演讲比赛初赛。比赛设少儿组和成人组2个组别，共有43名选手参赛。选手来自中小学、高中的师生及社会各行业，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广泛参与与支持。
6: 连日来，纳曲市比如县抢抓动物防疫关键时机，组织县乡村3级防疫力量深入各村组，全面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圈舍消毒、信息建档录入等工作，并同步宣讲疫病防控和科学饲养知识。经过集中攻坚，全县已顺利完成22万余头只牲畜免疫接种，免疫密度达100%。
5: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5: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我回来了。
1: 老公，你回来了。
0: 嗯，我下班回来了。今天我在单位碰见扎西了，他碰到了点难题，有点闷闷不乐。
1: 嗯，他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给我讲讲。
0: 事情这样的。
2: 喂，哎，边巴，你快到了吗？哎，我已经到银行门口了。哎呀，太感谢你能借我20万了，我一定会在5个月内还清的。
3: 没事的，朋友有难，我得帮一把。你放心啊，到时我一定还清。再说了，我的车还抵押在你那儿呢，没问题的啊。
4: 那咱俩进去取钱吧，啊。
3: 喂，扎西，我的钱现在能还我了吗？都过去5个月了，我有急用啊。
2: 哎呀，很快就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吧。
3: 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还钱的话，我实在是急用钱啊。要不然用你抵押的车把它卖掉来抵债吧。
2: 哎，这可不行啊，朋友，再宽限我几天时间吧，我这最近手头实在是有点紧呐。
3: 扎西，你这样一直不还钱，这样耍赖的话，我只能走法律程序来解决了。
2: 反正我现在是拿不出钱来，走法律程序你又能把我怎么样？
5: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电话，已为您转入机主的语音信箱。
3: 电话也打不通，人也找不到，该怎么办嘛？唉。你帮我看看这辆车，估个价格。
6: 这车挺新的呀，车况也不错，差不多能值个30多万吧。
3: 我朋友欠我20万，把他的车抵押给我了，现在他钱也还不上，我只能出此下策了。
6: 哎呀，这事儿我也不好给你意见，不如这样吧，咱找个律师问一下。
3: 哦，也对啊，
6: 正好我认识一位律师，我帮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啊。
3: 真的？那你帮我。

0: 问你朋友。
1: 喂，张律师，我有个事儿啊，向你咨询一下。我有个朋友给别人借了20万，对方把他的车抵押给他了，然后现在对方的人也找不到，也联系不上，他想把车卖了来抵债。你看这事情做的对不对？有没有法律上的类似这种事情的处理方法呢？
2: 哦，是这样啊，别人借钱抵押的车呀，如果债务人同意是可以卖的，但是啊，我建议书面告知他还钱，给予一定的还款时间，期限过后仍不偿还的呀，债权人还可以通过诉讼的方法要求法院判决债务人还款。债务人啊不按生效判决履行时，债权人可以申请法院对债务人的车辆进行拍卖或者变卖抵偿。抵押期间啊，抵押人转让已办理登记的抵押物的，应当通知抵押权人，并告知受让人转让物已经抵押的情况。抵押人未通过抵押权人或者未告知受让的，转让行为是无效的。
1: 哦，原来是这样啊，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哦，那还是先通知扎西，他实在是不还钱，我只能去法院上诉了，还不能随便自己做主张卖车啊。哎，
3: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
4: 民法典第410条，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抵押权人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财产所得的价款优先受偿。协议损害其他债权人利益的，其他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协议。抵押权人与抵押人未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的，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抵押财产折价或者变卖的，应当参照市场价格

0: 好，走蛋，走蛋，坐好。不好意思，实在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先看一下怎么回事，因为我们新招了个妹妹，那个妹妹的话她可能，
1: 哎，我就是怕有伤口，但是她又不怕，她又不让我弄她，哎呦，
0: 这确实有点伤口，嗯，哇，这有点红红的啊，这个应该是拉毛的时候，那个妹妹她可能新招的嘛，手法可能没那么好，实在不好意思，
1: 哎、
0: 不好意思。
1: 新招的就不要让他们碰狗狗嘛。
0: 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娇贵的。
0: 好好好，我给她看一下哦，我去检查一下。
1: 检查一下。
0: 嗯，好，没事没事哦，乖乖。给她拿个碘伏，燕青，你看一下碘伏在哪？我给。哇，可以点点。左边没有，这边没有。好，上了一点药，然后现在的话就是不要让它挠耳朵，给你拿一个那个伊利大白圈啊。
1: 那这个咋整啊？我要给它上药不？
0: 不用不用，我刚已经给它上过药了。它这个的话，嗯，不怕不怕，没事没事啊，乖乖乖。好了好了好了，哎呦哎呦，杨姐快来帮一下我。

0: 啊，哎呀，乖不怕啊。好了，这个不要让它挠，两三天绝对好。如果没好的话，你到时候有啥问题你过来找我。然后那个，如果你下次来消费的话，咱们就免费给他洗次澡，你看可以吗？
1: 嗯，行吧，行吧。
0: 哎呀，乖乖，我给你开门。好，好，慢走啊。哎，好，拜拜。大家好，我是宠物 PET 的文文，我是四川过来的，到拉萨来创业，我是汉族的。
1: 嗯，大家好，我叫尼玛央金，然后我是拉萨本地的，然后也是在这边开宠物店。
0: 我们是从互联网上认识的，在机缘巧合之下，然后认识了他，他也想做这个行业，然后我们就一拍即合，
1: 对，
0: 就一起创业。
2: 主人的要求就是不要剪腿，好的，就修一下头。
3: 我看他这个样子，哪个打不赢？
0: 2010年我就来拉萨了，然后上班之后我觉得不是很想要那种循规蹈矩的生活，每天就朝九晚五，然后我就不想做了，然后我就回老家创业。然后创业呢，内地又很卷，我做过服装也做过宠物店，都很卷，然后我就还是想回来嘛，就是到拉萨来或者创业啊或者上班嘛。
1: 我之前是在成都打工，然后后面就觉得在单位里面感觉没有什么意思，然后就回来创业了。然后再加上西藏这边的话，对大学生的一个创业的一个补贴啊，这些政策还是蛮好的，对，所以就过来创业来了。
4: 在西藏，狗狗可不光是普通的动物，是特别不一样的存在。藏族人都相信狗的眼睛能看到咱们人看不见的危险，它对主人忠心耿耿，能守住家的平安。有句老话叫人马狗皆同类，这话一下子就说透了。在他们心里，狗是老天爷送来的礼物，是精神上的依靠，更是能和人类一起分享高原这片天地的伙伴。这份对狗的理解早就深深融进藏族人的文化里了。
1: 从小就很喜欢养狗，然后那时候就小嘛，求着家里面人给我买狗，对，一直陆陆续续一直都是有养狗的。这边的话，就他可能不会说定期带狗过来美容啊、洗澡啊那些，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就给他洗澡了，就给他弄了。然后吃的那些，可能年龄大一点的，他可能不会选择去给他吃狗粮啊那些，就可能会给他吃点糌粑呀那些。对，
0: 以前宠物店不是那么多嘛，他们对养宠的话就没有那种意识，就这些方面他们不太了解，想多呼吁他们就是做一下驱虫啊，做一下护理啊，那些对狗狗的健康也有一定的好处嘛。
1: 相比内地的话，其实我们刚开始开这个店的时候，拉萨的宠物行业还是不是那么专业，然后就想着跟我合伙人，因为我合伙人已经干了6-7年了嘛，然后就想着跟他一起开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宠物店。就比如说他的脚趾发炎红的，他就有可能就是趾尖炎，然后我们平常给他们拔耳毛啊，清理耳朵的时候会有发现那种很红棕色的那种就是耳朵发炎了。就比如说给他们掏耳朵的时候发现他们耳朵有炎症，然后我们就会去告诉这个主人说他的耳朵有炎症，如果说你不去处理的话，他可能就会更严重，可能会化脓啊，造成中耳炎呀那些问题，所以就会给他们说他的耳朵有问题，需要尽快去医院给他处理一下呀那些。
0: 在这边遇到的我们大多数80%都是藏族的客人嘛，因为我们一个藏族一个汉族，就是对藏族汉族我们都可以沟通，就不会有很大的那个
1: 语言上面的一些障碍。
0: 对对对
1: 对，
0: 有些藏族还不会说藏语他就来，我然后汉族的话我沟通我就来。我觉得藏族的话真的很淳朴很善良，他们对待小动物的话比较友好，包括公交车呀狗狗都可以上嘛。我们这有一个藏族的老年人嘛，他那天带着一个狗狗过来洗澡然后剪毛，那个狗狗是他救助的，我们问他那个狗狗怎么回事，他说那个狗是被车撞了，撞了之后就失去一条后腿，然后那个狗走路都跳过来的，然后他说看着很可怜他就领养了。他们从来不会伤害狗，这份善待早就刻进了生活的每一个小细节里。在高原上，他们用一天天的陪伴和守护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狗狗最真挚的感情，那是跨越物种的信任，更是融进骨子里的善待。

0: 我和我合伙人之间的话，算是互补的比较多一点吧。在工作上面的话，他这个人比较细心，然后可能我就是有点马虎那种，他就会监督我呀那些。他这个人挺耿直的，然后对我们店里面的事情，就所有的事情他都很上心。我们都会有矛盾，然后主要的话还是工作上面的，就可能就是我有一些工作没有做好，他可能就会直接性的说我啊，我这方面没有做好，那我就知道是我哪方面没做好，我就去改正。吵得比较凶动的时候也有，也就是反正我怎么说，我这个人有点泪失禁吧，然后我就会哭着跟他说一些东西，然后他其实后面慢慢两个人平静下来以后，就其实去翻一些那些的时候，就是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错，可能他说话太直接了，然后我呢就很容易上头，我就会去跟他吵。虽然说是在互联网上认识的吧，然后还是挺有缘分的，就能遇到他，
1: 会遇到我的合伙人，我就感觉非常幸运。
2: 其实包容从来不是谁改变谁，是西藏的山水接纳了远道而来的梦想，也让我们学着用更科学的方式守护那些陪伴我们的小生命。就像我和文文，一个懂这里的土地和人，一个懂专业的知识和方法，我们俩在一起就是最好的默契。
3: 杨晶，快来，过来一下。
4: 他这里手上你看全部打结了，对，给顾客打个电话沟通一下。
5: 行，哎，
4: 好的。
6: 现在西藏的经济发展的越来越好，人们的幸福指数也越来越高，所以大家现在特别关心宠物的健康和卫生情况。
4: 它指甲也不是很长。
6: 对。哎呀，他以前你就不得懂啊啊！
1: 好，这个是它的沐浴露。
4: 啊，嗯。
1: 在洗手的话，一定要把脸按下去，然后不要耳朵不要进水。
0: 有这些小宠物陪着的话，其实每天都是很开心的。
1: 我是非常热爱我现在这份工作，因为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在内地学了很多就是专业的知识，也想带到这边来，让这边的人了解如何科学养宠。
7: 刚来拉萨的时候，总觉得这里的一切带着距离感，可现在才懂，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刻意的靠近，而是像我和央金这样，带着各自的心意，朝着同一个方向。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之

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七至十二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十一个月，每胎产一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又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食分。

0: 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纵使有千般理由，哪怕是为了党国，也不是连累兄弟的借口。
2: 我将你调到76号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身上没有那种军人世家的凌人圣气。跟中国人打交道，光是靠威压是远远不够的。
3: 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这位先生，这边请。
1: 江小姐，我来给您送药。
2: 谢谢。
3: 江小姐，你的身体不舒服吗？
2: 脾胃虚弱，老毛病了。
3: 在下正在学习中医之道，江小姐如果不介意的话，请允许我帮你诊诊脉吧。

0: 石野先生，这些药没问题吧？
1: 倒也是对症，看来江小姐找的也并非是用意呀。既然是这样，那在下就不打扰了。改日我派人送来一些日本的精品药，还请江小姐笑纳。
0: 多谢水野先生了。

0: 我得提醒你，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你得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说吧，烟酒的物资藏哪儿了？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求你给我个痛快的。
0: 在水下，你的呼吸会越来越困难，这种令人窒息的感觉，你应该不想再来第二次了吧？

0: 所有人5分钟之内集合出发。
1: 主任，
2: 通知陈更生。
1: 主任，您不相信崔某？
2: 这个当口啊，不能出任何的闪失。这日本人当狗啊，他们还不放心。现在又派平田这个女人来监视我，不能授人以柄，还是稳妥点好。
3: 是。
1: 部长，这边有任务。
4: 继续。
3: 是。
4: 知道挖出东西为止。

0: 雷队，搜查可疑分子。
1: 是。
2: 让开！
3: 一定要比日本人先绕过玉龙山下去。
1: 让开！让开！
4: 小佳，走了。
5: 多谢。
4: 小佳，

0: 你迟到了。
1: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我倒是能回来啊。出了车站，到处都是日本宪兵设定的关卡。
0: 东西呢？小辣椒，我金城文好歹也是你的上峰啊。
1: 金胖子，你要摆架子去找别人。你手上拿的苏州方面先启用的密码本。
0: 任务完成的还不错，回头我会向站长那儿替你请功的啊。
1: 不需要，以后这种事儿也不用找我。我一个异地员出外勤本来就是不合规矩的。
0: 你最好搞清楚啊，这都是上边安排的，在这儿服从上级班命令是最基本的要求。
1: 你少跟我一口一个上级一个上面的，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你们那些唬人的把戏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我能回去解码了吗？
0: 不能。我告诉你，小辣椒，非常之事行非常之事，你要再敢对我那么忤逆的话，看着吧，出去。不是，念慈，不是我非得要用你们这些内勤的。站长原话，现在日本人查的也用你们这些生面孔办事方便。那个，准备准备，阿优，你还得跟我去趟林家酒店。
1: 做什么？
0: 参加一私人宴会，那儿的一女服务员已经被我们买通了啊！你负责顶她的班啊？对，这个你想办法给我带进场地里。
1: 什么东西啊？这不是烟吧？
0: 哎，不是。
1: 什么东西？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居然可以找到颜九这处的落脚点，看来这个刺客目标很明确。我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判断了。
1: 找到又能怎么样啊？宪兵队刚刚搜查过这里，我们也搜查了很多次，能藏进东西的地方啊，根本就没有了。这儿没什么价值。这盏灯，上次来的时候是能点亮的。
0: 看来崔处长工作先行无疑。
1: 陈组长的言下之意是我做事有纰漏。
0: 崔处长，我希望重新调查研究的全部资料。
1: 把资料交给陈组长。陈组长，接下来就看你大展身手了，千万别辜负了主任对你的期望。

瑞金公司代表医疗三者结合，只有一种可能。

0: 先生你好，需要帮助吗？先生，
1: 我是人保医院的，我想咨询一下关于半年前从贵公司订购过的一批华安的订单信息。
0: 请跟我来。
2: 下一氧化来，快点，下一了。
3: 身份证明。

0: 任务很简单，等守卫交班的时候，把那个交给配餐室的厨师老楚。
1: 行动时间接应人员，这么大的行动，你只有两句叮嘱的话吗？你们外勤部行事作风一向这么随意吗？
0: 不该问的别问，把你自己该干的事干好就行了。
1: 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去的。金胖子，我看你长得这么阴柔，要不你男扮女装吧？不是不行。
2: 哎，我说你，
1: 我至少要知道我在做什么吧。
0: 这里是毒目标水野信玄，进去之后找老楚，撤退路线他会告诉你的。
1: 那你呢？
0: 我是上级，我自然要在外边指挥了。
1: 原来如此，
0: 小辣椒，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我告诉你，这都是上级的命令，知道吗？你要真觉得你自己厉害，你有本事你把任务漂亮的完成了。
3: 啊，下雨了，刘局长，下雨，下雨有吗？
4: 这半年没有大批量的华安订单销售，
5: 或许更早，我记不太清时间了。
4: 那我帮您再看一下。
6: 行，进去吧，赶紧坐，你上来。
1: 哎，大哥。
6: 哟，烟抽的不错呀。哎，
1: 大哥，这是新的，您抽这个。
6: 嘿，还挺上道。行，进去吧，你俩过来来。
1: 谢谢大哥。
4: 有大批量的订单，不过是二月份的，但不是你们仁宝医院的订单。
5: 是谁？
4: 抱歉，这个我们不方便透露。
5: 是九爷。

0: 你就是老楚。
1: 是。
0: 刚刚多谢你，幸亏你会写日语。
1: 这林家一窝都是汉奸，会点日语没什么稀奇的。东西在哪儿？
0: 这儿。
1: 太好了，有了这个，水野那个王八蛋必死无疑。
0: 这个是毒药。
1: 宴会期间，任何人禁止离开。你先到后厨的仓库里躲一下，水野一死，必定发生骚乱，你就趁机离开。如果行动失败，你放火为号，我们的人在后门接应你。
0: 那你呢？
1: 只要他一死，我自有办法离开。
0: 好，你先休息，
1: 快去。

0: 都准备好了吗？放心吧，站长。撤退路线。林家酒店后门外面的咖啡厅等待。老楚投完毒后，会从二楼跳窗撤离。正好是酒店后门的位置。然后我们的人朝酒店开枪，将日本人引到后门外面的小巷里，确保老楚安全撤离。
1: 一定让所有人做好准备。老楚行动一旦成功，做好接应和后续工作。 必须要仰卧上海站的神威，把厂子找回来，这是最后的机会。
0: 明白。

0: 誰か助けてくれ。助けてくれ。
1: 这次有幸请到水野先生来林家酒店赴宴，实在是本人的荣幸。
2: 这位林先生就是近日在经济司任职的新地方官员，多年来他一直都和领事馆的关系密切，我们也算是旧识。
3: 林先生的酒店富丽堂皇，真的是让在下羡慕啊。
1: 哪里哪里，蓬荜得到两位大驾光临才会熠熠生辉啊。这是我的夫人犬子。叫人。
4: 您好。
3: 林公子真是可爱呀，虎父无犬子，林家后继有人了。
1: 请。

1: 我们往这边请。随便准备了一些家宴，希望水野先生喜欢。
2: 小王啊，哎，来把孩子带出去吧。哎，既然是家宴，就一起吧，让林公子就坐在我旁边。
0: 好，那你去吧。
2: 水野先生身份这么尊贵，还怎么客气？明天长官，请。
0: 诸位都坐吧，坐。
3: 林先生，都到齐了，
0: 上菜吧。
3: 好。

0: 水野先生，今天的食材都是我亲自挑选，希望他们能像我对您的敬意一样，纯粹而深厚。您看看这沸腾的汤底，它象征着我对您忠诚的心。无论外界如何动荡，我的信念和热情都如着汤一般，持续而热烈。搭配我们今天厨师长老楚的手艺，简直是味蕾与心灵的双重盛宴。请您品尝。
1: 是啊，这可是老楚最厉害的手艺呢，大家赶快试试吧。
2: 哇，好香啊！什么时候轮到我？
3: 既然林公子喜欢，那叔叔的这一块就给你吃。别，这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哎呀，小少爷啊，这肉啊得煮熟了才能吃，生吃了会坏肚子的。您是尊贵的客人，这种粗活呢就由我们下人来做了。来，小少爷，我来给你煮。要煮熟了，要让这个汤啊。

0: 完全陷入到肉里，这样呢才是最佳时候啦。来，小少爷，您慢用，您慢用，您慢用，走吧。
1: 大家也赶快试试吧。
2: 难道

0: 仲間がいるに違いない。配役交換残骸を封鎖しろ。
1: はい。
2: 林先生，你就是这样招待客人的？

0: です。
1: 早く痛みよ。
0: はい。
2: 行动失败了，立刻去接应我们的人，撤回所有行动人员，放弃联络点。
3: 队长，通知弟兄们赶紧撤。不是队长，我们兄弟还没出来呢。
4: 你傻呀你啊！你去去去你去，
3: 这局面谁能跑出来啊？
5: 撤了。
4: 小点声，他敌人听不见了。

0: 市の原因を調べてくれ。
1: はい。
0: おい。

知道。

0: 为什么搬走？我是要被日本人追杀，你信吗？之前在火车站，不是还和日本人聊得火热吗？难道不是我救的你吗？
1: 谁知道你是不是别有用心？
0: 你还信不信？最后不用再见。

0: Maniche! Oh!
1: ¡Suscríbete al canal!

0: 王秘书，主任，传我的命令，向平田小姐建议陈组长协助调查此事。
1: 是。
0: 德胜啊，好好的干，去吧。
1: 是。

0: 철가, 고라운드 한번 보자.
1: 타이랑 쇼카, 또 이거 컸었다.
2: 준비나래 가요, 가능.
0: 혹시 此刻的 下一个 목표?
1: 我见过你，你是特工总部的人。
0: 76号 电讯组长 陈更生 向平田长官 报道。
1: 李主任跟我打过招呼，说你们76号会配合我们一同协助调查。那你说说看，为什么会说刺客的下一个目标是泰隆商会？
0: 长官，我们刚在连九和西路的旧宅里发现了刺客的踪迹，紧接着瑞金大厦就出了状况。您不觉着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属下以为。
1: 刺客的行刺地点，并不像是随机的。确实，此人应该是在玉龙山获得了炸药关键性的线索，才会一路往南来到上海，针对岩久名下的产业进行行动。毕竟，岩久是泰隆商会的总经理。
0: 对了，长官分析的有道理。
1: 既然如此，就让他去找线索。我们找不到炸药，若是他能找到，就来一个瓮中捉鳖。
0: 长官，好计策。
1: すぐに太郎紹介を開始しろ。了解。既然是李主任安排，那陈组长。
3: 就与我们一同行动。我很荣幸。就这儿吧。
0: 好。
3: 多谢。
0: 谢谢。
4: 对呀，
5: 不行你，陈哥，这行动失败，非战之罪，谁知道老鼠那家伙平日里看着稳重，就关键时刻成不了什么气候啊！
4: 你就是先知不过大淘金，啊，这事站长找不说话不怪罪，咱们兄弟就该吃吃，该玩玩。
5: 下注下注，陈哥，来了批货，已经放到了码头仓库了。
4: 哎，这个数，这么多，是武器还是电台啊？
6: 多干什么？挣钱就行了呗，是不是，陈哥？
7: 老刘啊，你他妈是真行啊！啊，跟崇哥混个汤喝。那老楚那抚恤金是多少啊？
8: 什么价格呀？就他妈60块钱，60，
7: 还不够兄弟们喝顿花酒的。
8: 行了，不少了，你们俩分了。
6: 真的，真的。
7: 胖子，你还是不是人？老楚为国捐躯，你连他抚恤金你都不放过。
8: 这傻大劲儿，你不是已经
7: 我不是已经死了吗？真对不起，我让你失望了吧？我还活着，我活着好，活着好。金胖子，我真没想到啊，同是抗日救国，你的心怎么能这么狠呀？
8: 我怎么我就狠了？老楚无儿无女，他母亲现在在哪，谁也不知道。兄弟们那么辛苦，分点钱的不是应该的吗？
6: 闭嘴。

0: 那你告诉我，说好了负责经营的队伍为什么提前撤出？还有，说好的在酒店后门有人枪掩护，人呢？枪呢？
1: 不是，我们不是以为你们都为国壮烈，是吧？你再说了，后来你不知道，为了把伤亡降到最低，我们这才不得不下令撤退的。
2: 对呀，不得已。
0: 少跟我冠冕堂皇的，金胖子，你记住了，这件事情就让抚恤金的事，我一定会捅到阵长的，我跟你没完。
1: 一个乳臭未干的小黄毛丫头，普通行动人员，谁给他质疑上峰的权利啊？
2: 行了，别动！哎呦
1: ，咋整的？小辣椒，
0: 怎么了？
1: 你太不像话了！你要告我是吧？你去！你看站长信你还是信我？
0: 你无耻！
1: 我无耻？你太放肆了！你不告我还告你呢！我这都谁给他灌的？
3: 别！来！
1: 我是他上级的，他要干什么啊？反了天了，咱们！
4: 香烟了，买香烟了，买香烟。
5: 秋口，
6: 久比康料。
7: 마지막으로실례한것이더있어다시가가려는거
5: 야林茂不用找了
7: 夏家
8: 姿が似てるか顔が見えなかった近くに寄る必要がある
7: あんたたち気づかないように行きなさい
8: はっ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蓝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早点回去。
1: 我老婆管这么严，
0: 你以后结婚了你就知道
1: 了。我的口不服小周，
2: 我一定要找到金胖子贪污的证据。

0: 姿が似てるか顔が見えなかった。近くに寄る必要がある。
1: あんたたち気づかないように行きなさい。
0: はっ。
2: 老太，你告诉我，枫叶同志到底是怎么死的？
3: 逃亡东北，被76号的特务逮捕，后来在押运的途中出了意外。
4: 据可靠情报，日本人和76号都在追查此事，还有消息称，刺杀枫叶的凶手已经回到了上海。
5: 是吗，飞丸同志？幸亏有你的平川书院一直为我们传递重要的情报，请务必想办法找到这个人。
3: 你知道枫叶同志生前一直致力于营救难民和为抗日后方运送物资的工作，他采购了一批巨额的红狼药物，现在这批物资下落不明，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人才有可能找到物资。
2: 我明白了。
3: 我听说瑞金大厦出现过此人的行踪，由此可见他也在寻找这批物资。
2: 老谭，你放心，枫叶同志不会白死，我会密切关注此事。

0: 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产业了。
1: 好，那你立刻去查。
2: 是。
3: 情况怎么样？
4: 外面有刘忠上，
3: 里边呢？
4: 里边还不清楚，我们不能硬上。
3: 我上也得上，这是老师下达的命令，必须完成。
4: 师兄，这次的任务为什么这么仓促呢？
3: 别问这么多了，老四，一会儿你在外面负责警戒和接应，完成任务之后，我们到约定地点汇合。
4: 哥，我跟你们一起去。
3: 执行命令。

0: 阿三公兄，我叫阿龙。哦。
1: 僕は気が早いね。どうやら誰か耐えられないよった。今年ろ。
2: はい。
3: あ、ちょっと。

0: 你怎么来了？
1: 我看见日本特工过来了，快撤！再不撤就来不及了。
0: 林先总，把这里的情况带出去，告诉老谢，就说马议员已经离开上海了。
1: 那你们呢？
0: 我们会想办法脱身，快！

我送你。

0: que soy a lo...
1: 别再做抵抗了，没用的。もっとでじっくりと尋問をしよう。

0: 进来。
1: 老师，上海方面来电，陆西坚被日本人抓了。
0: 受伤了吧？
1: 腿部中弹，除了小四，其他人都没能回来。
0: 罢了。
1: 老师，接下来该怎么办？
0: 静观其变。影子联系到了吗？
1: 暂时还没有。
0: 上海这盘棋越下越大，也该轮到我们了。
1: 学生这就安排。

0: 是，怎么样，瞧没瞧出什么门道？
1: 这不是已经查过了吗？出行记录，怎么了？100多条出车记录，要么从太龙山会出发，要么从瑞金大厦出发。
2: 目的地还真是杂乱无章啊！又是沪西，又是沪北的，这最远都已经到了苏州了。不就是一本简单的出行记录吗？这能看出什么呀？
0: 普通的出车记录为什么要藏得这么深呢？
1: 这样，崔主，你将每条的目的地跟始发地都告诉我。瑞金医院，河头巷口。瑞金医院，豫园路77号。太龙商会，六安桥11号。太龙商会，打铁弄，184号。
3: 都经过这个地方，
0: 他真正要去的地方，平家弄。

0: 那是北斗星。北斗星呢，分别是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和瑶光。你看，像不像一个小勺子？
1: 真像。那边呢，还有一颗星星，好亮。
0: 那颗是紫微星，它们永远是相对的。阿涵，你记住了，如果迷路了，紫微星永远会为我们指明方向。

0: 키마시다핑자농하야로연준너시미즈선교수
1: すぐ火から倉庫を探せ。
2: 速在！
1: 陈组长，你确定这个平加诺真的有问题
3: ？S 特克小哥，给我声音听看了。好，回去是你的，看不是吧？是没得。

0: 这里有人来了，从这里出去了。
1: 那坐你跟他的路嘛，走啥西了？
2: 好，请，阿兹莫勒，好。

0: 何も見つけなかったんだよ。陈组长，调查平家弄是你提出来的，现在这个情况，
1: 情报不会有问题。这个研究一定把物料藏匿了起来。
0: 陈组长还真是自信。
1: 长官，请相信我，这批物料应该在研究离开上海前被临时转移了，但一定不会太远。属下提议，长官可以将小队宪兵驻扎在附近，如此一来，就算是反日分子有了炸药的下落，也没法将炸药运送出去。
0: 现在也只能如此。
2: 我来，我来吧。
0: 見張り班が任務続行だ。残りは撤収。
3: 好，移动。

0: 狗就是赶上我的。
1: 要是方便，你就留下个名号，日后好相见。

0: 都给我盯住了，这块区域你去，
1: 是这块区域你去，啊，这次事要是成不了的话，你就不用回来见我了，去吧。
2: 是，走吧。
3: 这个人在我附近，可每次就差那么一点点。一个优秀的猎人，往往要比猎物更有耐心。
4: 走到这步，想要抓住那个暗杀者，我们恐怕需要一点运气了。
5: 愿闻其详。
3: 据我判断，对方一定还在想方设法从岩。

0: 从他身上获得线索，我有一个想法。请说。那属下就直言了，这就把叶公馆的丧报发到报社去，就按你意思办。
1: 正式从政就可以了，你意味着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正式的行走在阳光下，拥有一个身份和性命，去工作，去生活，任你必须清楚什么是任务，完成的竭尽所能，甚至付出生命。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说你不是日本人，可是你日语说的那么好。
2: 敢在

0: 你醒了，是你救了我。那不然呢？这是什么地方？一间鸡毛小店。鸡毛小店，
1: 就是又脏又乱的小旅馆，这里是彭博区，治安很差，日本宪兵绝对不会光顾的地方。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会来这儿吧？脏得很。
0: 脏，是啊，这里面来的都是那种男人女人的。刚才我扶你进来的时候，那老板的眼神看我奇奇怪怪的，估计以为我也是。
1: 对不起啊。
0: 有什么对不起的？你受伤了，失急从权。再说你也救过我，我就当报答你了。 遇到这么多次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叫什么名字啊？不记得了。你昏迷之前一直在问我，你是谁？我能
1: 相信你吗？这么说吧。
0: 咱们两个都憎恨日本人，那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是同事，对吧？
1: 我能记得一些事情，但是很多跟我相关的事情，我叫什么？我是谁？身份？
0: 家人、朋友，我做过什么，我都没有印象了，只有一些画面和片段，
1: 但是又都联系不起来。是因为头上的伤？
0: 子弹的弹片留在脑子里了，时而恍惚，时而清醒。
1: 我想起了这个。

0: 认识他？
1: 我认识，我父亲有一块怀表，上面就印着这个图案，但是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0: 那令尊是？
1: 我父亲是一名军人，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牺牲了。你认识这个图案？你身手又这么好，那你有没有想过你的身份？

0: 但是我现在自身难保，我根本回不去了。是，这部分也是我自己的事情。
1: 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0: 我想再去调查一下研究。我目前的线索断了，也许研究那里有关于我身份的线索。
2: 谁？

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0: 美丽西藏栏目走进雅鲁藏布江的最大支流拉萨河，探访源头麦地卡湿地，见证拉萨河上游生态守护的温暖瞬间。
1: 我们爬满缝上看一下，快看快看，它在吃了。
0: 沿河而下，走进墨竹工卡县门巴乡，感受牧民与自然共生的越冬智慧。
2: 就像我们人一样，晚上都有自己的被子。
3: 对对对对对。
2: 啊，好暖心啊！

0: 漫步拉萨城区，探访娘热民间艺术团，触摸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见证峻巴渔村的千年渔猎文化。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系列节目，《家在雅江畔，拉萨河》。在青藏高原深处，一条河流蜿蜒流淌，静静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生灵。这就是雅鲁藏布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拉萨河。千百年来，拉萨河犹如一条生生不息的纽带，连接起了高原的过往与未来，被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亲切地称为“拉萨的母亲河”。怀着对这条河流的敬意与期待，我们的摄制组历经五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抵达了它的源头，位于麦地卡湿地的彭措湖。
1: 爱美丽西藏，访江畔人家，我们美丽西藏栏目家在雅江畔摄制组现在来到的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拉萨河的发源地彭措湖。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还能看到拉萨河的流水，没想到彭措湖几乎全都冰封上了。我们是骑车颠簸了三四个小时，又徒步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来到了这片绝美之地。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耳畔风声还是很大的，现在的温度呢是接近-20°，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还是觉得挺冷的。不过站在这个地方，你看，美的是如此的不真实，而拉萨河的美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我们今天就从这儿出发，去探寻拉萨河畔的故事。
0: 彭措湖紧握于藏北高原的麦地卡湿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900米，270多个大小湖泊宛若蓝宝石般散落在苍茫的湿地之间，构成了拉萨河源头庞大的水网体系，也成为了黑颈鹤、斑头雁等多种珍稀鸟类世代栖居的家园。在彭措湖下游，一股清流悄然涌出，蜿蜒向前，这便是拉萨河最初的脉络，当地人称它为麦地藏布。自此，这条河流携着高原的生命力，开始了它漫长的旅程，而我们的拉萨河之行也由此正式开启。沿拉萨河行驶约2个多小时，我们抵达了嘉黎县的阿扎镇。这里有一处生态管护站，管护员们最近救助了一只秃鹫，我们特意前来探访。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得知我们的到来，管护员落三四望，打算带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只秃鹫的状况。
1: 那这只秃鹫咱们是救了它多久了？
2: 9天嘛。
1: 昨天才救的。
2: 9天。
1: 哦，9天了。
2: 对。
1: 哦，这还锁上了。
2: 对。
1: 好，那我们小心一点。哦，它蹦下来了。
0: 这是一只年龄约在8岁左右的成年高山秃鹫。9天前，洛桑次旺他们接到牧民的电话，在拉萨河畔发现了它。当时这只秃鹫身体极度虚弱，几乎无法行动。在管护员的悉心照料下，如今这只秃鹫已重新恢复活力，状态日趋平稳。
1: 一次喂多少牛肉？
2: 1斤半吗？
0: 作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高山秃鹫在维系高原生态平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这种大型猛禽天生机警，保持着极强的警觉性。为了不惊扰它进食，我们退到门外静静观察。
1: 我们爬门缝上看一下。快看快看，它才吃了，它才吃了。
0: 洛桑次旺告诉我们，起初这只秃鹫吃得很少，每天的进食量不足1/2斤牛肉。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它的进食量已经逐渐增长到了3斤。

0: 恢复的速度也比预期快了很多。今天将是他在管护站的最后一餐，吃完这一餐，管护员们将把他送回阔别已久的天空。
1: 这个笼子给他的空间还是可以的啊。
2: 对，这专门做的，他们。
1: 哦，这笼子是专门为秃鹫做的。
2: 对。哦。
0: 洛桑次旺说，近几年在拉萨河上游流域，野生动物活动非常频繁。每当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救助就成了管护员们最紧要的任务。为了减少人为接触给野生动物带来的惊吓和应激反应，管护员们特意制作了这种专门用于救助的安全笼。尽管这个装置看似简单，但它让救助与放归的过程变得更加平稳安全。
1: 马上要回家了，你看它的状态就好很多嘛。
0: 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秃鹫习惯于在崖壁与山巅之间栖息盘旋。今天为了将它安全顺利地放归天际，洛桑次旺他们特意选择了一处开阔的山坡高地。这里既还原了秃鹫熟悉的陡峭环境，也为它留出了振翅腾空、重返苍穹的自由空间。
1: 哇，他还是要再适应一会儿是吧？
2: 对。
1: 门在左边，门在左边。找到了，找到了。他已经张开翅膀了，飞走了，飞起来了。
2: 哇。拜拜。回家，
1: 快到了，快回家吧。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只曾经遭遇困境的秃鹫终于重返高原苍穹。离别虽有不舍，但每个人心中都怀着深切的祝福。我们也祝愿这只秃鹫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如今在西藏，超过780名专业管护员常年奔走在高原旷野之间，共同编织起一张覆盖西藏重点生态区域的守护之网。他们不仅为这些翱翔于天际、奔走于荒野的高原精灵撑起一片安宁的家园，也默默筑起一道坚韧而永恒的生态屏障。结束对嘉黎县生态管护站的探访，摄制组沿拉萨河继续前行。随着海拔逐渐降低，河流两岸的景观也在悄然变化。行车约一小时后，墨竹工卡县的辽阔画卷便徐徐展开。此时虽是深冬，但成群的牦牛悠然栖息于河岸两旁的牧场，犹如洒落在高原上的黑色星点，为这片苍茫天地添上了一抹灵动的气息。
1: 跟天大哥，咱们这边现在有多少牧民在这儿？
2: 差不多30户吧。
1: 哦，他们是常年驻扎在这儿吗？
2: 不是的，这个的话只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的临时牧场而已。哦，这是冬季牧场。
0: 我们来到的这片冬季牧场位于墨竹工卡县门巴乡。11月初，这里的牧民遵循逐水草而居的古老传统，从夏季牧场转场过来。尽管海拔已经从5000米降到了4300米，但越来越冷的天气依旧让牛群在这个严冬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让他们安全越冬，这里的牧民有着自己的智慧。
1: 你好。
3: 你好。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2: 给这里的一几十多只在这的。
3: 刚刚一在读过。嗯。
2: 拴小牛子。
1: 哦，拴小牛。给他喂的是什么？你手上这是。这是
2: 哦，那是糌粑。
1: 糌粑。
2: 对。
1: 哦。
2: 喂的是糌粑。
1: 他吃一口糌粑才会往前走吗？
2: 对。
1: 嗯。现在，这是家里的小牛棚。姐姐干活非常的麻利，一会儿的功夫啊，好多头小牛都已经放回来了。为什么要把它们拴在这儿啊？
2: 晚上还是天气比较冷，给它们要拴在这里面。
0: 年幼的小牦牛抗寒能力弱，这里的牧民便为它们专门搭起一座用于保暖的帐篷。

0: 有了这顶帐篷，夜晚的温度可以提升10度左右。而那些守候在外的母牛也有着特殊的御寒方式。
1: 现在这是要做什么？哦，给它盖上了毯子。哦，哇，这个毯子还挺厚呢，我看里边还是有绒的。盖上以后还有绳子还要系起来是吧？
2: 对。
1: 哦，哎，我给您帮忙穿过来可以吗？牢固吗？啊，可以。啊，希望你今天晚上不冷。我看地上还有毯子，这是为下一头牛准备的哈。
2: 对，
1: 这个毯子还挺厚的呢。
2: 对，
1: 嗯，一面是有绒的，
2: 对对对，
1: 一面是感觉比较抗风。就像我们人一样，晚上都有自己的被子。
2: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
1: 哇，好暖心啊。
0: 临近傍晚，天色渐沉，放牧的牦牛陆续回到了营地。
1: 哇，快看，山上的牛下来了，这条河也是他们回家的路。哇，这水还挺深的，你看已经没过这个牛的腿的长度了，但是他们的这个步子还是非常的稳的。
0: 牦牛对于牧民而言是共生共息的家人，严寒降临，冬日漫长，寒风席卷荒野，牧民们和牦牛依偎共度，这是高原深处最温暖的生命力量。千百年来，静静流淌的拉萨河滋养着沿岸的牛群，也哺育着逐水草而居的牧民。
1: 你好，我看您这是背着桶还拿着瓢，这是要去干什么？
2: 打水。
1: 打水啊？哦，去哪边？
2: 去那河里面。
1: 哦，就去河边是吧？
2: 嗯嗯。
1: 好，我们能跟着您一起吗？嗯，我觉得这边确实还挺冷的，风挺大，你们都是不仅戴着帽子还裹着头巾。嗯，我发现啊，这边的姑娘们走路速度都特别快。
2: 对。
1: 嗯，我想跟着她们并肩走基本上无法实现。
2: 好，慢点啊。
1: 你看基本上她们一会儿就能比我们快出4-5米远。
2: 结冰了啊。
1: 这水真的是好清啊，平时家里用的水都是要来河里打吗？
2: 对。
1: 哦，一次就背这一整桶。哦，你一般一天要来打几次水？
3: 早上一个，下午。
1: 早上打一次，下午来再来打一次水。嗯。就这样就可以了。
2: 对，就这样就可以。
0: 拉萨河静静流淌，如同大地永不停息的脉搏，为这里的土地与生命注入绵长而坚韧的力量。夜幕笼罩，牛群回家，忙碌了一天的牧民在此刻也停了下来。
1: 此时此刻，太阳下山，月亮之下，群山的怀抱之中，在河畔，牛儿们大都安安静静地在这儿披上了毯子，准备入眠。帐房里，牧民们已经在准备着晚饭。看着这样的画面，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家的存在，才让这样的冬夜不再那么的寒冷，或许大家今晚都会有一个美梦吧。
0: 离开墨竹工卡县，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向西前行，车行百余公里，雪域圣城拉萨渐渐映入眼帘。此时的拉萨河面愈发开阔，一种清凉湿润而静谧的气息弥漫在拉萨河谷。下游绵延26万亩的冲积平原铺展延伸，使这里成为西藏重要的粮仓之一。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拉萨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悄然生长。高楼迭起，桥梁飞跨，现代气象蓬勃跃动，而在经济腾飞的时代浪潮中，

0: 拉萨依然守着一份古朴与从容。行走在八廓古城，古韵悠长的街巷与现代都市在此交织融合，让这座千年古城焕发出新的生机。
1: 哎，你听前面，好像是还有很多人在唱歌的声音，还有乐器呢。应该在这边，好多人在这儿围着看呢。咱们也来瞧瞧，这是有演出。

0: 眼前呈现的正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歌舞朗玛与堆鞋，他们集歌舞乐为一体，在竹笛、扬琴、串铃、京胡等多种乐器的交织共鸣中，缓缓流淌出高原独有的艺术生命。
1: 像这个
2: 六弦琴哈，
3: 六弦琴展演啊，
4: 藏语说是展演嘛。
1: 哦，六弦琴它用藏语来讲叫粘黏，好听哦。我们再听一下。
0: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得知这群舞者全部来自拉萨市娘热民间艺术团。他们不仅精通朗玛与堆鞋等传统歌舞，也格外擅长演绎古老的藏戏。为了探寻这一珍贵的艺术传承，我们走进了娘热艺术团的传习基地。
1: 你好，张罗团长是吗？
3: 你好。哎，
1: 我看咱们这个艺术团规模还不小呢哈。
3: 哎，是的，是的，我们是1979年正式成立的，但是在1979年的话，它的前身是还是有一个叫藏戏队，嗯，当时叫娘热藏戏队嘛。哦。然后，
0: 娘热艺术团的前身是藏戏队，自艺术团成立以来，藏戏一直是娘热艺术团重要的表演内容之一。
1: 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典礼啊，这个就是当时开幕式的状况哈。我们可以看到，你看鸟巢。
3: 对，然后当时我们跟那个西藏自治区藏戏团一起编排了一个吉祥奥运的一个藏戏。哦，
1: 藏戏表演。
3: 藏戏表演。
1: 这边是。
3: 这是我们的一个排练场。哦，
1: 大排练厅。
3: 对，大排练厅。

0: 藏戏是雪域高原上跨越千年的艺术瑰宝，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它融说唱、歌舞、戏剧于一体，以铿锵的韵律、奔放的肢体与深邃的叙事，承载着高原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信仰。如今，藏戏依然在雪山脚下、旷野之间回荡，向世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与灵魂。
1: 哇、哦，你好，咱们这个面具是哪个角色？
2: 啊，就是藏戏开场里面的蓝面具。
1: 蓝面具哈、嗯，哦，这是
2: 温巴面具，
1: 咱们最具标志的，
2: 对，最具标志性的表演。一般跟别人说藏戏的话，都会想到这个面具。
1: 哦，这个面具
0: 在藏戏的舞台上。象征性的面具不仅是表演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窗口。每一张面具都源自历史传说的深远智慧，承载着这片土地独特的地域印记。而面具上不同的颜色，悄然揭示着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1: 哟，这得有个快2斤呢，挺重的。而且你看它上面装饰的，
2: 嗯，
1: 还是很细致的啊、
2: 哦。上面是日月，然后包括一些绸缎呀，
1: 嗯，
2: 然后顶上的托座呀这些。
1: 哦，我看您刚才戴着这个面具还连续的转圈啊、哦。
2: 对。

0: 哦，这个很考验人吧？这是需要功底的。
1: 对，这是要功底。然后脏器开掌纹八的话，它还有一个比较高难度的一个，就是蹦子。等会可以展示一下。然后戴上这个
0: 我先把面具还给您。这个头上我看，这个是它的一个底座的作用，是
1: 对，
0: 吧？
1: 我们这
0: 它
1: 这
0: 很厚。
1: 边嘛，对，主要就是底这个。
0: 额头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一小块，这个是要通过头顶的，这个叫什么？
1: 我们
0: 再给。
1: 叫那个贝瑞，它主要就是缓解那个，因为你额头直接戴久的话，就是特别疼嘛，就是它比较硬。
0: 它起到一个缓
1: 对，
0: 冲的
1: 缓
0: 作
1: 冲
0: 用
1: 的
0: 哈。
1: 作用，因为这是海
0: 好，
1: 绵。
0: 来，哦，里边有看着很厚的海绵
1: 对，
0: 哈。
1: 因为有些戴的话，就是要戴一天嘛。
0: 哇，
1: 对，整
0: 一
1: 场戏
0: 天
1: 下来
0: 啊！
1: 六七个小时嘛。
0: 如果说没有它的这个支撑的话，可能都会伤着
1: 对，
0: 吧。
1: 都会流那个，有时候都会伤。
0: 哎呀，
1: 所以就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对，
0: 像您练这个藏戏有多少年了？
1: 老虎在，
2: 哦，行，
1: 15年了。
0: 15年了哦，哇，那是从几岁开始的？
2: 老多年之前，你知道。
1: 二十岁的样子，
0: 20岁的时候就开始，
1: 20
0: 到现在，
1: 对，
0: 每天都要练基本功，是吧？
1: 对，每天都要练。
3: 台上的一招一式，皆是台下日复一日的打磨；口中的一腔一调，都离不开年复一年的锤炼。岁月流转，拉萨河畔的藏戏依旧雄浑绵长。河水潺潺，载着戏文里的千年故事，也映着两岸从土坯房到现代楼宇的蝶变。一声声唱腔是文化传承的密码，更是西藏60年沧桑巨变中从未褪色的精神底色。离开拉萨市区，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前行，进入曲水境内后，拉萨河畔一个独特的村庄映入我们的视野。在这里，人们依河而居，以水为生，这就是美丽的峻巴渔村。
4: 老人们说是那个前期鱼特别多嘛，放到水里，水全部堵了，没法下去。然后放到天上就把那个太阳全部遮住了嘛。后来佛上指点，就峻巴必须要打鱼为生，所以我们那个老人开始打鱼了。
0: 这是个传说故事，
4: 就是这么故事嘛。然后慢慢这种传下来。
3: 村干部尼玛次仁告诉我们，峻巴在藏语中意为捕鱼者。过去峻巴村耕地稀少，交通闭塞，严酷的自然条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向脚下的河流寻求生机。于是捕鱼这项在当地近乎禁忌的生存方式便在这里生根发芽，悄然孕育出西藏古老而独特的渔猎文化。
0: 咱们村口的雕塑我就看到鱼了，那边还有一尊，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是牛皮船。
0: 牛皮船？
4: 牛皮船的一个雕塑，村子里面的主要一个工具。
3: 在当地，说起峻巴渔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鱼，其次便是独具特色的牛皮船。
0: 次仁大哥说，我们的牛皮船现在还可以下水，我们可以乘坐它来感受一下，所以救生衣也穿好了。
4: 走才在木头上，你坐中间，坐这里，
0: 坐这儿是吧？好，哇，我已经坐上牛皮船了。这个最多可以坐几个人？
4: 七八个人。
0: 那么多呢？
4: 七八个人能走的。
0: 哇，还是很稳的。但是我们的脚就不能踩在牛皮上是吗？
4: 对。
0: 哇，坐牛皮船走啦。那游客来了都可以这样坐上牛皮船来说一下吧。
4: 我在一起唱歌，就这样啊，我就这样。
0: 也经常给他们唱歌。
4: 今年肯定来的客来的多吧？我心里肯定高兴吧。
0: 游客来的多的时候，咱们会有多少条牛皮船在这儿划？
4: 哎呦，五六个人吧。
0: 五六个人哈。这会儿我们是遇到冰碴了。哇，你看这个牛皮船好结实呀，有这个冰碴儿，它还是在坚定的前行。
4: 那没事的。
0: 没事啊。
4: 没事没事。
0: 看着这么薄，但实际上它如此结实。

0: 在过去没通公路的时候，峻巴渔村出行极不方便。那时的牛皮船不仅是村民们捕鱼的依靠，也是往来出行与货物运输的重要工具。而如今伴随文化的传承，早已演变为这里的一项特色舞蹈——牛皮船舞。
1: 拉索！

0: 牛皮船舞是这里独有的民族艺术，领舞者且歌且舞，船夫身负牛皮船，踏步相和。相传在过去，每当渔夫们将尊贵的客人送抵对岸，便会扛起船只列队起舞，以最淳朴的仪式表达送别，这便是牛皮船舞最初的样貌。传统的渔猎文化早已成为俊巴渔村的独特风景，如今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片土地正迎来一场静默而隆重的新生。非遗展览馆、美食体验区、文旅表演区，一座座功能清晰的建筑拔地而起，村民守着家门口的文化资源，既传承了祖辈的记忆，又在文旅发展的浪潮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岁月奔涌如拉萨河的流水，从不为过往停留。这只高原上的牛皮船早已挣脱了河道的束缚，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划向更广阔的天地，在雪域高原上继续唱响属于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故事。离开俊巴渔村，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南下。这条发源于那曲市麦地卡湿地的河流蜿蜒551公里，最终在曲水县南侧奔涌汇入雅鲁藏布江的滔滔江水中，而我们的拉萨河之行也顺利抵达终点。
1: 我身后就是拉萨河汇入雅鲁藏布江的地方，水面非常的开阔，一路辗转500多公里，拉萨河从绵延的雪山走来，从童话般的梦境走来，穿过草原湿地，灌溉过大片农田，流向美丽的城市。沿岸的风光不断的变换，似乎它的旅途显得格外的漫长，但是它仍然持续不断地滋养着沿岸的人们。到了这里，它静静地把拉萨的故事讲给雅鲁藏布江听，而人们也正在不断丰富着这故事，谱写着新的篇章。

0: 啊，怎么了？
1: 我这腿有点软。
2: 这弓我拉着也有点吃力。姬姬说嘛，怎么感觉我们老了，爬个楼梯都喘。爸妈，你们和夕阳下的湖水一样，都是最美的。时间是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我更加耀眼的父母。以后你们就多做户外运动，注意饮食营养均衡，定期去医院体检。不管什么时候，你们都是我最棒的父母。
3: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4: 和善统一。

0: 我们的将士使用重型武器，稳、准、狠。能够有机会率领叶军长的队伍战斗，做梦都不敢想。重武器留一些，我赞同。你们路途遥远，携带也不方便。恩来，不要再研究了。我们已经成立了临时党小组，陈毅任组长，周师弟、李硕勋、王日卓任副组长，还有林彪、许光达这些猛将。
1: 不要再改变了，
2: 我也不赞同改变。那天几个方案都提出了，只有这一个方案是多数赞同。敌情变化也是正常的。
0: 那是三万人，对我们三千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远远超过你们。不要再犹豫了，这个决定没有错。赞同我和陈毅留下更没有错。如果队伍带不到潮汕，交不到叶军长手上。
3: 除非我住得死了，你死了，我还可以带回去，两个都死了，还有周师弟他们，保证让你们看见队伍。我们尽快进三河坝吧，枪炮声已经消失了。
4: 再响，就是迎接我们队伍的鞭炮声了。报告！报告！三河坝战已经公布。
5: 这是会同盟会赵书记让我带给你的信。

0: 这个地方，我们的地下组织干得好啊！一个月前知道消息，就做我们来这里的准备了。走，进三河吧，跟老百姓一起打土豪劣绅，分忧粮。走，走。
1: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一个可以休整的地方，那里群众基础好，你们可以留在那里养伤。
2: 卢总指挥，尸骨未寒，你们就想让我带着队伍逃走？
3: 我不认为走是上策，那面旗子哪个说了算是关键。
4: 于师长，现在我们只能依靠你了，你就是总指挥啊。

0: 放心，等到了莲花县城，我就设法把信寄出去。
1: 德民家人看到信，一定会悲痛欲绝。十九岁出来，一去不返，非常担心二老的身体。
0: 我看总指挥的那封家书，你也一并放进去了。
1: 一定要放进去。他们看到德民的信，也许会有几分慰藉，知道儿子始终在牵挂着他们，还有瑞景姑娘。我很后悔，我应该和德明一起去泸西的，也许那样他就不会牺牲。
0: 这些人惹的祸太严重了，就是放到他们过去的队伍上，也要军法惩治几个。

0: 所以要尽快整顿。荣焕，在。等队伍停下来，再清点一下人数吧。估计又少了些。
1: 是，毛委员。刚出华堂的时候，就又走了二十几个人。
0: 这一路下去，还会有人离开，有些人还是把枪留下来，扔在了路边。
1: 现在，一团二连二排的同志，有一部分人专门负责捡枪。

0: 村民，
1: 王委员，
0: 是个好消息，莲花县只有两个保安团，县委会的刘仁侃讲，一定要来打这仗。现在很多群众都相信了谣言，说秋收起义对有营对消灭光了，县城里面还关押着近百名革命群众和党员干部。
1: 好，
0: 这一仗要打，不但要把他们救出来，还要开仓放粮，要让老百姓知道，我们秋收起义的队伍是打不垮的。
2: 村民，
3: 哎，去把刘仁侃请过来，我们研究一条作战方案。
4: 是，
0: 荣焕
5: 在，
0: 把于市长也请过来。
6: 是，
0: 袍子
7: 在，
0: 丁颖
8: 在，
0: 命令大家原地休息，明天一早进莲花县城。
9: 是，
0: 原地休息。
10: 战士们都很疲惫啊，
11: 原地
0: 粮食也没有了，打一仗，
12: 原地休息，
0: 鼓舞一下大家的士气。

0: 这些是爸爸这几年在农村和厂矿调查的资料和总结的经验，有的发表了，有的还没有，我们把它整理好。爸爸现在又要到农村革命了，也许会很久，他一定会用到这些资料对照和参考。江西农村的农民伯伯和我们湖南这里的有什么不同，我们先给他准备好。
1: 很久是多久？三个月？六个月？
0: 六个月。
1: 过年也不回来吗？过年的时候天气很凉，记得要给他做厚厚的棉衣过去。那天来取包裹的叔叔家，江西比我们这里冷很多。
0: 放心吧，妈妈会给爸爸做厚厚的棉衣。
1: 天气冷，月饼就不会坏掉。
0: 霞姑，泽民来了。
2: 嫂子。
0: 泽民。
2: 安英。
0: 来坐。

0: 叔，二叔，
1: 哎呀，
0: 二叔，看见爸爸了吗？他吃月饼了吗？
1: 放心，他一定吃过了。
2: 爱英啊，跟外婆睡觉去啊，大人们要说事情了。
3: 妈啊，爱英长大了，让她在这里吧。啊，那好。小明，你找到润之了吗？
1: 找到了。
3: 你见到他了？在哪里？
1: 我联系到了莲花县我们的同志，说他们已经攻进了县城，解救了被大土豪李成英关押的100多名同志，并开仓济民。那里的老百姓欢喜得如同过年，他还在那里召开了地方党组织会议，还把队伍里的重伤员留在甘家村养伤。
0: 莲花县在这里，离我们这里很近。
1: 嗯，你爸爸离我们是非常近。
3: 他们现在还在莲花县吗？
1: 听说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嫂子，放心吧，我会很快赶过去，总会找到他的。
3: 不知道他们会在哪里停下来，上次送去的包裹一定没有收到。
1: 包裹我还不清楚，停下的地方应该会在井冈山附近，那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带，地理位置也占优势，他有可能会选择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我在白沙镇见到他，他跟我讲，中国工农革命军总要有个家。

0: 准备发战壕，林彪，把你们画的工事图发给各团营连。
1: 是，各团营连长到这里领通知。
2: 是。

0: 小宋同志，一路辛苦了。你的这封信和报纸送来的非常及时，我们原计划也是明天离开这里，请你帮忙转告汪泽楷同志，谢谢他提供的线索。我正要写信给宁刚的龙超卿书记，请他帮助我联系那里的袁文才同志。
1: 你来刚，我来谢。
2: 你是湖南哪里的人呢？
3: 刘墉的。
2: 因为我们韶山村三八六路。
3: 我去年十二月加入的党组织，做过中和区农协会会长，参加过你召开的会议。我不去转告汪泽楷同志了，我要加入中国工农革命军，跟你们一起上井冈山闹革命。我去江西省委就是为了找你们。汪书记正需要一个送信呢，我跟他讲了，我没有回去就是找到你们了。
0: 读过几年书啊？
3: 我幼年读过私塾，后来考进了县里金江小学，毕业做了一年的小学教员。欢迎你，宋瑞雄同志。只有成绩优异的，才可以考入金江小学。你还做过先生，我喜欢。
0: 我们准备在敌人相对薄弱的永新县三湾村召开一个重要会议。
3: 你先做一秘书，也了解一下情况。
4: 好，保证完成任务。
5: 谢谢老乡，你们自己留着吧，自己留着吧。谢谢，
4: 我要了。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老乡，
4: 我要了。
5: 自己留吃是吧？谢谢。哎呦，这么好吃的，来，来，兄弟们，辛苦了，喝酒，来，还有啊，嘿嘿，来，谢谢兄弟们，喝酒了，兄弟们。
6: 干什么？拿着！你们在干什么？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不能拿老百姓的东西，都放回去！何参谋长，何参谋长，我们这一仗一仗打的，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吃几个鸡蛋不算什么。何参谋，什么事情不要太较真，此一时彼一时。
4: 于洒都，
6: 我代表工农革命军，感谢各位乡亲们送给我们温暖。
7: 老乡，这些你们先拿着，一定要拿着啊！一定给你们打欠条。
8: 不要，拿着。没见过这么带队伍的。
7: 越往山里钻，越没有仗可打。你可不能像卢总指挥一样，随着他到处走啊。
8: 他不是讲，到了三湾要开会吗？
4: 总归我们已经跟他走了这么远，卢总指挥不在了，有什么事情总要跟我商量。坚决不能做山大王，哼，恐怕远不止做山大王这么简单。毛宇，毛宇，出了城再过高溪，天就很黑了，还要再爬一座十多里的大口山才会到三湾。 是市农会的汪继元同志，在城外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破旧的房屋，希望我们能够在那里先宿营。
8: 也好，大家走的都很辛苦了，到三湾前停一下，很有意义。你要缩编队伍。

你懂不懂越是敌强我弱越是要虚张声势的道理？你没有驰骋过沙场，我不责怪你。卢总指挥对你的建议听之任之，我也服从。

0: 壮大了再改编回来，目前要从实际出发。真要从实际出发，你就没有资格领导军队。我们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跟的都是身经百战、有勇有谋的军官帅才。知道，打仗方面，我要多向你们学习。但是，中国工农革命军。 仗要打，政治工作也要抓起来。我们游师缩编制团，目的就是要加强党组织的领导，解决队伍上的军风军纪问题。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又是队伍上的领导干部，你仔细思考一下，我们的队伍如果这样松散下去，旧军阀作风任其发展，这支队伍还能叫中国工农革命军吗？
1: 老百姓还能信任我们吗？还能多打胜仗吗？这支队伍走到今天，你要负主要责任，甚至是全部。中央命令我们攻打长沙，你不打，带着我们往山里钻。为什么队伍上逃跑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不信任你，你连中央的指示都可以不听，你会尊重他们吗？
0: 正因为我尊重他们的生命。 捍卫住我们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才没有去打长沙的。这件事也是我和卢总指挥反复商量过的。
2: 你们这是讨好主义。
0: 恕我不要再讲卢总指挥了。
3: 兄弟们，
4: 来来来来来，
3: 过！
5: 谢谢司马长。
3: 有什么好仇的？
6: 咱们啊，集体声援，请于师长出来做咱们总指挥，甩开老毛，杀出这山沟沟。
7: 老毛是甩不掉的。我们警卫团有些人已经跟他跑了，他身边那些人都是死的。
8: 那就先干掉他。
6: 兄弟们，继续喝，继续喝。
9: 来，喝，
6: 喝，喝。
10: 你是不想要命了？他身边那些死党，你惹得起吗？就凭我们这二三百号人，拼不过。喝酒吧。
11: 论资历，只有于师长，他们不敢小视。
10: 小事不小事，我不敢说。我以为卢总指挥牺牲，姓毛的会对付我。
0: 结果你看，那天于师长那么弄，他还是泰山自若。我想啊，老毛的心思，三个于师长都摸不透。你想要缩编队伍，应该还有目的，免掉我的师长，贬为普通工农革命军战士。我们队伍里的每一位工农革命军战士，都是受尊重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至于你的师级领导干部。
12: 我也考虑过，也征求过其他同志的意见，决定成立一支军官队，你排第一位，依然保留前敌委员。
0: 这明明就是要架空我，我不同意，我明确的不同意缩编。好，待前敌委员会再讨论决定。下面我想跟你商量第二个问题。
12: 你究竟有几个问题？
0: 至少三个问题，在会上。
12: 我们要解决。
0: 不要讲了，都在会上讨论后确定了。但是有一点，
12: 你必须要尊重我的建议。
0: 你讲。
12: 我建议召开前委扩大会，我有权利提出扩大的人选。
0: 好，你早点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0: 我们刚刚听到于师长在吼你。
1: 没有吼我，工作上有争执也很正常。
0: 何长工参谋长和罗荣桓党代表刚刚来过两次又回去了，说你不让他们进去。
2: 毛远，你的衣服穿反了。
1: 忙过头了。

0: 一天算一天吧。来，喝酒。
1: 来，哥。
2: 接着喝。
3: 喝喝喝死你们！
4: 局长，局长好。
1: 师长，我们听说你跟老毛谈话，没敢送过去，都给你留着呢。

0: 我看看你们哪里还有当年北伐军的英气。 都给我滚回去！
1: 是。

0: 一定谈不好的。我在武汉警卫团虽然时间不长，但对于洒度三天就看清楚了。他除了畏惧卢总指挥，任何人都不放在眼里，在下面专横跋扈，听不得别人一点意见，组织早就应该开除他。
1: 给我三个师，我也不换得名一人。
2: 我赞成参谋长的意见，这种人不配做共产党员。
1: 第一，开除他要走组织程序，我没有权利。第二，目前我们的党员队伍的确问题比较复杂，从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到马日事变，再到汪精卫七一五清共行动，我们已经失去了上万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这一次的宁汉湖河流又要屠杀我们很多人，我还是希望以团结为主，坚决不能把他们推到敌人一边。东娃子
3: 在，
1: 你去把荣环、子清、春牙子、豪子、婷颖他们请到这里来，还有一些事情需要跟他们研究一下。
3: 是。
1: 本敏，
4: 哎，
1: 你把我们研究后的改编方案拿出来，我想在编制上可能需要改动一下。
0: 不缩编了？
1: 缩编那是一定的。是不是可以把团长的候选人从张子清调换成陈浩？我相信子清同志不会有意见的。
0: 陈浩可是于洒度、苏先俊的死党，背后消极得很，
1: 所以我们要让他们积极起来，希望通过他转变队伍上的旧军阀作风。他是黄埔一期的学员。
2: 毛爷，
1: 嗯，在校期间就加入了党组织，我们也可以考验一下他的政治觉悟。子清，
2: 毛爷，子清明白您的想法，党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旗帜不倒，视死如归。
1: 春牙子，我原本打算整编之后让你担任第一营的营长，可是现在
5: 你不用讲，你的想法我都懂，只要能跟着你做一辈子战士，我愿意。
1: 好，到了三湾村我们要召开扩大会议，警卫工作由你来担任。
5: 明白。
2: 我们都去站岗，
6: 哪个敢捣乱我一枪崩了他。
7: 不能都去站岗，扩大会更需要力量。

0: 猫远，你是要把陈浩、许树用上？
1: 我听一些战士反映，他们几个在路上就一直窜来窜去的，好像在谋划什么事情。
2: 猫委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慎重考虑一下人选问题？
3: 中国革命处于紧要关头，我们该退让，要退让。但是，原则问题一定要坚持到底。
2: 明白，
4: 明白，明白。

0: 到了萨兰村，我们要把这些武器彻底的修理一下，队伍要整顿，枪杆子也要调整好准心。我们现在至少多出了300支枪，如果逃跑的人都把枪留下来，有1000多支人。
1: 他们说带枪走，路上吃喝不愁。昨天晚上我就听见他们有人说要离开，有的说要回家，有的说要去广东找南昌起义的队伍。
0: 打仗就要跟着正规军作战，又有家长又威风，吃喝不愁。那你们呢？
2: 我们都相信陆总指挥，他让我们要跟定共产党，我们就不会往外里走。我们党小组开会也讲，跟共产党走，为穷人打天下才是唯一的出路。
3: 你们都是一团202排的？辎重队伍上除了工友农友以外，大多数都是二排的。
4: 天阳，哎，毛远，你是这支连队的党代表，你来讲一下发生这么多的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5: 我们接连打过一些败仗，打败仗不可怕，队伍没有组织领导才是最危险的。现在团才有党支部，连队已经没有党组织，所以导致部队涣散，逃的逃，跑的跑。
6: 对，
7: 都明确了，
6: 明确了。
7: 我跟陈浩助教，韩昌建他们代表群众不说。
6: 陈浩，你是黄埔一期，资格老，又是共产党员，你讲话的分量要强过先军。
8: 师长放心，陈浩一定不辱使命。

0: 哪家做棉花，用得了这么多棉花呀？
1: 副院长让棉花店伙计送来我们妇女班10大包，还烧了个条子，说天凉了，能不能请我们给山里的伤员做一些棉衣？织布的手工钱由他来付，我们拉回来5包，剩下的分给妇女会各家去做，5人1包。
0: 妇女会的同志们一听说副院长要付手工钱，都不高兴了，说起义军、革命者来我们这里为穷苦人报了仇，做件棉衣还要收钱，这就是看不起我们妇女同志。现在这些妇女认了字，革命道理也能讲上几句了。
2: 不久不用他们织了，你爸早想到了，乡下收上来不少，我也织了一些，正打算去进棉花呢。
0: 不行，我还要再去吐。妈，不用理他，吐2下就好了。我可没他这么浪费粮食。你也怀上了？
3: 嗯，前2天去把了个脉。哎呀，你们姐俩都这么正气。
0: 我们要多生，向妈学习，都上战场杀敌人。哎呀，
3: 你们怎么不早告诉妈呢？ 要是有田有家知道了，上战场杀敌人就更加有力气。等你爸回来，就让他们捎信过去。
1: 妈，不能捎信，打仗不能分神。
4: 菊玲，
1: 爸。
4: 哎。

0: 我们已经把蓝鹰送到了，蓝鹰在外面呕吐，怎么也不出去送口水呀？啊，
1: 曼浩，不用管，你生了他们几个还不是一样，该做什么做什么。
2: 好了，痛快了。
0: 怎么样？任务完成了？
2: 嗯。听来的人讲，他们刚刚打进了潮州。
0: 就是朱军长的队伍还没有到，在三河坝，他们分兵了。
1: 分兵？为什么要分兵？
2: 我是去给组织送信的，军事上的事情怎么可以问？这些棉花，一定是副院长送来的。
1: 爸一定是去店铺订棉花，才知道副院长抢先订好了。
0: 我营讲的对，吕玲。
1: 哎，
0: 你再拿块好料子出来。
1: 我先把徐特立先生的棉袍做起来，他年纪大了，抗风寒的能力弱一些。要是咱爸妈还活着，该多好！这个赵彦多害死了多少人，处决他一百次都难解老百姓的心头之恨。所以我那天听说齐军要来，赶紧跑去找他姨太太，就怕他知道消息逃跑了。妈还说我不该去。
3: 我是担心你遇上那个无恶不作的坏蛋，就回不来了。那个姨太太送来的布料，都已经充公了。

0: 老子打仗还要自己挖战壕，工兵连都死光了，妈，
1: 你就当你自己挖坟吧。
2: 钱大军有3万人呢，
0: 嘿，老子就是不怕人多，来啊！

0: 报告，河西的船只已经全部驶到了河东岸，保证钱大军找不到一条船过来。
1: 好，就算他们砍竹子做竹筏也需要时间。
2: 比之鬼山上的关一阁住持支持我们在那里设了瞭望哨。
1: 墙上可以写字吗？
2: 住持讲了，只要是起义军做的事情他都支持。
1: 走，我们去写。
2: 军长，我们去写了。
1: 不要，陈毅跟着我。

0: 我们今天召开的是黔敌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因为有几个重要的事情需要确定，大家可以放心的在这里开会。萨湾村这里四面环山，四线边陲，属于三不管地带。大革命时期，永新县的党组织就深入各地的山沟沟里发动群众闹革命，因此这里的群众绝无垢，没有反革命分子。 更没有反动武装，可以确保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这个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改编队伍，确立中国工农革命军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了方向，我们就会清楚以后该怎么做，怎么走。这个任务不完成，我们不会离开这里。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
1: 队伍要缩编，我们现在是不到1000人的队伍，有些团营是官多兵少，枪多人少，组织管理上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2: 缩编是什么意思？总部呢把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缩成第一团了吧？从军跳到团，这个编制完全不符合军队的规矩。
3: 军队首先要讲规矩，任何规矩都是要通过实践来确定的。中国工农革命军可以定自己的规矩。
1: 你一个副营长，轮不到你讲话。

0: 今天是扩大会，任何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
1: 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对，我们就是要由第一师缩编至第一团。我们的队伍有一条规矩，而且是不容改变的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关于缩编的问题，我跟于师长也交流过意见，他希望拿到会上大家表决后确定，并且提出一定是扩大会。我原本打算把后面的一些事宜再与他商讨，和他认为可以留在会上一并讨论。
2: 我的态度很明确，不同意缩编，这个队伍不是哪一个人的，不能想怎样就怎样。
3: 我对缩编也有看法，我们向中央报告的队伍编制是第一师，
4: 不可以说改就改吧。
3: 我认为总要向中央打个报告再缩编。
5: 前委书记刚才已经讲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规矩就是一切必须从实际出发。
6: 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队伍的前委书记，这是中央任命的，现在无法与上级取得联络。
5: 那么他可以代表中央确定任何事情。
4: 你是哪里的？
6: 特务连党代表。
7: 我同意罗荣桓同志的说法，目前我们队伍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军队组织纪律最关键。我看这样吧，刚才毛委员已经跟大家讲过了，为什么要缩编队伍，我们举手表决。
8: 我不同意，现在队伍还没有缩编就已经目空一切了。
4: 我想问问，我此时此刻还是不是你们的师长？

0: 难道我连讲话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1: 于师长，请讲。我想知道你们缩编后的打算。谁做团长，谁做副团长，你们是怎么研究的？他们够不够资格指挥打仗？把你们商量好的候选人摆在桌面上，在座的每个人心里都有杆秤，衡量衡量，再说缩编的事情。
2: 论冲锋陷阵，带兵打仗，一定非我莫属。
3: 那好，分明同志，你讲一下我们研究后的方案，请大家讨论。
2: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团团长，
4: 陈浩同志。
5: 副团长，徐庶，
6: 张子清同志，
5: 陈浩，绝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愿负犬马之劳。
6: 徐庶不负众望，服从组织命令。
2: 下面举手表决。同意缩编的同志请举手。

1: 表示赞同超过三分之二，通过。对团长、副团长的候选，表示赞同的请举手。报告。
2: 请讲。
3: 我是一团202排的战士赵大千，我不同意陈浩同志做团长，他有辱骂士兵的行为，我看到过。
4: 今后。

1: 我一定改正这些不良作风，虚心学习，请大家监督。
2: 要知错就改，要向你辱骂过的战士道歉。
0: 那我暂时同意，
3: 赞同超半数，通过。

0: 一团，下辖一营、三营、特务连、军官队、卫生队，重新组建的各营、连、排、班干部由大家选举产生。
1: 同意。

0: 你们是来捣乱的？是谁下的命令？
1: 说。
0: 来人，把他们捆起来。
2: 说。
0: 军法处置。
3: 陈书香，你就是警卫排的排长，你有什么权利处置我们？
0: 敢在大山讲话，枪毙了你。
4: 下面我们进行会议的第二项议题，如何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何廷颖同志，
5: 哎，
4: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连队的情况。
5: 好，
6: 时间不早了，该吃饭了。打仗不按时间吃饭，开会还饿着我们，
7: 还没到吃饭的时候，要一小时后。
6: 张开嘴让我看看你牙账全了吗？
4: 那好吧，大家先休息一下，饭后一小时我们继续开会。
8: 仪师长吃饭了。
9: 去给我换四菜一汤，要有蛋有肉。
8: 于市长，上万城这里只有50户人家，许多壮年都出去革命了，剩下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孩子，也需要营养。现在也不是杀猪宰羊的季节，前委规定不要到老乡家拿任何东西。
9: 谁让你去拿了？去买。
8: 午后他们送来了两篮子蛋，给他们钱硬是不要，跑了。后来请农会的同志把钱转过去了。
9: 那两篮子蛋呢？
8: 毛委员讲一律留给伤病员。你这还有菜吃，毛委员他们没有吃菜，您就先将就着吃吧。
9: 他不吃是他贱，军官出征打仗，四菜一汤是军队多少年定下的规矩。去跟他讲，今天没有四菜一汤，我不出这个门。

0: 老哥哥，这只拨浪鼓要几文钱？
1: 用不了几文钱，哪家娃想要，能有几文算几文，没钱的

0: 半碗米，一个蛋，有什么都能拿走。
1: 那你不是要赔了本钱？外面要10文钱一只呢。
0: 都是自己做的，就是为了哄娃们高兴。
1: 这么精细的做工，你自己做的？
0: 祖上传下来的手艺。我爷爷我爸常年在外，给有钱人家的房子雕龙画凤，没赶上好年月，都死在外边了。
1: 为什么？
0: 我爷爷从房梁上掉下来摔死了，天不亮就起，天黑了举着火把还得干，烟火踩空了。宋阎王见他死了，
2: 说没完工，
0: 说好的工钱半文都没给。
1: 那你父亲呢？
0: 我爸就走得更委屈了，他给两个地主家的门柱雕了同样的花，两家挨得近，他们时常争斗，第一家地主势力大，就让我爸去把第二家地主雕的门花给毁了。我爸胆小啊，他哪敢啊，就跑，结果被枪打死了。我爸死后，我妈一病不起，也随他去了。我妈临死前嘱咐我，不准我离开村子半步。这么多年，我守着这个家，总算平平安安。有我爷爷、我爹，他们活得都长。
1: 老哥哥，你可以把这些通过合作社拿去卖，你的手艺要多传一些人，多收徒弟。
0: 合作社？合作社是什么？
1: 合作社就是把这里的村民组织起来，发挥各家各户的优势，拿到外面市场上去交流，可以换一些钱，或者是我们需要的东西，让大家的生活有所改善。我父亲当年就是做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的党组织专门有人负责办合作社，我弟弟就是其中一员。
0: 不用离开村子？
1: 不用。
3: 市长，你怎么有四菜一汤吃啊？
4: 什么事情不争取，又怎么得得到啊？
3: 老毛拉拢你了？他也认为自己做得过分了吧？
4: 他拉拢我，他是怕我不去开会，我让他耍得丢尽了颜面。我想要开扩大会，他叫了那么多人去扩大，连个战士他都叫了过去。我说要听听他们安排的候选团长，我以为他要把陈树香、罗如环给提上去，结果他把陈浩、徐树给提了上来。一个黄埔一期，一个四期。老毛这招够狠，我看见陈浩那个没出息的样子，真想一枪崩了他。
3: 都跑去跟工友打成一片了，饭都一起吃。
4: 陈浩
3: 都喊的陈团长了，韩长健也不是个东西，说好带人去闹会场，结果连个屁都不敢放。
4: 他放的屁没用，连你放都没用。
3: 是，我现在还不如个屁。黄埔一年寒窗，跟着你们北伐，出生入死，最后落得今天这个局面，我死不瞑目啊，师长！干脆咱拉上队伍走吧。
4: 我想过了，逃兵这个罪名一旦背上，那就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这种事情不能做。

0: 那就带着这张没有颜面的脸，跟他们往山沟沟里钻。这会不是还没开完呢吗？先听听再说。总要知己知彼嘛。
1: 同志们，坚守三河坝，掩护主力部队南下，保护闽西百姓和三河坝人民不受敌军侵犯，那是我们的光荣。
2: 你们是铁军，战无不胜的铁军队伍。我朱德和陈毅能和你们并肩作战，我感到荣幸、自豪，
1: 就算战死沙场，也会含笑九泉。
2: 现在，钱大军
3: 以10比1
2: 的兵力正在向我们扑过来，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4个字。
4: 战士大爷，战士大爷！南昌暴动的旗帝不会就在我们手上，誓死杀敌就是为了河山统一，为了全中国所有穷苦人不再挨饿，不再受剥削，不再受帝国主义压迫。我这里有一份花名册，每一位战士。
5: 机关、生产都在这上面。你们大多数都是穷苦农民。我跟你们一样，生在四川仪陇县，佃农猪圈，受尽欺辱折磨。我们都是因为不认命要反抗才拿起枪杆的。也许今天、明天。 或者以后的哪一天，我们会战死沙场，但是我们死得其所，我们活出了穷人的尊严。在我们身后，会有成千上万的战士前赴后继，驰骋疆场。
6: 现在听我的命令，摘掉国民党帽徽。

0: 我们为什么要加强党组织对军队的领导？目的是让我们每一位共产党人在队伍上的作用发挥最大化，实现你们在党旗下宣誓的诺言。我想举一个例子，就是赵大千同志他们的连队，从秋收起义至今，无一人逃跑掉队，包括受伤的战士。 也都跟上了队伍。连队里面每一位战士都肩负着拉辎重、捡枪支，无一人叫苦喊累。每天大家都休息了，他们总要抽出时间开一个小的总结会。
1: 何庭颖同志，我们一周要开一次大会，每个党员要负责5到8个人的思想工作，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
2: 所以，全体委员会决定，营团要有党委，各连要有党支部，各排各班要成立党小组。
3: 打起仗来是你建立的这些组织说了算，还是手里的枪说了算？
2: 军队如果失去了组织的领导，战士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手里的枪杆子不知道为谁而拿，这样不仅会打败仗。
4: 也许枪口还会对准自己人。
0: 我作为刚刚改编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政治部主任，坚决拥护毛委员的决定。
5: 我代表参加工农革命军的煤矿工人和农民兄弟，坚决跟毛委员站在一起，服从前委决定。
0: 我记得有位战士跟我讲，卢总指挥在训练场上。

0: 经常教导他们，要心中时刻不忘对敌人的仇恨。战场上一定会稳、准、狠。我同何庭隐同志也谈过两次话，对我的启发很大。他讲，打败仗不可怕，军力锐减也不可怕，可怕的是队伍走着走着失去了方向，找不到组织了。这一点我要做检讨，向何庭隐同志学习。队伍上很多同志离开，我是有责任的。
1: 你的责任谁来处置？我们出现点失误，你就可以免我的职。你的职务怎么讲？
2: 你是失误吗？你放走了叛徒邱国轩，给起义军造成了重大伤亡，又把队伍带进卢溪镇，牺牲了卢总指挥。你就是在北伐军，也要严惩不贷，军法从治。
3: 如果每一个逃兵都需要前委书记负责，
4: 那还要团营连排班做什么？
3: 道不同，不以为谋。有些人是可以团结教育的，有些人是屡教不改，一错再错。我建议清理队伍，人少不怕，我们可以继续壮大队伍，纯洁与否才是最重要的。
5: 你是说要把苏先俊清理掉？邱国轩是我收编来，是不是也应该把我给清理掉？
1: 尽快清理，免得我上天无路，下地无门。
6: 不要说那么多了，不同意的想走就走吧。
1: 武仲豪，
7: 我赞同武仲豪的说法。如果心中没有组织领导，心里不装着人民，即使仗打得再好，也不能成为中国工农革命军。
0: 刚才苏先俊同志讲的话，有一部分我认为是对的。我的理解是，他希望官兵平等。这就是我们会议的第三个问题。经前委会研究决定，我们要在连级以上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
8: 这个委员会代表每一位战士的利益，
0: 是党组织的帮手，他们有权利监督各级军官。如果发现打骂士兵，
8: 长官意识强，
0: 对下面的战士没有尊重，吆三喝四，士兵委员会可以对其进行说服教育，也可以按照处罚条例进行处理，真正实行官兵平等的民主制度。
9: 支持，
10: 支持，
9: 支持。

0: 政治上平等，伙食待遇上也要平等。当然，委员会同样要有党组织的领导，组织宣传普及文化知识。从明天起，进行改编后的所有程序，缩编后的营、联、排、班的组成，营团要成立党委，各连要成立党支部，排班。 要建立党小组，全体战士选举士兵委员会成员。是。我再强调一点，今天会上制定的一切制度不容改变。
1: 我们不需要明天，我们现在就可以组织落实。你跟我们一起参加吧。
0: 好，我跟你们一起。
2: 是。
0: 散会吧。
2: 你先不要跟他们一起，我有事情要跟你谈。
0: 我原打算明天去找你，现在也好。

0: 我晓得，这次改变你的意见很大，但是你有再大的意见，我都要坚持。我们都是经过组织考验，才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都会把党的利益放在首位。我真诚地希望你不要离开。尽管队伍上有些同志要走，我同样不会阻拦，但是对你，我一定要挽留。第一，你跟德明是生死之交的战友，我相信他对你也不会怀疑。其二，你是一名很好的指挥官，到了井冈山还有更多更繁重的任务等着我们去完成。
1: 你明知道这些还要拿掉我的师长，
0: 缩编的理由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认为你可能一时想不通，一旦我们的队伍一切健全了，进入良性循环，你会想明白的。你只是暂时没有了师长的称呼而已，但是军官队你排在最前面，同样不会影响你在军事方面发挥才能。
1: 我身体欠佳，无法发挥。万事由天莫强求，何须苦苦用计谋。
0: 那好吧，你既然执意认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跟你作对谋算你，我也无话可讲，希望你今后可以理解。
1: 请假的条子我已经写好了，烦请你签一下。
0: 苏先俊，你们一起离开？
1: 我身边总要有个人照顾吧，也免得你们再去清理他了。

0: 伙房孙师傅到处找你，他说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说背着你给于洒度做了四菜一汤。
1: 因为于洒度讲了没有四菜一汤他就不去开会，于是拿上自己的钱到村里四处寻找做菜的材料。
0: 有人报告了，孙师傅是好心，你千万不要处罚他，要处罚于洒度。
1: 孙师傅是安岳煤矿多年的伙房师傅，他那里有钱，我那里要是还有钱，明天一早交给孙师傅。
0: 要多少？
1: 去农会问一下罗大旺书记。
0: 一顿饭应该要不了太多钱。
1: 怎么没钱了？
0: 有，想买双布鞋给你，再买块粗布给你做条裤子。
1: 草鞋便宜，买双草鞋吧，裤子找针线缝一下。
2: 张子清、欧阳健、张子清。

0: 张子清，张子清，
1: 武忠豪，
2: 欧阳剑，张子清，欧阳剑，
0: 赵文德，欧阳剑，
2: 张子清，
3: 程子峰，
4: 对不起，我迟到了，钥匙是票员会整理了，
0: 欧阳
4: 一定要挨批评的。
0: 武忠豪，
4: 孟远，
0: 张子清，
4: 孟远，
0: 张子清，武忠豪，
4: 丁颖，哎，
0: 赵文德，
4: 这下你们连队要被分散开了吧？
0: 张子清，
5: 我们连战是早有心理准备，不论在哪个连队，党性不变，作风不变。
0: 欧阳剑，
4: 要做好动员工作。
0: 好。
4: 他们都是队伍上的骨干，去到之后
0: 赵文
4: 会有更多的工作，请他们分担。
0: 张子清，
5: 不用动员，都追着我要任务呢。
0: 张子清，
6: 一定是余萨都要离开，让你批准。
0: 张子清，
4: 你猜到了。
0: 欧阳剑，
6: 你没听苏先俊讲
0: 武忠豪
6: 上天无路下地无门吗？
0: 张子清
6: 意思是既不想做逃兵又没路可走，
0: 武忠豪，
6: 你不能批准他们，想离开就去做逃兵，让他身败名裂，开除他的党籍。
0: 张子清，
4: 我签过字。
0: 张子清，
6: 让这样的坏人跑出去，也许会去中央告你的状，捏造各种谎言陷害你。
0: 欧阳剑，
4: 只要他们不做背叛革命的事情，随他们去告嘛。
0: 武忠豪，
7: 毛远，
0: 武忠豪，
7: 我知道我很多事情你都清楚。
0: 张子清，
7: 你还如此重用我，你是位山容海纳的领导者。
0: 武忠豪，
7: 请你放心，陈浩一定不负众望。第一，不会如王新亚那般失踪；第二，绝对不会背叛革命。我视今天的机会如生命。
0: 张子清，
4: 我只要你把队伍带好，团结尊重每一位战士，要时时刻刻想着劳苦大众。
0: 张子清，
7: 明白了。
8: 这烂山沟子，既然你早有打算，为何等到今日啊？
9: 只有今日才恰逢其时，我要看清楚他到底本事有多大。
8: 就剩八九百人了，再这么走下去，恐怕就剩他那几个死党陪着他扛旗了。听说井冈山那里山匪可是不少。
9: 不一定，老马敢下这种狠招，以后陪他扛旗的人只会越来越多。他严重违背中央指示，他不去攻打长沙，带着队伍四处乱跑。他这种右倾逃跑主义，造成兵力锐减，队伍涣散，无组织无纪律，完全丧失了战斗力。工农革命军的旗子交在他的手里，就是我党最大的耻辱。
8: 对，去告他，再把兵权夺回来。

0: 我们的方向无一条船只，
1: 勘察到对面情况了。
0: 隐约看到他们的防御工事。
1: 集中火力，先轰过去，再派人上山砍竹子。
0: 是。

0: 来吧。二抓，把毛子潭调到左翼来，左翼安全线。
1: 调不过来，毛泽潭这一路打过来都是主力，调了一定会影响他的情绪。他早就跟我谈过话，说一定不能把他当做毛泽东的弟弟，要把他当做铁军对待。
2: 听安来讲。

0: 毛远，你看是谁来了？
1: 我晓得是泽民来了。
2: 大哥，
1: 我猜你会追到这里。
2: 几天不见，学会用针线了。
3: 哪里啊，
1: 真是望洋兴叹。原来看母亲和开会缝缝补补，
3: 以为没什么了不得的。
1: 现在看，奥部科长真是用到哪里都恰当。
2: 来，给我吧。
1: 你会做得比我好。
2: 母亲后来眼花了，穿针引线都是我。后来有一些细的针脚也让我学着做。
1: 泽民，我们的队伍改编了。
2: 路上遇到了长工，他讲了，由第一师改为了第一团，下辖两个营、六个连，连上有党支部，排班建立了党小组，团营有党委，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
1: 现在战士们的思想观念正在发生转变。
2: 长工讲，有个别人要离开。
1: 正在了解情况。现在队伍上有的工友农友们家里的确困难，父母亲年纪大了，久病在床，无人照料，跟着队伍走了这么久啊，回家遥遥无期。还有从旧军队过来的，吃不了苦了也要走。我们前委研究了，凡是跟着队伍来到三湾的都值得敬佩，要发路费和零用钱，并且给他们开证明信回去，否则会被误解做了逃兵。
2: 听说余洒度和苏先俊已经走了。
1: 开证明信就是余洒度提醒了我。看起来啊，所有的事情要经历过才知道。
2: 你不担心放走余洒度对你是伤害，也许是致命的？
1: 你哥的命不算什么，哥命哪有不牺牲的。
2: 你要是像卢总指挥那样壮烈牺牲，倒也死得其所，就怕是被陷害致死，还背上反革命罪名。
1: 哪里会有这么严重啊。长工是高看余洒度的本领了，他即便去中央告我的状，中央也要调查了解情况后再定我的罪名吧。泽民，你来的正是时候，你要帮助一下这里的村民。
2: 你不会让我在这仅有50户人家的地方也搞合作社吧？
1: 你可以联合其他的村子一起做，虽然彼此相隔得远一些，但是解救穷苦人不需要条件。我住在这里的杂货铺老板是家传的手艺人，雕花刻凤样样拿手。来这里的路上看到了很多蜜蜂，我同他们这里的农会主席讲了，动员大家学习养蜂采蜜。还有这里的山枝繁叶茂，是不是有草药可以采？这里的竹林也很多，是不是有野笋可以挖来去卖？你要在这里多停几日，深入调查一下。
2: 看来我就要把你追丢了。阿英天天看地图，说井冈山很近。
3: 你去过板仓了？
2: 嗯。
3: 他们怎么样？
2: 都很好。峡谷嫂子还惦记你收没收到她送你的包裹。
1: 这一路走来，哪里有包裹可以收？谁能找得到我们？
2: 看你穿的草鞋还有着缝补的裤子，就晓得你没有收到。
1: 长沙的情况怎么样了？
2: 更加严峻了。听说何健的队伍就要开进来了。
1: 何健心狠手辣，湖南的老百姓又要遭殃了。

0: 我们的南昌起义的队伍怎么样了？到了广东没有？我在这里什么消息都没有，只有宋任穷带来了一份报纸，主要内容还是国民党政府他们对宁汉湖河流宣言的赞美之词。你没有给我带报纸来吗？
1: 带了，在包袱里。
2: 峡谷嫂子把你近期下去调查的一些资料整理了一下，也让我带来了，说你到了井冈山，也许会用到。这是报纸。

0: 他们已经到了潮汕，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建立了红色政权。泽坦有来信或者带什么口信吗？
1: 没有，队伍分兵了，在三河坝阻击前大军队伍。
0: 你是说泽坦一定在阻击的队伍里？
1: 对，你们两个很像，天不怕地不怕。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

0: 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举行，王军正讲话，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亲情讲述抗震救灾历程，凝心聚力，致敬逆行，丰碑永驻，砥砺前行。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落幕，西藏展团创规模新高。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举行。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近日，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在拉萨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出席并讲话，号召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向先进学习，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凝心聚力，真抓实干，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严金海主持，噶玛泽登宣读表彰决定，赖娇、达瓦次仁、斯朗尼玛、龚慧才、淡巴、肖有才、白马旺堆、国庆、赵小兵出席。在主席台就座的自治区省军级领导为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王军正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民兵预备役人员、应急救援人员、公安干警、医疗卫生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科技工作者、工程建设者和志愿者致以崇高敬意，向大力支持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中央和国家机关部委、对口支援省市、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王军正指出，2025年1月7日9时05分，日喀则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经济社会发展造成重大损失。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心系灾区，时刻牵挂灾区群众。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国家有关部委、兄弟省市以及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大力支持，极大鼓舞了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各族群众夺取抗震救灾胜利和恢复重建的信心和决心。王军正指出，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全区各族人民，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最大限度挽救了受灾群众生命，降低了灾害造成的损失。自治区党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抗震救灾作为最重要、最紧迫的政治任务，快速反应、果断决策，迅速采取有力有效措施，争分夺秒开展人员搜救，全力以赴救治受伤人员，安全转移、妥善安置受灾群众，紧急抢修受损基础设施，为抢险救灾顺利开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把恢复重建作为重大民生工程，科学谋划、高效推进、全面统筹、分类施策，坚持高质量、高标准，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如期实现了当年受灾、当年重建、当年入住的工作目标，增强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政府和基层党组织党员干部，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时刻顶得上去，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充分发挥了先锋队、主心骨作用。灾区群众守望相助，不等不靠，积极开展自救互救，用勤劳双手建设新家园，展现出自立自强、自力更生的顽强品质。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消防救援队伍和公安民警等发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救助群众、维护社会稳定，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做出了积极贡献。全国各族人民情系灾区，无私奉献，发扬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积极帮助灾区人民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心手相连，共度难关，雪域高原处处涌动着爱的暖流，谱写了西藏抗震救灾史上的壮丽篇章。王军正指出，在这场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斗争中，全区各族人民战胜了磨难，经受住了考验，向党中央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认识，深刻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根本保证。只要有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只要认真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西藏各项事业就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只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充分发挥坚持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就一定能战胜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中的各种风险挑战、艰难险阻。深刻认识到坚持

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坚守的根本立场和执政理念。只要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儿当作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努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就一定能够把各族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不断打牢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深刻认识到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强大力量。只要各族人民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高举民族大团结的旗帜，就能凝聚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合力，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深刻认识到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必须不断提高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作为边疆治理的底线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工作短板，向科技要警力，要战斗力，要效率，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夯实基层基础，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王军正指出，当前西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弘扬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把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的实际行动，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定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西藏各项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正确方向前进，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西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进一步坚定信心，统筹推进四件大事落实，不断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扎实推动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边境地区建设和发展，努力把祖国边疆建设得更加繁荣稳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提高房屋安全保障水平，改善居住环境，切实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统筹发展和安全，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和底线思维，提升防范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积极主动排查化解风险隐患，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持之以恒加强党的建设，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把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不断巩固心齐气顺、尽责干事的良好局面。会上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罗桑念扎、宾巴罗布、傅志国、王伟良、达瓦旺拉和群众代表尼玛旺姆做了发言。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西藏军区、武警西藏总队、空军拉萨基地、区中直部门和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在主会场参加会议。

0: 危难时刻显担当，风雨同舟见初心。在表彰大会上，荣获表彰的先进集体和个人代表以及受灾群众代表结合亲身经历，讲述了多方协同作战、攻坚克难、化解险情的抗震救灾历程，致敬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凝聚起万众一心奋进前行的磅礴力量。
1: 地震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并肩作战，战指成全，在平均海拔4300米的地震灾区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生命大救援，共同创造了高原应急救援的典范。世界屋脊上的抗震救灾，既见证了中国速度，更彰显了中国温度，必将激励高原火焰蓝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2: 随着一顶顶帐篷搭起来，一杯杯热茶递上来，一碗碗热饭端在手里，我深刻地感受到乡亲们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满脸惊恐、眼神无助，变得安定，变得充满希望，更深刻体会到，只要心里装着群众，把群众当成自己的亲人，尽最大的努力解决他们的急难草棚，群众都会看在眼里，记在心中。
3: 作为唯一一个长期扎根高原、开展藏式建筑研究的勘察设计单位，灾情发生后，我们第一时间组成联合设计团队，把开展藏式民房设计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大力发扬攻坚克难、勇挑重担的实干精神，加班加点、争分夺秒抢抓设计工作。
4: 我们第一时间统筹调配数百名专业建设者，近百台工程机械，不惜运输代价，以最快进展奔赴灾区，用实际行动彰显央企担当、国企责任，用双手把废墟变回了家园，把温暖还给了每一户受灾群众。
5: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桥头堡的作用，把临时党支部建在重建工地，把党员先锋岗设在最困难的地方。在重建加固过程中，我们主动对接施工企业，了解用工需求，发动广大群众自力更生、投工讨老，积极参与建设，用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6: 我们打心里觉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没有习近平总书记就没有我们的崭新家园。我们世世代代感恩习近平总书记，感恩党中央，感谢全国人民。
7: 山河铭记壮举，岁月镌刻初心。地震突发以来，全区上下闻令而动，火速驰援，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他们用责任与勇气打赢了这场抗震救灾硬仗。尤其是灾后重建工作启动之后，科学编制重建总体方案，按照抗震设防八度要求开展民房户型设计和重建，以打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示范标杆为目标，推进请客厨分区，完善水电汛网等设施，创新采用统规统建与统规分建相结合模式，高度重视房屋重建质量，打造安全房、放心房、舒心房，同时做好加固修缮、基础设施修复等各项工作，创造了当年受灾、当年入住的重建奇迹。
8: 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份荣誉化作前行动力，持续巩固重建成果，补齐发展短板，筑牢民生根基，用心守护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全力带领群众安居乐业，奋力谱写乡镇发展崭新篇章。
9: 这次能够获得这个荣誉，也让我们倍感振奋。这不仅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也为我们做好下一步工作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也将继续发挥好抗震救灾精神，积极投身县域发展，补齐村庄的基础设施短板。
10: 我将把抗震救灾、攻坚克难、冲锋一线的实干作风融入日常工作，抓实通信建设与应急保障，全力服务边疆稳定发展，以忠诚履职践行央企初心，奋力筑牢高原通信防线，
11: 牢牢坚守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根本底线，持续夯实房屋建筑的防震减灾基础，继续提升震后的应急处置和灾害评估的能力，立足本质，担当实干，努力为全区的防灾减灾救灾事业贡献力量。
7: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将以此次表彰大会为契机，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0: 以先进典型为标杆，凝心聚力，携手同行，持续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统筹推进地方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以实干笃行书写高原大地团结奋进、安居乐业的崭新篇章。
1: 各位先进典型在前面前挺身而出，不惧困难，不怕生死，坚守意向，生动地诠释了抗震救灾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最鲜活、最有力的榜样。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2: 把我们的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给筑牢，
1: 为我们四件大事、四个创建做好支撑。
3: 立足岗位，尽尽医术，团结协作，履行职责，不畏艰苦，守候群众健康。
4: 以实干担当，守护西藏百姓生命安康。由自治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定日地震灾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和日喀则市委市政府等单位联合摄制的纪录片《大爱无疆》，定日6.8级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纪实，将于今晚在西藏卫视西藏新闻联播后播出。 纪录片以领袖关怀、众志成城、抗震救灾、人民至上、震区重生见证奇迹三个篇章，完整讲述从地震发生后不到10分钟救援飞机升空，到震后第一夜受灾群众住进温暖帐篷，从废墟之上重新升腾起烟火气，到2.2万余户群众在入冬前全部入住安全舒适新居的全过程。 全景展现灾区重生的300多个日日夜夜，从地动山摇到安居乐业，从万众一心到万象更新的高原奇迹。让我们循着时光的足迹，一同回望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伟大胜利，感念党旗飘扬救援一线的坚定信念，感悟中华民族大家庭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血脉深情。 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明天出版的《西藏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一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优异答卷。文章说，《西藏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表彰大会》激励全区各族干部群众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矢志不渝，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而努力奋斗。文章说。 定日地震灾情发生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组织开展了西藏历史上救援速度最快、动员范围最广、投入力量最大的抗震救灾斗争，科学谋划、高效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在短短10个月之内，取得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的重大胜利。 向党中央、向全区各族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这份答卷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充分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温暖，充分展现了区党委带领全区各族干部群众的团结伟力与责任担当，充分凝聚了我们面对未来挑战的深刻启示。 文章指出，当前西藏已经同全国一道进入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改革发展稳定的任务艰巨繁重，迫切需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和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将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凝聚起来的强大力量，转化为推进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思想。 共识和实际行动，我们要深入学习理解，不断深化运用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取得的经验启示，凝心聚力，开拓奋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西藏实践新篇章。
5: 今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落幕，西藏展馆统筹布局5大特色功能板块，组织全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参展规模创历年新高。 从活力四射的机器人踢踏舞表演到沉浸式数字展陈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展现了非遗文化传承与科技赋能的独特魅力。
6: 展馆着重以科技赋能文化展示为主，打破传统展示局限，让。

0: 传统文化以更新潮的形式走进大众视野。
1: 文博会期间，我区重磅发布中国历代绘画大戏重点项目《中国唐卡西藏卷》，为唐卡艺术的当代传承注入全新动力。展区内参观者不仅可以沉浸式体验藏医药文化，近距离观赏藏文书法创作，还能挑选各类文创产品。多元丰富的展示内容让西藏展馆成为文博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之一。
2: I feel really good because this is my first time coming here and then I feel that it's very innovative and the cultu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that you've demonstrated is very good. So I think it's really nice the way you have demonstrated your culture.
1: 除此之外，各参展企业纷纷亮出看家好物，面对面洽谈对接，参展企业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现场销量，更进一步扩大了西藏文化品牌的全国知名度，对接大量优质产业资源。
3: 那在那里的人民吃过的用品，听不听不意思，差不多钱一年的，我这钱一年的，他这里头的看病的也不是说是公司一年的，再来看两几几万钱钱。俺都把忙我把那背，其实东西那里，他那个人不呢，对头送死。忙我背那里也没对的，人那个吃过的那忙他念头也给老外学意思。
4: 对咱们那个藏药，还有香，非常的感兴趣，那也深度的了解一下，然后最好呢，后续呢能有一些合作的项目。
1: 借助文博会的广阔平台，西藏展区文化展示收获各界来宾一致好评，商贸交流也取得扎实成果，为我区文化产业对外交流长远发展积蓄了强劲动能。
5: 本届文博会圆满收官，西藏展团创下了历史规模最大也是人气最旺的一届，我们既秀了潜力也开拓了市场，未来我们将把更多的西藏故事和文化精品带出高原，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1: 近日，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发布《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较2024年提升 11.79%， 较2023年累计提升 62.01%。三年间实现阶梯式跨越，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综合得分较上年提升1.88%，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我区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领域，在全国范围内排位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今天上午，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行，近6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加法治讲堂加现场咨询等多元形式，让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
6: 我们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比如说租房子也好，干什么好，都要写好合同书。
7: 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好民法典，还要积极宣传好民法典，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1: 法治讲堂同样干货满满，自治区党委党校专家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资深法官聚焦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等重点内容，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可学可用的生活指引。活动同步开启了网络直播，实现线上线下普法全覆盖。
8: 这种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普法形式便捷高效，覆盖面广，让我们能够系统性全面学习民法典知识，更明白了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9: 我们还有圆桌会议、法治加健康健步行活动，我们结合各县区实际制定了一线一点普法品牌，我们将大力的宣传民法典，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10: 5月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4件，其中来电21件、来信3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
1: 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0件、日喀则市1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2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昌都市3件、纳曲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

0: 三个，其中生态破坏八个，大气污染七个，水污染六个，噪声污染四个，固废污染四个，其他污染四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1: 建设美丽西藏，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进行时专栏今天关注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截止2026年5月25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七批群众信访件，办结20件，阶段性办结7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七批内容，请扫描二维码或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1: 近日，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招聘会采用线上加线下招聘模式，参与企业数量130家，提供岗位1800余个，旨在持续深化粤岭两地就业协作、人才互通与交往交融。
0: 近日，昌都市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左贡县开展，活动设置文艺演出、政策宣传、科技指导、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环节，目前已有多个服务项目确定转为常态化服务机制，真正推动三下乡实现常下乡、常在乡。近日，日喀则市举办第二届垃圾分类我先行、绿色生活共守护主题演讲比赛初赛，比赛设少儿组和成人组两个组别，共有43名选手参赛，选手来自中小学、高中的师生及社会各行业，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广泛参与与支持。
1: 连日来，纳曲市比如县抢抓动物防疫关键时机，组织县乡村三级防疫力量深入各村组，全面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圈舍消毒、信息建档录入等工作，并同步宣讲疫病防控和科学饲养知识。经过集中攻坚，全县已顺利完成22万余头只牲畜免疫接种，免疫密度达100%。
2: 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一个月，进驻期间2026年5月9日至6月9日，设立专门值班电话0891-618-0000，专门邮政信箱西藏自治区拉萨市 A139号邮政信箱。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每天9点至21点。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0: 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凝聚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0: 昔日有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今日有花鸟使为花报，称臣表忠心。看来花鸟使不仅喜欢赏花，更喜欢驯兽。
1: 肤浅。我很专一啊，只喜欢钱。
0: 巧了，我也只喜欢钱。郑怡与蒋军合伙赚钱。
1: 利润五五分，不可能。
0: 蒋军，我那只是借您的一个本钱，所有的脏活累活全部由我来做，何况蒋军您只需要躺着收钱就可以了，五五分已经很公平了。何况今日我帮蒋军挡了烂桃花，脑袋都差点被射穿了，蒋军多少也会念我一些好吧。
1: 你来与不来，今日这桃花我都能自行掐断，倒是我救了你一条小命。不过呢，今日看你逢场作戏的机灵劲儿，倒有几分灵活变通的奸商相，要合作也不是不行。

0: 赚了19分，赔了，我要还清所有的本钱。
1: 不是你说的吗？天赐良机，稳赚不赔。我吃点亏，你签了这个，之前19盆花的欠条，一笔勾销。
0: 江狗官，臭奸商！
1: 哎，别以为我看不出你在腹诽。算了，还不如拿这些钱呀，去放金债赚利息。
0: 别！蒋军，我签，我马上就签。
2: 得蒋军伯乐一顾，牡丹心表感激，日后必定朝夕不倦，努力赚钱。
1: 川宇，
3: 郎君，
1: 进来收拾东西，走了。
3: 是。
0: 我与川宇一同收拾吧，早一刻下山，便早一刻安全。
4: 你尚未出丧妻，又有洛阳之事在前，不在府中好好反省，你还纵马急奔，你成何体统？
3: 择婿之事，父王自有安排，你不必操心了。
0: 父王，于父王而言，蒋长阳伴随帝策，结亲交好，自然行事是会方便的。可洛阳之事，他乐见其成，他根本就不愿意娶女儿。
4: 若不是你秦灵之婚犯下丑事，岂容得他愿不愿意？
3: 现在可好，这倒成了他推脱的借口。
0: 令父王蒙羞，是女儿不孝。
3: 成何体统啊，起来。
0: 父王，洛阳之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若女儿再婚嫁他人，这不就坐实了这些风言风语？可若是女儿嫁入刘家，就是寻常相会，无可厚非的。
4: 这你都跟我说了多少遍了，你不累吗？
0: 父王，女儿心里明白，你是嫌刘家门第不高，可望眼整个长安，这些王亲贵胄的年轻郎君都跟那蒋长阳一般，仗着自己家业深厚，整日只知道游玩，就算他娶了再教的县主，也是换不回来他的忠心的呀。可正是因为刘氏门第不高，才能为父王马首是瞻，若是能够好生利用的话，怎么不算一把好剑呢？
3: 庞的家也就罢了，刘家不会记恨3年前左迁洛阳之事吗？
0: 父王，这刘家呢，我倒是摸得很清楚，这一家人一心都想往上爬，巴不得为父王效忠。而且这个刘深呀，善于敛财，行事相当谨慎，
4: 倒是一些隐在暗处之事，需要交给知根知底的人去办。
0: 正是父王。子舒呢，从小苦读，心存远志，若是父王能够稍稍提携的话，他以后一定是一个掌权谋事的能臣。
4: 我宁王之婿，自当平步青云。
3: 刘真呐，你成婚3年，段氏通透了不少，懂得顾全大局了。
4: 罢了，就依你了。
0: 多谢父王，我现在就传信刘家，让子舒速来长安，当面拜谢父王之恩。

0: 我已经做了，长安的好几处房产，多谢蒋军载我一程，这是让我大开眼界。
1: 这做戏自然得做完整。
0: 我蒋城阳以风雅闻名，若被人发现。

0: 蒋军是要这个。若你继续用这些破铜烂铁挖牡丹，要不了几日是守边费了。我这生意岂不是要亏？
1: 蒋军您放心吧，如今我这赚了钱，就可以买正经的农具了。日后我也会避开皇家围猎之地，定不会让您赔钱的。
0: 县主金安，猎场上没有见到，听闻花鸟使带了个小娘子跑了，哪家的美人让花鸟使如此急不可耐地藏了起来？哎，
2: 他呀，不过是见了我一面，便拜倒在我的英姿之下，眼下这满面绯红。 难不成是这山中的精怪变得，所以才如此羞于见人？县主说说，如此清纯佳人，我怎能不独享？不过，县主平日不易环绕，如今却只身侧马，还满面笑意，看来是心想事成了。
1: 前几日呢，得知此树之妻坠崖死，今日父王又允准我与此树的婚事。 我与此树之间再无阻碍，还多谢花鸟使的成人之美。
0: 哎。

0: 这是何意啊？
1: 方才你听的县主声音，跟见了鬼似的。没想到真正见鬼的人是我。何为方已经死了？
0: 帮你造假户籍是一个家。
1: 可若方你瞒着县主和宁王，那就是另一个家。契约拿来，我要涨价。君子行动千金，何况咱们的契约都已经签了。蒋君临是高风亮节之人，定不会趁火打劫的。何况何为方已经死了，蒋小花是绝对不会给您添乱的。
2: 刘家所求钱，全都已经到手了，也不会在乎我这等草芥。而且，无论他们刘家会不会来长安，何时来长安，时候到了，我自然会去寻他们。
1: 蒋军的利钱，我会一盆不赚的。蒋军就等着瞧好了。

0: 我照你说的，拿晒透的新鲜牛羊粪做的底肥，这三盆又添了灌溉肥，肥与水的调配分别是3:30、2:30和2:30，徐根果然都壮实了不少，很好啊。
1: 这你看啊，这第一盆呢有些许的烧根，
0: 这第三盆啊，
1: 你看这主根粗了不到半寸，这是第二盆，这是主根，主根壮了，还长出了侧根，只是尚未抽芽起苞。来，我们先把这个放回去。你记住，取第一盆和第二盆期间，按照肥跟水三成来做灌溉肥就可以了。那这。

这个时节，我们家的花儿啊，搬到太阳底下多晒一晒，等到入夜了再搬回室内。只是换肥之际，需要动动根。

张雨柔，你想要什么呀？花怎么样？既然你醒了，那咱们一起去看个花吧。

0: 道吗？牡丹花大多都有雅名，如明烟子、琼台玉露，或是形容颜色，或是形容姿态。慕容给这盘牡丹也取个名字吧。
1: 我不通文墨，不懂什么漂亮话。但我觉得这花虽小，却香气浓烈。你看我忙了这一日，这袖上都沾染上了香气。
0: 即使其花中小巧，足以藏入袖中，又暂其花香宜人。皇家士族多喜熏香，如今有了这花秀香，贩夫走卒亦享受得起这风雅趣致了。

小又丑的还要武士文，如今这个焕然一新，化作凡

0: 果然吃了副药，风寒好多了。你也切不可大意啊，这碗煎好了别忘了喝。
1: 好，我一会儿就喝。
0: 没想到卖花竟比卖酒还要赚钱，今日这才第一批，再过几日咱们能赚上百贯。
2: 不过把这酒分利一还也不剩多少了。
3: 盛爷，不如咱们先租个宅子吧。
2: 可欠花鸟使的利钱还没给呢。
3: 不着急，还没有到月底呢。这生意的前期啊，就是花钱的时候，需要置办更多的花还有工具。我算了下，刨开这些花销，足以另个屋子了。
2: 长安地价贵，另屋是不小的开销。咱们刚开始做买卖，会不会太奢侈了？
3: 此屋地势低洼，又靠着河边，湿气实在是太重了。而且这一下雨啊，房顶就漏雨，时间久了，这牡丹花肯定受不了。再说了，就算这牡丹花受得了，我也不忍心让你跟着我一起受苦。人若是病了，赚再多的钱也无福消受。只要咱们两个人齐心合力，早晚有一天可以把这些钱全都赚回来的。
4: 二位娘子，我这手上最好的凉宅住处你们都看了个遍，就没一个看得上的吗？
0: 小郎君，我们已说了诉求，但你带我们来看的都不是我们想要的住宿。
3: 其实那些也都挺好的，但是临河靠湖的，虽然风景美，湿气重，地势低，容易被淹。独门独户的虽然干净清爽，但是没有足够的沃土或者空地。这临街的吧，又人流实在是太大了。
4: 找房子嘛，就是图生活便利，对不对？你们提的条件太苛刻了，难道真要住臭泥滩上吗？
3: 难道真的没有我们说的那种住宅吗？
5: 有倒是有，

0: 这泥土尽是腐化残液，干尸何以？是咱们县城的废料。
1: 那咱们就租这间。
0: 别急，等等。
2: 你这院子大是大，可也太脏太破了，这怎么住啊？
3: 这是脏了点破了点，可价格是真便宜啊。而且呢，这可是在花鸟使府邸的隔壁，有权贵傍身为靠，匪徒绝不敢上门造次。
2: 这花鸟使踉跄无状，声名狼藉，这恶名远胜于那些流寇匪徒，谁敢跟他做邻居啊？
3: 这花鸟使虽然骄矜荒唐，不闹了些，但绝没有做过强抢民女的歹事啊。况且呢，这里紧挨的是蒋府后院，离主宅距离甚远，绝对安检安全。二位娘子大可宽心，不碍事的。
2: 此事事关重大，你容我们好好商量一下。
3: 哎，
0: 若是跟蒋朝阳做了邻里，只要将关系处得好一些，日后无论是套钱还是赊账，那可就方便了。
2: 哎，你看，我们两个弱女子，坐在这里。

0: 狗关的隔壁，实在是有些害怕。
1: 是啊，
0: 除非这价格够便宜。
1: 没错，
2: 包在我身上，绝对便宜。

0: 子舍。
1: 郡主请安。
0: 你来得匆忙，路上又奔波，累坏了吧？
1: 不碍事，我去广义安顿后，便会去宁王府拜见。你又何必跑这一趟呢？
0: 委身守诺，不惜抱住而死。我说过，我会等你回来。我希望你入长安见到的第一个故人，便是我。
1: 我们去宁王府吧。
0: 你都到这里了，我进去看看。

0: 只要子叔开心就好。官府安排的管驿简陋，你能住回旧居，得个自在，我也能够心安一些。你当差的户部，父王已经打点好了，现如今空着的官衔不多，你做一个户部员外郎，只是权宜之计，日后定会把你提上来的。刘琛在信中我已言明，今年我定回高中。
1: 堂堂正正地求的官职，我五岁开蒙，靠科举求官，靠才能晋升，心中方才踏实。若安享这次郎官职，同僚又岂会心服口服呢？子叔心智高远，我自然是懂得。可是纵然科举高中了，也是要从地方的县尉小官做起。微末之官，壮志又无处可伸，品阶高一些。 也能更好的一展所长，不是吗？子叔满腹才华，我觉得做一个员外郎都可惜了你。再说了，我实在不想与你分开了。这个给你，有了这个，你以后可以随意进出宫。
2: 终于回来了，往后的日子，我也算是有盼头。

0: 我派人将此屋打扫修复一新，还添了几样文房之物，刘军看看可还满意啊？
1: 胡侍郎是下官的上司，我怎敢担如此尊称呢？我只是从六品员外郎，按例应与其他郎中和员外郎共处一间，这样属实不妥。
0: 哎，此书是宁王的准贵婿，称呼刘军有何不妥呀？户部本无体面的空房，此间之前是我所用，刘军莫嫌弃此屋老旧便好，还望在大王面前为我美言几句啊。
1: 侍郎，实在不必如此。我初来乍到，只为求学历练，与同僚们共处，日后有不明之事，还需诸位赐教。
0: 大王说了，刘军博闻广识，绝不可薄待。刘军这般可是折煞我了。
1: 那眼下可有其他差事？还请侍郎吩咐。
0: 刘军说笑了，哪里需要劳动您呢？您就当在家中一般自在行事，想做什么便做什么。
1: 胡侍郎，下官并非是仗势欺人混日子的草包，虽得大王抬举，却也想竭尽所能务实为公，可否请侍郎取往年的记录与文书一看？我想先熟悉一下自己的分内职务。
0: 好好好，我这就去取。刘军稍后。
1: 有劳了。

0: 这般当差，还有何意思？如今我竟成了胡家护卫，鸠占鹊巢之人。
1: 郎君成了宁王之婿，又是新官上任，旁人不过是畏惧嫉恨，郎君何必理会啊？
0: 就是啊，我并非是为了他人，而是不愿堕了自己的抱负。我这官德呢，却是名不正言不顺。但若是做出一些功绩，白眼和闲话，便会不攻自破。日后我定要凭自己的才能，青云而上。
2: 哎呀，正愁散职回宅，
3: 无聊的很呐。正好胡侍郎请咱们去欢云楼喝酒、商务。<笑>
2: 要不要叫刚来的那个刘畅，人家都占了胡侍郎的屋子了，还需要我们几个去讨好吗？
3: 是啊。哎呀，那些公事就已经够累的了，我可不想解了差事之后啊，还卑躬屈膝的去演戏。哎呀，咱们还是玩咱们的吧，走吧，走吧，
0: 走走。

鞋子咱们别扔，可以到时候遮阳用。

0: 放倒吗？
1: 好。
0: 哎，小心，放地上就行。
1: 还有好多呢，
0: 少爷，哎，
1: 帮我，慢点，
0: 哎，
1: 给我看。
0: 哎呀，这是什么？
1: 能开吗？

0: 合着我这屋子不是挨着蒋府后院，我这屋子就是蒋府后院。
1: 我给你投钱做生意，如今还没赚到一文钱利润，你倒先换起房子了。
0: 我换房子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赚钱嘛。蒋军，您看这些污泥最适合种花了，您放心，月底您的利润定会一文不少的奉上的。
2: 牡丹，不好了！
0: 怎么样？怎么样？哇，
2: 方丫在辞工不见了，定是卷钱跑了。
0: 死方丫子！
1: 孤女勇闯长安，尚未大展宏图，便被骗光了钱财，真叫人恻隐落泪啊！牡丹啊，你可千万别气馁，要吸取教训，要更加的发奋赚钱才是。毕竟我是九分力，可是一点都不能少啊。
0: 是是是。
1: 川约，咱们也怜香惜玉一些，他们才两个人，搬家实在太慢，你派一些人啊，把他们的这些东西都给搬出去。是。
0: 川约，且慢且慢。蒋军，此事被骗是有我的失察，但是你们蒋府也有管理不当之事吧？这房牙子带我们来看房的时候，可是对这里熟门熟路的，我也没有见到蒋府有任何仆役看管呀。
3: 确实，确实
0: 是吧？啊，
4: 郎君，您忘了，前两年您突然迷上了酿酒，就把这林府的院子买下来当酒窖。过了没几个月，您又要养鹿，就顾不上这院子了。久而久之呢，可能也是下人们犯了懒，就疏于打理了。
0: 看，这不光怪我吧？
1: 不管怪谁，这都是我蒋府自家的事。现在是你占了我的房子。
0: 谁敢占？谁又能占蒋军您的房子啊？蒋军，你看啊，这院子也是个荒院，于您来说根本无用。但若是租给我们，我们可以将其变废为宝，而这利润也可以翻上一番。
3: 是是是。
0: 蒋军，我们都是爱财之人，您定不希望您这钱打了水漂吧？
1: 威胁我？
0: 绝无此意，绝无此意。总之，我会按时将房租上转。哎，对了，蒋军，您那个琼台玉露可是搬到府上了？这两天我忙着搬家，没有功夫去看，不知道是否有鲜花绽放啊？
2: 啊，对对对，牡丹本是要定期为蒋军护理琼台玉露，这如今成了邻居，花有任何问题，牡丹随时可以去照料。嗯，岂不便宜？
0: 是啊，若是我们走，两败俱伤；我们留下来，两全其美。一则，日后这生意就在您眼皮子底下做，你也能心安一些；二来，我保证，蒋军这后院花开锦绣，连带着这个荒院都能气象一新，不失体面。蒋军如此精明，定不会拒绝此等好事吧？
1: 既然你说住下能两全其美，利润翻倍，那看来我这九成利是不成问题喽。
0: 绝无问题。
1: 月底川鱼会来收账，一文不许少，一日不许迟，否则我还是会差人给你搬家。
0: 明白。嗯，
1: 那就祝你住得愉快。现下我既是你的债主，又是你的房东，蒋小花好好表现哦。啊，
0: 蒋军慢走。
1: 哪个不长眼的房梁子坑钱坑到我

0: 账的，跟任警长说一声，三日之内把人抓回，钱吐干净，受刑服役去。
1: 是。
2: 正义，哎，不是说好请人除草吗？你怎么自己弄了？
3: 是帮工嫌除草是苦力活，要价甚高。咱们的钱也不多，还是自己来吧。
2: 确实，这修缮房屋还有购买花肥和物花的用具，花费了不少。咱们这手上确实没有什么结余了，咱们自己弄。
3: 我不怕辛苦，你去收拾花吧，这里交给我。
2: 那怎么行？我现在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劲儿，一起。

0: 怎么了？
1: 啊，我有一事不解，不知该不该问。
0: 问呀。
1: 这马齿苋既然可以入药卖钱，咱们又需要钱，为何不自己采了卖？这收十文让人随便拔，岂不是便宜了外人？
0: 这马齿苋虽然有价值，但是远比不上牡丹花。看似咱们亏了一些药材钱，但是实则为咱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尽早获利。我从小跟着我父亲一起经商，学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有的时候这时间比钱更为珍贵。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这马齿苋虽然有价值，但是远比不上牡丹花。看似咱们亏了一些药材钱，但是实则为咱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尽早获利。我从小跟着我父亲一起经商，学到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有的时候这时间比钱更为珍贵。哦，
1: 原来如此。
0: 盛毅，你既然早就有疑问，为何当时没有问我？
1: 我不懂经商之道，怕说错话打乱了你的安排。你看我这方才一问，果然是我目光短浅了。往后你怎么说我便怎么做，绝不会再多嘴。
0: 不许这么说，你我是合伙做生意，我们是平等的，日后你有任何疑问直接问我便是。
1: 赚了钱，要赎回母亲的园子，想来也是大款。

0: 入世以后，我们不再为钱发愁，你想做什么？
1: 我出嫁前为父母兄弟而活，出嫁以后以夫君为天，还从未想过自己要做什么，能做什么。
0: 你如今早已自由了，想做什么便做什么。你有没有想过学学写字，这样以后无论是账本还是文书都能看得明白，再也不会叫他人骗了去。
1: 我这年纪识字太晚了。
0: 这如今我一个人记账，恐有疏漏，若是再请一个账房花钱不说，我还怕被骗。商议，我如今最信任的人只有你了，你聪慧勤勉，肯定一学就会，你就全当帮帮我好不好？
2: 帮帮我？
1: 那就望无师不嫌学生愚钝了。
0: 来，我现在就教你。
1: 哇，这奖好热闹呀！
0: 夜夜笙歌，也不怕伤身。但愿我那盆琼台玉露放在安稳的地方，千万别叫人磕碰了。生意啊，我线下便教你啊。你看，我们记账呢是要从右到左，这个你是知道的。

0: 今日是小军的生辰了，怎么来了如此多的人？
1: 飞爷，今日十五移开仓，回娘子之后要常在府中走动，我在娘子任路。
0: 镇商谷有开仓出货一说，这蒋府有什么讲究啊？
1: 我家郎君说了，仓库的门既然打开，就必须要放东西进去。这些官员啊，都是帮着府中填库房的。 郎君的小宠。

0: 大的秤。
1: 这秤是郎君特制的，要是过不了这秤，东西就送不到郎君面前。
0: 这上面的一颗宝石就比得上六品官员一年的俸禄吧。
2: 慢点慢点慢点，稳住稳住。哎，来上秤。上秤啊。
1: 冯司马，这个不收。
3: 为何不收啊？不是说只要东西重于百两即可拜见将军吗？
1: 你这块石头是够重的，可是冯司马的诚意不太够吧。
3: 这块红山不至少要百年才能长成如今这般尺寸，我特意叫人从琼州海运而来，费尽了千辛万苦啊。我对将军的赤诚之心就如这奇石一般，这么大这么红啊。
4: 冯公，莫不是冯公对其他人的诚意不够啊？
2: 穿衣侍卫辛苦了，何不抬抬手喝盏好茶，松开松开。
0: 这才是真正的荆轲呀。
1: 穿衣乃将府家仆，吃喝用度全仰赖自家郎君。

0: 这红珊瑚横看竖看都是诚意，要是不给我个拒收的理由，本官今日就不走了。
1: 既然如此，冯驷马就请您带上您的诚意，跟我来吧。
0: 愣着干什么呀？

0: 这一块是鲍章氏所献，也是从琼州运过来的。方司马，不如再选一块新东西，下月十五再来试试。
1: 阿房万户裂，昌河九重开，也不过如此了。
2: 见将军左手攥着老虎精的尾巴，右手三箭齐发，射向那妖怪。
3: 侧眉心、胸口、胯下各种部件，当时就气绝身亡。
4: 好，
2: 只见将军脚下突起腾云，还没等下官反应过来，将军便飞到了下官面前。下官当即跪拜，谢将军救下官小命。
3: 可将军却言道：“哎，斩妖除魔，替天行道，阴间常何足挂齿？
2: 可我哪敢忘记您的恩情啊！”梦一醒，便赶紧用绣庄绣了这幅《降侠辟邪图》送来。
5: 难怪我前些日子睡不踏实。原来是去隐间之梦里办了件这么大的事儿啊。
4: 这可得叫梨园拍出戏啊。
2: 下官已经命人去撰写了，只是担心这再好的戏子也没法展现将军万分之一的风度啊。
5: 我这般英俊神武，自己却不记得办法，真可惜。不过此事倒是有趣，可以说给圣人听听。圣人若是笑话我，尹坚城可得替我作证啊。
2: 一定一定。此乃一篮喜鹊蛋，是梦中神鸟托我献给将军的。
5: 尹坚城都从梦里给我带东西了，我自然要送你一份回礼才是啊。
2: 这太客气了，将军。这是倭瓜。
5: 圣人近来沉迷斗虫，特意赐了我这只长胜元帅，他可是20战20胜啊。以后尹君臣再做的梦，就让他替我斩妖除魔，免得我再跑一趟了。
2: 此乃圣人御赐之物，下官无以为报啊。
1: 下月十五不会又是一开仓吧？啊，
0: 不是，是移行营，
1: 要搬家。
0: 是库里的东西要搬家，把左边的搬到右边，右边的搬到后边。我们家郎君说了，东西挪开了地方，库里就有了新地方。那有了新地方，为什么不填满它呢？
1: 这贵府的库房如同蒋军的心一样啊，永远都填不满。
3: 咱们花了这么多钱就换了只蝈蝈，这也太亏了吧。
6: 你懂什么？这哪是蝈蝈啊，这是消息，
2: 若能投圣人所好，引得龙心大悦，坐上这起居郎的位子，我便是圣上的身边人了。
1: 这蒋军做花鸟使真是屈才了，他应该去国子监传道授业，这才是真正的金玉换良言呀，不比书中的黄金屋实在。不过他就这般的出卖圣人，难道不怕被圣人怪罪吗？
0: 我们家郎君和圣人从小一起长大，情同手足，只不过是把朋友之间的一些趣事

0: 时拿出来分享，只是也巧，每一次人同乐之际皆是吉日。
1: 啊，哎，为了能够名正言顺的敛财，这花鸟使真是厉害，连黄历都搬出来了。这花鸟使在歪门邪道的造诣上真是令人望尘莫及，佩服佩服。
0: 姑娘自请。
1: 不过我也可以按照黄历寻仙油头卖花，或许我这生意也能更上一层楼呢。
2: 偷是我的奇招，不付钱可说不过去。
1: 没有没有，不敢不敢，这府也逛得差不多了，若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先去浇水了。蒋君安康。
2: 等等，在我的府中同我的侍卫说我的坏话，胆子也太大了吧。
1: 这真正的小人恨不得把那里的龌龊藏得滴水不漏，就如同刘畅那一家子。可蒋军收礼非但不隐瞒，这最信任的亲卫还对我知无不言，怕是想借他人之口传得人尽皆知吧。依我看，蒋军巴不得这骂名来得更加汹涌，好去隐藏一些其他的东西吧。那枚射掉的铜钱我可一直记着呢。
2: 你就不想知道我在隐藏什么吗？
1: 不想不想，牡丹只是一介草民，连户籍都要仰仗蒋军帮忙，哪里敢刨根问底啊。
2: 书房，
1: 多谢蒋军。
0: 何娘子，请。

0: 可是千里迢迢从波斯国送来的，县主、子叔兄，二位若是喜欢，等来日二位大婚之时，这酒水便由我包来。来，诸位，满饮此杯。
1: 这酒清甜爽口，甚是不错。
2: 子叔可别跟他给骗了，他呀跟人打赌输了，花万贯买了全长安的葡萄酒，这是怕家里面藏不住，被自己的父亲给发现，想让我们替他解决呢。<笑>
3: 大兄，宁王府什么好东西没有？哪里瞧得上这国酒？
1: 第一次登门，刘某亦带了一件雅物，愿与诸位一起饮酒赏之。
0: 吴化胜作品大气磅礴，巧夺天工，难得一幅。此乃吴化胜承前的杰作之一，十分罕见，亦是家父多年珍藏，还望贾兄喜欢。子叔兄果然如县主所言呐，玉质金像，飘逸凝人，就连在这字画上的品味，亦是如此的超凡脱俗啊！子叔兄如此割爱。
2: 我必得回敬些什么。
4: 吴老擅长画人，
2: 去书房把那幅《送子天王图》拿来。是。
4: 《送子天王图》不是被吴化胜献给了圣人吗？怎会？开国县侯之家，常蒙圣人恩赏，有此画作也没有什么稀奇的。你们俩诚意可不够啊！
0: 家中吴老画作多的是，一会儿啊，就让县主陪刘郎君去挑挑，喜欢什么嘛，尽数拿去便是了。嗯，
1: 画圣大作千金难求，贾家藏品也来之不易，得送子天王图足矣，岂敢再夺人所爱呢？
0: 家父和吴老乃是多年挚友，两家亦是世交，此书不必客气。 若是二位喜欢，我派人将他请来，现场为二人做一幅新画，如何呀？

0: 如此甚好，子舒觉得呢？
1: 咱们一直在这屋内饮酒，不甚意趣，不如去玛瑙池边击鼓催花，看今日啊，谁能清醒离席？
2: 好啊，
1: 走。
3: 好，
0: 子舒，走吧。
4: 你先醒吧。
5: 我们先醒。
4: 贾郎君，听闻郎君在工部任职，正巧有篇关于漕运的策论，想向郎君讨教一二。
6: 咱们呀，生在富贵之乡，为乐当及时，谈什么公事啊？治理天下那些重担，还是交给那些无家世倚仗的小吏去担吧。

0: 我自诩送的礼物高雅轻贵，实则是班门弄斧，不如不送。
1: 那贾二郎虽有那么多好话，却听不懂欣赏，哪里比得上郎君的才学抱负？
0: 高门贵胄拥有旁人累世难得的财富，却只图享乐，毫无进取之心。一想到这日后少不了与他们结交走动，便觉心疲呀。

0: 将军。
1: 那奇女子长什么样
0: 子？子树，你怎么在这儿？
2: 定是刚才啊，帮县主挡酒，喝多了，出来散散酒气。
1: 叫不太大，一时迷路。
0: 现在可有难受？
2: 刘郎君同县主成亲之后，那住的府邸不知比我这里大多少呢。到时候可得跟紧县主了，可别像今天似的，这才丢了片刻呀，县主便担心了。
0: 就你话多。他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呀？牡丹吗？你们家何时用这样的瓷瓶装点厅案？
2: 贾府何来这粗鄙之物？
3: 这花是我们自己买来玩的，正打算拿到下人房中，不慎脏了贵人的眼睛，我们这就拿走。
0: 快！
3: 贵人恕罪。
0: 子舒，我们走吧，免得沾上了污秽。
1: 有些人就如同这花一样，与这华贵的府邸格格不入。先告辞。

0: 总共多，
1: 知道了，
0: 也不宜。
2: 咱们已经把花的价格压到最低了，可刨出成本，再扣去花鸟使的分红，每月盈余剩下多少钱啊？
3: 没关系，慢慢来，总会越攒越多。这怀秀香的花期一过啊，咱们得另寻其他的低价买单，让摊位上一直有盆栽牡丹可卖，才能留住客人。

0: 红叶，天色尚早，你先回家，我去城边的花商那边看看。哦，
1: 哎，这回归我收拾，你快去忙你的，这个了啊，哎。
2: 请问，是这里有怀旧香醇吗？
3: 之前好好的，就值这个价，就怪这老鬼，这驴啊，包着这么好的花给毁了。哎，你们给评评理了？
0: 您真的被骗了。您看这花看似好，可是这茎啊根本就没有长好，一看就是第一年生的芍药，没掐花苞，这养分不足，这花今年啊肯定是开不了了。好奇怪啊，按理说，火药金丹这等名品，应该是有花匠照料着。你知道了，估计是哪家贵人府中的小厮把这花偷出来了，不会养护，现在养不活了，找你当冤大头呢。
3: 这么点事儿，别在这儿冒烟啊！好赔，今天你要了赔钱，要了给我去官府。走，
4: 我实在拿不出来。
0: 郎君，你别这样，去报官是吧？我跟你一起去，我当个证人。骗子太可恶了，又偷花又骗钱的，怎么也得赏这骗子五十大板。
3: 哎，对对，算了。
5: 我看你年事已高，我呢就不为难你了，你赔我三贯钱咱们私了。
3: 三贯我也没有。
0: 不行，不能便宜那骗子，走，咱们去告官。
5: 没有这个必要的啊，我呀还有急事儿呢，娘子马上要生了，在家等着我呢。
0: 这样啊，要不然您将此花卖给我，就当是我被骗了，之后我跟老丈去找那骗子，若是找不到，自认倒霉。但是我眼下只有这些钱。
3: 这么点钱呢？
0: 也是，你花了二十贯，算了，还是去报官吧。走，老丈去报官。
3: 不用，行，就算我倒霉。
4: 你还没说那骗子是谁呢？
0: 老丈，那骗子就是他自己。我刚刚亲眼看到他伤了您的驴，他演这出戏就是为了讹诈您呢。
2: 原来是这样。
6: 郎君不会以为那个卖花的奇女子会是少夫人吧？我始终都觉得他不会那么轻易就消失在这个世上，可是那边的姑娘确实是少夫人。少夫人，何微风竟瞒了你，直到最后几日我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刘家又是如何亏欠他。过去我对他冷淡，我是有心想弥补，可惜啊，

0: 何云峰。
1: 是我父母所为，并非是我所为。
2: 你父母得以侵占我的家庄，你得以跟县主再续前缘，而我也可以改头换面，重新开始。

0: 求求你，高抬贵手放我吧！
1: 该逃换面，该逃换面就是如今这副样子，蓬头垢面，狼狈不堪。

1: 我不得不迎娶姓主，但我并非是忘恩负义、抛弃发妻之人。
0: 刘畅，你我从头至尾都不曾是真正的夫妻，如今更是早已和离。
1: 为何宁愿做一个低贱的花商，也不愿意回到我身边啊？
0: 若是没有伤骨凝固，你身上所穿、家中所用，从何处而来？
1: 靠着自己双手赚钱，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低人一等。
0: 我不是那样。
1: 如今我已看清你，过往是我误会你了。何为妨？你能否心平气和地与我重新相识一番？何丽树当初我并没有花样，这门婚事只要你还愿意。
0: 刘畅，有些事情我本来想给你留一点颜面，不想点破。 可是你故意不饶我，实在是无法忍受。父母贪图我的嫁妆不惜，派人杀我灭口。他们逼父亲舍了我这个女儿，让我有家不能回。当初你拿假药骗我进门，让我重生就是母亲的良机，你拿不治儿吗？
1: 如果之间除恨，
0: 再无其他可能。
1: 你母亲病逝，这份罪孽确实是我刘家造下的。
0: 再给我一个补偿的机会，我可以替你的母亲照顾好你。
1: 我知道你想要，我可以给你置办一个原则，不必再和任何人的脸色为生计而担心，也不必再日夜操劳，活得如此辛苦。
0: 你难道能什么？你被坏眼的连宅妇吗？
1: 刘畅，
0: 这便是你所谓的看清吗？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保护好你，不想再让你面对父母和现实的绝望。
0: 我真的想保护好你，就不要告诉任何人你看到我这样。
1: 也不要在出现在我面前。

0: 他没死，不用担心了啊，放心吧。虽是商户出身，但他却风骨见识不凡，同我一样都想靠自己出人头地，只是很可惜我用了这么久才发现。珊珊，难道我真的没有机会弥补吗？你喜欢的什么？喜欢他横眉冷对，恶言相向。还是喜欢他遨游自得，自由放任的样子。
1: 竟当街对老人行骗，那人也太不知羞耻了。
2: 是啊，所以啊，我就神兵天将，扶强扶弱了，还顺便捡回了这便宜。圣爷，

这芍药真的是活药金丹，若是我们可以将这分株全都救回来，那这一盆可以卖个天价呢。哎，对了，你去帮我买一些海树皮，用其泡水浇花，可以促进生根。哎，去吧。

0: 我又赢了，罚酒，不玩了不玩了，什么玩都是输。
1: 太君，这杯酒得你替我喝了吧？
0: 哎，不许耍赖啊！
2: 关云龙头牌月姬，弹错了音，都浑然不知吗？
3: 吴家贪看天上的美人纸鸢，一时不留神，还望贵人见谅。
2: 这些个小破纸鸢都能看出了神，把我的纸鸢拿过来。
3: 是，
2: 给你们看看什么叫遮天蔽日。
1: 好，
2: 好。
4: 这是外貌吗？真是惊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纸鸢。
2: 是吧？
4: 这个羽毛是真的吗？
2: 哎，哎，
0: 太太，三郎二三郎啊，你有家室的人跟我们争娘子们的芳心，这太没意思了。
2: 就是。行行行，正好我举累了，来来来，你帮我放放。
0: 昨日陪你打马球，胳膊都是酸的。你自己的凤凰，你自己放。
2: 哎，别啰嗦了，免得你姑娘又说三道四。
0: 来，来，来，来。
2: 我这凤凰纸鸢，可整整做了两个月啊。
0: 这下好了，
5: 都在蒋府地界，派人捡回来便是了。
2: 随着那酿酒的后院常年荒废，里边破破烂烂的，捡回来也是脏的，算了。
0: 如今的院落打理了，有人住。
2: 何人来住？
0: 养花的农家女而已。
4: 这贪官放个纸鸢也如此铺张浪费，这一根根羽毛都是从我分红中拔出来的呀。
1: 哦，随之竟然金屋藏娇了，那我快得去看。
0: 哎哎，人家只是租住在这儿，何来藏娇一说？再说了，那是有门栓的，不能随便进去。
2: 哎，走啊！哎，走啊！
1: 随进。
2: 三郎，
0: 你在这急什么哄啊？昨日打马就刚扭了腰，还在这瞎折腾。
6: 你流连花丛这么多年，头一次带人回家，我不得看看是何方神圣。
2: 哎哎，这撑我一下，
0: 不是撑什么？咱俩赶紧走。
6: 别啰嗦，我就看一眼，就一眼，
0: 就一眼啊！就一眼啊！
6: 就一眼。
0: 哎，抓住了啊！
2: 哎，使劲，抓稳了。

0: 我这火药金丹，名贵非常，被你朋友这么一砸，花枝都断了，恐怕也凶多吉少了。
1: 我让你赔偿，这不过分吧？实在，火药金丹极难伺候，成活率低，即便没有今日这事，你也未必能养出来。
2: 明明是你看管朋友不利在先，你怎么反倒质疑起我来了？
3: 你先狮子大开口，我当然会质疑。
4: 这人，
5: 我怎么了？
3: 这么晚了，你长得是不错，正如你开口就是同修为呢。
4: 有这等好机会，
2: 怪不得随时不让我们见。
3: 实在使不起左右金丹。
2: 不过这三郎砸到花上的场面着实难看。
3: 明日去假二郎府中喝酒，
2: 我可要得上。
1: 再说，
3: 谁知道这是真的火药金丹，还是你信口雌黄？

0: 蒋军为了赖账，可真能顾左右而言他呀、啊！你平日里对那些美姬可是出手阔绰，怎么就不愿意为你朋友慷慨解囊了？郎君，遇人不淑，勿交损友。如今看清了他的真面目，想必心里十分的难过吧？你什么？别说了。
1: 要不我说两句？
0: 可以，你说两句。
1: 请问娘子怎么称呼？
0: 郎君有礼了。为我取名之人，不巧犯了大病，贱名恐污了尊耳，您唤我牡丹即可。
1: 牡丹？
0: 不知郎君如何称呼？
1: 巧了，我的名字也不甚悦，我在家中排行第三，牡丹娘子叫我三郎即可。
0: 三郎，这真不是我斤斤计较，只是我们这是小本买卖，这经不起你这么一砸呀。
1: 花是我折断的，自该我来赔偿。随之出口相付，只不过是怕我吃亏，牡丹娘子莫要与他计较。我愿定下此话，若娘子真能种出火药金丹，无论开价多少我都买，但若种不出，那就是空口无凭，届时我再按普通花价赔偿给你，如何？
0: 三郎真是通情达理，不像某人。既如此，我愿意立下字据，免得日后某人说我是讹诈。三郎如此英勇大度，定然不会拒绝千字花押吧？
2: 你分明是怕他赖账。
0: 蒋军难道认为自己的朋友会赖账吗？当然不会，是吧，三郎？
3: 五儿，五儿莫怕，我是来买花的。
4: 怀秋香，85一盆。
3: 看你如今过得很好，我也就放心了。
4: 什么？
3: 婉儿，你回来好不好？你走之后我就丢了魂儿，做什么都没意思，新招的伙计更是懒惰，酒肆生意一日不如一日，没有你我真是活不下去呀、啊、
4: 当初是你要把我卖掉的。
3: 我那是气急了，我只是想吓唬吓唬你，没有真的想卖你，都是那牡丹怂恿贵人逼迫于我，我实在是没办法。婉儿，我好生想念你。我真的好想你。
4: 拿出这钱，婉儿！
3: 我真的离不
4: 开。放开他！
0: 你如今已经不是秦婉儿了，你是秦胜义，不需要再为君你混账东西了。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畸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它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

水。白天在操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多少个省几点没死哇？几点没？都他现在掉不是吧呀？他老早个都已经那个都蛮辛苦吧？我觉得是哇。
1: 我这一生做文字工作，主要还是翻译工作。时间的话，可以从1968年算起。
2: 小时候在大兴不是学过藏文，
1: 汉语啊，主要是在陕西咸阳学的。
2: 我爱文字本身，我觉得我对藏语文从小就学过，而且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是在这一方面很有兴趣，都是一些工具书、词书，各种学科的都有。像汉藏对照词典，这是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五省区的写作成果，已经搞了好多年了，修订过好几次。本人也参加过这个修订，我翻译工作很多都是参加这个词书的这个翻译工作，编译工作吧。这是汉藏法律大词典，咱们西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组织编译的，我们花费将近2年的时间吧，2-3年的时间进行这项工作。现在正式出版了啊。平宋前十年了，在松南本族村的各地当了人，某个杂杂其他的青了羊，女人安顺买了卡了针，你今年给中荣三木一出征路面去。

0: 雄安书记，该队初级旅长叶王拉，天空雄伟，各地表了日，马拉亚以退休单位起，面对地球服役表了阵，但是道路作为成都书，军族气息仍然装得着。这时呢，是朱德和当时的几位老同志聚在一起，回想赛事，提醒了我们。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啊，那些老一辈的革命家们这种乐观的这个精神。
1: 我那小孩最近那个那你我现在真的对的继续你的内心问我做这样请问是最开心是有这样台山比顺序有我这样海峡两岸什么的，
0: 最近海峡两岸，中东局势，每天都不能中断，我都一定要看的。
1: 对对。
0: 小盖能对什么收音机打开去？哎，你收音机的前讲是朋友准备给那么多些东西。哈哈哈哈哈。这也是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习惯，在中央台13年，每天都是搞新闻翻译嘛。主要是中央台的那个翻译的字数，我有几百万读一下，累计13年里头，你每天翻译1000字啊。那么当时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中央台要恢复民主广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么当时招翻译人员，把我招去了，就成了中央台民族部藏语组的一个翻译人员。在北京工作了13年，一直做这个新闻翻译工作。他刚刚老说这个，不是其他人都话的个。可不错是吧？我到天安门那找到习近平的孙子，当个朝鲜女书呗。就是现在回想起来的话，我在翻译这一方面得到锻炼最大的就是中央台，《伟大的道路》这本书也是在中央台翻译的。
2: 这是我翻译的那本书。
0: 刚刚嘛，不是原先中国的车，《伟大的道路》的姊妹篇，北京民族出版社向中南多吉拉向我们两个约稿翻译，在80年代出版的。印象太深了，真的给我印象特别好，太伟大了，感觉到扎扎实实的在那儿干，生活朴实。文化水平呢，相当的水平高得很。书法好，而且能够写文章，另外下象棋啊那些，那简直是军事家，可能也拥有到当时战争当中、指挥当中，特别棒，是这么一个，给我印象特别深。我从桌子轻轻洗起手，卡住了电竞。杨老准备拿我的，我问全部住的，你们趁这个看别项目，炒鸭蛋，空气经济输呢，那位时间把很多。具体呢，空气，电脑路就高了，革命第一，那段看东西到五年呗，我这打送你那个年度，年。天气可能送上那修的机，空气高谷时，雨长江眉毛啊，两度都为恰你的水果糖，天内怕长焦心度，外糖，卡到，加盖，神经分布，那个在，空人已经把我们这边提醒不及见面到，就送确实的推诿，一个拉上送不马赛。

大家进行南瓦堂，查读九百章目，桂林洛阳刷讲宋琼，各品空给地面，空江南界外切度，空给民族了琢磨祖先，桂林洛阳人吧，日本殖民民族性，日本殖民弱性，日本殖民民族性，日本殖民衰弱性，民族多啊，切没着。

这个施穆特莱是美国人，世界上有一定名气的这么一个记者。现在他的遗体呢，就是1952年住的亲子，只是从国外运回国内，在包宝山革命公墓安葬。最后他确实被朱的这些革命家的这个言行所感动，他也成了一个革命者。说实话，虽然退休了，但是我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中断过。一个出于热爱，另外呢一直承担着一些任务。随着这个整个国家的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的在更新，不断的在前进，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学到很多新的一些知识。最近有一个新的提法，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其意思是什么？怎么翻译？这跟翻译工作也紧密相连的。我们的翻译工作要真正达到信达雅这个标准。

0: 在食堂这一顿补充体力，必须要吃得干干净净。在家里吃多少煮多少，不要剩菜，更不要浪费。外出就餐，吃多少点多少，吃不完打包带走不浪费，珍惜粮食，拒绝浪费。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居民家庭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拉乱接电线，取暖电器要远离可燃物，外出时要及时做到三清三关，关闭火源、电源、气源，清理阳台、走道、厨房的可燃物，养成良好安全习惯，提高自我消防安全意识。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美丽西藏栏目走进雅鲁藏布江的最大支流拉萨河，探访源头麦地卡湿地，见证拉萨河上游生态守护的温暖瞬间。
1: 我们爬满凤上看一下，快看快看，它在吃了。
0: 沿河而下，走进墨竹工卡县门巴乡，感受牧民与自然共生的越冬智慧。
2: 就像我们人一样，晚上都有自己的被子。
3: 对。
2: 啊，好暖心啊！
0: 漫步拉萨城区，探访娘热民间艺术团，触摸传统文化的传承脉络，见证峻巴渔村的千年渔猎文化。敬请收看美丽西藏系列节目《家在雅江畔》。

0: 拉萨河。在青藏高原深处，一条河流蜿蜒流淌，静静滋养着两岸的土地与生灵。这就是雅鲁藏布江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拉萨河。千百年来，拉萨河犹如一条生生不息的纽带，连接起了高原的过往与未来，被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亲切地称为拉萨的母亲河。怀着对这条河流的敬意与期待，我们的摄制组历经五个多小时的跋涉，终于抵达了它的源头，位于麦地卡湿地的彭措湖。
1: 爱美丽西藏，访江畔人家，我们美丽西藏栏目家在雅江畔摄制组现在来到的是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拉萨河的发源地彭措湖。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还能看到拉萨河的流水，没想到彭措湖几乎全都冰封上了。我们是骑车颠簸了三四个小时，又徒步了一个小时左右，才来到了这片绝美之地。大家可以听到我们耳畔风声还是很大的，现在的温度呢是接近-20°，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还是觉得挺冷的。不过站在这个地方，你看，美的是如此的不真实，而拉萨河的美也正是从这里开始的。那我们今天就从这儿出发，去探寻拉萨河畔的故事。
0: 彭措湖静卧于藏北高原的麦地卡湿地，这里平均海拔超过4900米，270多个大小湖泊宛若蓝宝石般散落在苍茫的湿地之间，构成了拉萨河源头庞大的水网体系，也成为了黑颈鹤、斑头雁等多种珍稀鸟类世代栖居的家园。在彭措湖下游，一股清流悄然涌出，蜿蜒向前，这便是拉萨河最初的脉络，当地人称它为麦地藏布。自此，这条河流携着高原的生命力，开始了它漫长的旅程，而我们的拉萨河之行也由此正式开启。沿拉萨河行驶约2个多小时，我们抵达了嘉黎县的阿扎镇。这里有一处生态管护站，管护员们最近救助了一只秃鹫，我们特意前来探访。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得知我们的到来，管护员洛桑次旺打算带我们近距离观察一下这只秃鹫的状况。
1: 那这只秃鹫咱们是救了它多久了？
2: 9天嘛。
1: 昨天才救的。
2: 9天。
1: 哦，9天了。
2: 对。
1: 哦，这还锁上了。
2: 对。
1: 好，那我们小心一点。哦，它蹦下来了。
0: 这是一只年龄约在8岁左右的成年高山秃鹫。9天前，洛桑次旺他们接到牧民的电话，在拉萨河畔发现了它。当时这只秃鹫身体极度虚弱，几乎无法行动。在管护员的悉心照料下，如今这只秃鹫已重新恢复活力，状态日趋平稳。
1: 一次喂多少牛肉？
2: 1斤半吧。
0: 作为国家2级保护动物，高山秃鹫在维系高原生态平衡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这种大型猛禽天生机警，保持着极强的警觉性。为了不惊扰它进食，我们退到门外静静观察。
1: 我们爬门缝上看一下。快看，快看，它在吃了，它在吃了。
0: 洛桑次旺告诉我们，起初这只秃鹫吃得很少，每天的进食量不足1/2斤牛肉。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它的进食量已经逐渐增长到了3斤，恢复的速度也比预期快了很多。今天将是它在管护站的最后一餐，吃完这一餐，管护员们将把它送回阔别已久的天空。
1: 这个笼子给它的空间还是可以的啊。
2: 对，这

0: 专门做的，他们。
1: 哦，这笼子是专门为秃鹫做的。
0: 对。
1: 哦。
2: 洛桑次旺说，近几年在拉萨河上游流域，野生动物活动非常频繁。每当发现受伤的野生动物，救助就成了管护员们最紧要的任务。为了减少人为接触给野生动物带来的惊吓和应急反应，管护员们特意制作了这种专门用于救助的安全笼。尽管这个装置看似简单，但它让救助与放归的过程变得更加平稳安全。
1: 马上要回家了，你看它的状态就好很多嘛。
2: 作为高原上的大型猛禽，秃鹫习惯于在崖壁与山巅之间栖息盘旋。今天为了将它安全顺利地放归天际，洛桑次旺他们特意选择了一处开阔的山坡高地。这里既还原了秃鹫熟悉的陡峭环境，也为它留出了振翅腾空、重返苍穹的自由空间。
1: 哇，它还是要再适应一会儿是吧？
0: 对。
1: 门在左边，门在左边。找到了，找到了。它已经张开翅膀了，飞走了，飞起来了。
0: 拜拜，回家。
1: 看到了，快回家吧。
2: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只曾经遭遇困境的秃鹫终于重返高原苍穹。离别虽有不舍，但每个人心中都怀着深切的祝福。我们也祝愿这只秃鹫能飞得更高，飞得更远。如今在西藏，超过780名专业管护员常年奔走在高原旷野之间，共同编织起一张覆盖西藏重点生态区域的守护之网。他们不仅为这些翱翔于天际、奔走于荒野的高原精灵撑起一片安宁的家园，也默默筑起一道坚韧而永恒的生态屏障。结束对嘉黎县生态管护站的探访，摄制组沿拉萨河继续前行。随着海拔逐渐降低，河流两岸的景观也在悄然变化。行车约一小时后，墨竹工卡县的辽阔画卷便徐徐展开。此时虽是深冬，但成群的牦牛悠然栖息于河岸两旁的牧场，犹如洒落在高原上的黑色星点，为这片苍茫天地添上了一抹灵动的气息。
1: 甘宁大哥，咱们这边现在有多少牧民在这儿？
3: 差不多30户吧。
1: 哦，他们是常年驻扎在这儿吗？
3: 不是的，这个的话只是我们的那个冬季的临时牧场而已。
1: 哦，
3: 只是冬季牧场。
2: 我们来到的这片冬季牧场位于墨竹工卡县门巴乡。11月初，这里的牧民遵循逐水草而居的古老传统，从夏季牧场转场过来。尽管海拔已经从5000米降到了4300米，但越来越冷的天气依旧让牛群在这个严冬面临着巨大挑战。如何让他们安全越冬，这里的牧民有着自己的智慧。
1: 你好。
4: 你好。
1: 现在这是在做什么？
3: 给这是现在一这是多少这是的
4: 刚刚一带多个
3: 拴小牛子。
1: 哦，拴小牛。给它喂的是什么？你手上这是什么？
3: 哦，那个是糌粑。
1: 糌粑。
3: 对。
1: 哦，
3: 喂的是糌粑。
1: 它吃一口糌粑才会往前走吗？
3: 对。
1: 哦，现在这是家里的小牛棚。姐姐干活非常的麻利，一会儿的功夫啊，好多头小牛都已经放回来了。为什么要把它们拴在这儿啊？
3: 晚上还是天气比较冷，给它们要拴在这里面。
2: 年幼的小牦牛抗寒能力弱，这里的牧民便为它们专门搭起一座用于保暖的帐篷。有了这顶帐篷，夜晚的温度可以提升10度左右。而那些守候在外的母牛也有着特殊的御寒方式。
1: 现在这是要做什么？哦， 给它盖上了毯子。

0: 哇，这个毯子还挺厚呢，我看里边还是有绒的，盖上以后
1: 没得你在，
0: 还有绳子还要系起来是吧？
2: 对。
0: 哦，哎，我给你帮忙穿过来，可以吗？牢固吗？啊，可以。希望你今天晚上不冷。我看地上还有毯子，这是为下一头牛准备的哈。
2: 对，
0: 这个毯子还挺厚的呢。
2: 对，
0: 嗯，一面是有绒的，
2: 对对对，
0: 一面是感觉比较抗风，就像我们人一样，晚上都有自己的被子。
2: 对对对对对，差不多。
0: 哇，好暖心啊。
3: 临近傍晚，天色渐沉，放牧的牦牛陆续回到了营地。
0: 看，山上的牛下来了，这条河也是他们回家的路。哇，这水还挺深的，你看，已经没过这个牛的腿的长度了，但是他们的这个步子还是非常的稳的。
3: 牦牛对于牧民而言，是共生共息的家人。严寒降临，冬日漫长，寒风席卷荒野，牧民们和牦牛依偎共度，这是高原深处最温暖的生命力量。千百年来，静静流淌的拉萨河滋养着沿岸的牛群，也哺育着逐水草而居的牧民。
0: 你好，我看您这是背着桶还拿着瓢，这是要去干什么？
1: 打水。
0: 打水啊？哦，去哪边？
2: 去那个河里面。是
0: 哦，这是河边是吧？
2: 嗯嗯。
0: 好，我们能跟着您一起吗？我觉得这边确实还挺冷的，风挺大，你们都是不仅戴着帽子还裹着头巾。我发现啊，这边的姑娘们走路速度都特别快。
2: 对。
0: 嗯，我想跟着她们并肩走基本上无法实现。
2: 好，慢点啊。
0: 你看，基本上她们一会儿就能比我们快出四五米远。
2: 结冰了啊。
0: 这水真的是好清啊，平时家里用的水都是要来河里打吗？
2: 对。
0: 哦，一次就背这一整桶。哦，你一般一天要来打几次水？
1: 早上一次，下午。
0: 早上打一次，下午来再来打一次水。就这样就可以了。
2: 对，就这样就可以。
1: 可以。
3: 拉萨河静静流淌，如同大地永不停息的脉搏，为这里的土地与生命注入绵长而坚韧的力量。夜幕笼罩，牛群回家，忙碌了一天的牧民在此刻也停了下来。
0: 此时此刻，太阳下山，月亮之下，群山的怀抱之中，在河畔，牛儿们大都安安静静地在这儿披上了毯子，准备入眠。帐房里，牧民们已经在准备着晚饭。看着这样的画面，我想，也许正是因为家的存在，才让这样的冬夜不再那么的寒冷。或许大家今晚都会有一个美梦吧。
3: 离开墨竹工卡县，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向西前行。车行百余公里，雪域圣城拉萨渐渐映入眼帘。此时的拉萨河面愈发开阔，一种清凉、湿润而静谧的气息弥漫在拉萨河谷。下游绵延26万亩的冲积平原铺展延伸，使这里成为西藏重要的粮仓之一。西藏自治区成立60年来，拉萨这座古老的城市正在悄然生长。高楼叠起，桥梁飞跨，现代气象蓬勃跃动，而在经济腾飞的时代浪潮中，拉萨依然守着一份古朴与从容。行走在八廓古城，古韵悠长的街巷与现代都市在此交织融合，让这座

0: 千年古城焕发出新的生机。
1: 哎，你听前边，好像是还有很多人在唱歌的声音，还有乐器呢。今天在这边，好多人在这儿围着看呢，咱们也来瞧瞧。哦，这是有演出。

0: 眼前呈现的正是西藏历史悠久的传统歌舞朗玛与堆鞋，他们集歌舞乐为一体，在竹笛、扬琴、串铃、京胡等多种乐器的交织共鸣中，缓缓流淌出高原独有的艺术生命。
1: 像这个六弦琴哈，
2: 六弦琴展念啊，
3: 藏语说是展念嘛。
1: 哦，六弦琴它用藏语来讲叫展念，好听哦。我们再听一下。
0: 在聊天的过程中，我们得知这群舞者全部来自拉萨市娘热民间艺术团。他们不仅精通朗玛与堆鞋等传统歌舞，也格外擅长演绎古老的藏戏。为了探寻这一珍贵的艺术传承，我们走进了娘热艺术团的传习基地。
1: 你好，张罗团长是吗？
2: 你好。哎，
1: 我看咱们这个艺术团规模还不小呢。
2: 哎，是的，是的，我们是1979年正式成立的，但是在1979年的话，它的前身是还是有一个叫藏戏队，嗯，当时叫娘热藏戏队嘛。哦。然后，
0: 娘热艺术团的前身是藏戏队。自艺术团成立以来，藏戏一直是娘热艺术团重要的表演内容之一。
1: 2008年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典礼啊，这个就是当时开幕式的状况哈。我们可以看到，你看鸟巢。
2: 对，然后当时我们跟那个西藏自治区藏戏团一起编排了一个吉祥奥运的一个藏戏。哦，
1: 藏戏表演。
2: 藏戏表演。
1: 这边是？
2: 这是我们的一个排练场。哦，
1: 大排练厅。
2: 对，大排练厅。

0: 藏戏是雪域高原上跨越千年的艺术瑰宝，被誉为藏文化的活化石。它融说唱、歌舞、戏剧于一体，以铿锵的韵律、奔放的肢体与深邃的叙事，承载着高原民族的历史记忆与精神信仰。如今，藏戏依然在雪山脚下、旷野之间回荡，向世界诉说着这片土地上的故事与灵魂。
1: 哇、哦，你好，咱们这个面具是哪个角色？
2: 啊，就是藏戏开场里面的蓝面具。
1: 蓝面具哈、
2: 嗯，哦，这是温巴面具，对，
1: 咱们最具标志的，
2: 对，最具标志性的
1: 表演。
2: 一般跟别人说藏戏的话，都会想到这个面具。
1: 哦，这个面具
0: 在藏戏的舞台上。象征性的面具不仅是表演的装饰，更是角色灵魂的窗口。每一张面具都源自历史传说的深远智慧，承载着这片土地独特的地域印记。而面具上不同的颜色，悄然揭示着人物的性格与命运。
1: 哟，这得有个快两斤呢，挺重的。而且你看它上面装饰的，还是很细致的啊、哦。
2: 上面是日月，然后包括一些绸缎呀，然后顶上的托脚呀这些。
1: 哦，我看您刚才戴着这个面具还连续的转圈啊、哦。
2: 对。
1: 哦，这个很考验人吧？
2: 对对对，
1: 这是需要功底的。啊，
2: 对，这是要功底。然后藏戏开场温巴的话，它还有一个比较高难度的一个，就是蹦子。等会可以展示一下。
1: 嗯。
2: 然后戴上这个面具。
1: 我先把面具还给您。这个头上我看，这个是它的一个底座的作用。

0: 左右是吧？
1: 我们这
0: 嗯，它很厚，
1: 边缘嘛，对，主要就是顶级这个
0: 额头的位置，这个地方有一小块儿，这个是要通过头顶的，这个叫什么？
1: 再叫那个贝瑞，它主要就是缓解那个，因为你额头直接戴久的话，就是特别疼嘛，它比较硬，
0: 它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哈。
1: 缓冲的作用，因为都是海绵。
0: 来，哦，里边有看着很厚的海绵哈。
1: 因为有些戴的话，就是要戴一天嘛。
0: 哇，
1: 对，整场戏下来六七个小时嘛。
0: 如果说没有它的这个支撑的话，可能都会伤着吧，
1: 都会流那个。有时候都会伤，
0: 哎呀，
1: 所以就是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
0: 像您练这个藏戏有多少年了？
1: 老虎子，
2: 我讲
1: 15年了。
0: 十五年了，
1: 对，
0: 哇，那是从几岁开始的？
2: 我多大年纪讲？你说，
1: 二十二岁的样子。
0: 20岁的时候就开始，到现在，
1: 对，
0: 每天都要练基本功是吧？
1: 对，每天都要练。
3: 台上的一招一式，皆是台下日复一日的打磨，口中的一腔一调，都离不开年复一年的锤炼。岁月流转，拉萨河畔的藏戏依旧雄浑绵长，河水潺潺，载着戏文里的千年故事，也映着两岸从土坯房到现代楼宇的蝶变。一声声唱腔是文化传承的密码，更是西藏60年沧桑巨变中从未褪色的精神底色。离开拉萨市区，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前行。进入曲水境内后，拉萨河畔一个独特的村庄映入我们的视野。在这里，人们依河而居，以水为生，这就是美丽的俊巴渔村。
4: 老人们说是那个前期鱼特别多嘛，放到水里水全部堵了，没法下去，然后放到天上就把那个太阳全部遮住了嘛，后来佛上指点就俊巴必须要打鱼为生，所以我们那个老人开始打鱼了。
0: 这是个传说故事，
4: 就是这么故事嘛，然后慢慢这种传下来。
3: 村干部尼玛次仁告诉我们，俊巴在藏语中意为捕鱼者。过去俊巴村耕地稀少，交通闭塞，严酷的自然条件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不得不向脚下的河流寻求生机。于是捕鱼这项在当地近乎禁忌的生存方式便在这里生根发芽，悄然孕育出西藏古老而独特的渔猎文化。
0: 咱们村口的雕塑我就看到鱼了，那边还有一尊，这个是什么呀？
4: 这个是牛皮船。
0: 牛皮船，
4: 牛皮船的一个雕塑，村子里面的主要一个工具。
3: 在当地，说起俊巴渔村，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鱼，其次便是独具特色的牛皮船。
0: 次仁大哥说，我们的牛皮船现在还可以下水，我们可以乘坐它来感受一下，所以救生衣也穿好了。哎，哇，
5: 彩灯不是，你坐中间，坐这里，
0: 坐这儿是吧？好，哇，我已经坐上牛皮船了。这个最多可以坐几个人？
5: 7-8个人。
0: 那么多呢？
5: 7-8个人能走的。
0: 哇，还是很稳的。但是我们的脚就不能踩在牛皮上是吗？
5: 对。
0: 哇，坐牛皮船走啦。那游客来了都可以这样坐上牛皮船来说一下吧。
5: 我在异地唱歌就这样啊，我就这样
0: 也经常给他们唱歌。
5: 对，今年肯定来的客人多吧。我心里肯定高兴吧。
0: 游客来的多的时候，咱们会有多少条牛皮船在这儿划？
5: 哎呦，五六个人吧，
0: 五六个人哈。这会儿我们是遇到冰碴了。哇，你看这个牛皮船好结实呀，有这个冰碴它还是在坚定的前行。
5: 没事的，
0: 没事啊，
5: 没事没事。
0: 看着这么薄，但实际上它如此结实。
3: 在过去没通公路的时候，俊巴渔村出行极不方便，那时的牛皮船不仅是村民们捕鱼的依靠，也是往来出行与货物运输的重要工具。而如今伴随文化的传承，

0: 遗传大不相和。相传在过去，每当渔夫们将尊贵的客人送抵对岸，便会扛起船只列队起舞，以最淳朴的仪式表达送别，这便是牛皮船舞最初的样貌。传统的渔猎文化早已成为俊巴渔村的独特风景，如今伴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片土地正迎来一场静默而隆重的新生。非遗展览馆、美食体验区、文旅表演区，一座座功能清晰的建筑拔地而起，村民守着家门口的文化资源，既传承了祖辈的记忆，又在文旅发展的浪潮中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岁月奔涌如拉萨河的流水，从不为过往停留。这只高原上的牛皮船早已挣脱了河道的束缚，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划向更广阔的天地，在雪域高原上继续唱响属于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的故事。离开俊巴渔村，摄制组沿着拉萨河继续南下。这条发源于那曲市麦地卡湿地的河流蜿蜒551公里，最终在曲水县南侧奔涌汇入雅鲁藏布江的滔滔江水中，而我们的拉萨河之行也顺利抵达终点。
1: 我身后就是拉萨河汇入雅鲁藏布江的地方，水面非常的开阔，一路辗转500多公里，拉萨河从绵延的雪山走来，从童话般的梦境走来，穿过草原湿地，灌溉过大片农田，流向美丽的城市。沿岸的风光不断的变换，似乎它的旅途显得格外的漫长，但是它仍然持续不断地滋养着沿岸的人们。到了这里，它静静地把拉萨的故事讲给雅鲁藏布江听，而人们也正在不断丰富着这故事，谱写着新的篇章。

0: 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一枪致命。
2: 你就不能老实待着吗？
3: 你说的这是什么话？你杀了我，我就动手。
4: 我现在牺牲60多人了，三枪之内，你不把那个中继线给我干掉，我他妈灭了你！
3: 我刚刚截获了一份重要的电报，鬼子要重兵合围，新四军决死队。

0: 老小之间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
0: 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
1: 是。
0: 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萨姆星很明白这个道理。
1: 我明白，林队长。
0: 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分。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吗？
1: 嗨。
0: 我听说你哥哥要来了。
1: 嗨。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是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1: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1: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作大卫营地长官。
0: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是对还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惜

0: 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大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是啊，可惜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1: 叫小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是。嗯。师爷。啊，
2: 团长。
1: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代码呀？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2: 说说看。
1: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
2: 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
3: 川崎吉田滋，
2: 师爷，记一件事，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好的。

0: 刘全正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党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很好，很好。常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启俊，你记住。
1: 以往一国，现往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告密。
1: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2: 目前还没有，
1: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
2: 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2: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了倒是不错，可是我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仓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呢。
0: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0: 别着急呀、啊，咱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1: 狡猾。
0: 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啊，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1: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
0: 真的？
1: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0: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1: 听说吉田将军，
0: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鉴赏鉴赏。
1: 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1: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1: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秘密？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0: 竟然有这种事！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1: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我杨乃麟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是自由的。啊，你想说什么，你就放心大胆的说，啊，
1: 放心说，没事的。
2: 苍田，
0: 苍天君，啊，齐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啊，你们是不是换密码了？
2: 对，苍田，说。 说什么密码？
0: 放心说，没关系。
2: 说，
0: 放心说。齐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是什么？

0: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
1: 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 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苍田，再说一遍。苍田，算了，乃林，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林，
2: 嗯，
1: 这是什么呀？
2: 青铜马呀！我让你搞情报，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
1: 真是假的？
2: 你当我傻呀？
1: 回来了啊，累死我！人送回去了，送回去了。哎呀，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哎，对了，
1: 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2: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1: 会不会是军队的番号啊？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哎，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

0: 门牌你查过吗？
1: 不是，合不上。
2: 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3: 会不会是敌人心下发的密不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司的行动？
1: 5577，
0: 你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司的行动。
1: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1: 难道灵了？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1: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不错，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1: 李团长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那是一样。
2: 说说看。
1: 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嗯，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
0: 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1: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是，毕竟他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吧？
3: 李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3: 非常出色。前不久。
0: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3: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十几人的决死队吗？
0: 哎，
3: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3: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这里？不会吧？走吧。
2: 不拉你就摔了，累了吧？
3: 不累。
2: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3: 不用了。
2: 哎，给我。我是让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再给点力啊，小哥，上来。

沉着点。哎，菊花，

0: 小野，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山。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打右边。
2: 司机的后排，当官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1: 这你都知道。

0: 主任，会不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区间。
0: 那怎么行呢？

0: 直接把人爬下去化。
1: 大成，拉我！
2: 雨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你别管我了，你只要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让人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2: 雨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扶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给我走。
1: 嗨，走。

0: 看这架势，咱们是打不成了。
1: 都跟到这儿来了，不打太可惜了。
0: 可这一开枪，他们就会立刻发现我们，到时候咱们一个都跑不了。

0: 打算命看看。
1: 有鬼子上来了。

0: 嘿，
1: 吕团长要在门口合影，给我全力戒备。
0: 嘿，你们两个再见面。
1: 吕团长阁下，请您抓紧时间照相吧。
2: 嗯，九井小姐真是不虚此行啊，真是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吕团长阁下，这里实在很危险，附近或许有共产党狙击手活动。
2: 嗯，这里不早就肃清了吗？九井小姐，宋朝的文化真是博大精深，今天终于让我一睹真容，真是三生有幸啊。你可知道这瑜伽祠堂春花阁帖书法石刻的能力吗？
3: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3: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5: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3: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6: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3: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7: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5: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3: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三

0: 三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哇，好香啊，
2: 我到香味了都。
3: 居民的排骨，虾仁蒸蛋，
2: 真丰盛，真丰盛。
3: 还有蒸南瓜，
2: 不错不错。
3: 小馋猫，
2: 吃吧。
3: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4: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3: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一两个小时，一天三顿饭啊，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我们厂做了10年的一个产品，也是研发生产多能锅的源头厂家。为了保证每一口多能锅过硬的品质和高端的技术，多年来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升级，从研发技术到生产，一直走在行业的最前端。别的我不敢说，我们的多能锅一锅多用，容量够大，蒸煮煎炒涮样样都能做，7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0: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6: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了。
7: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扇贝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七百九十。

0: 99元，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2: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0: 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2: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这个夹板香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这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上面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4: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夹板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6: 夹板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4: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香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出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这么像，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3: 消一下。

0: 天乱！
1: 去京城，
2: 哪里？
1: 跟我走！迎接京城！
3: 快！

你回去告诉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转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
1: 你会说中文？
0: 听起来还问。
1: 别人的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
0: 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1: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些人究竟是为的人？真的是。山谷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跟我来。嗨。
1: 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2: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给他喝一口。好了，
1: 你赶紧喝，喝饱了赶紧走。
3: 谢谢。

0: 快点不就完了吗？南枪推他干嘛？
1: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0: 走吧。快点。
2: 神棍军，高山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1: 弄清？怎么弄清？
0: 旅团将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交代？

0: 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周围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这仗是越打越稳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你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1: 你也是。
0: 嗨，走。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林子里啊？
1: 现在就休息吧，想点吃的和水。
0: 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
1: 那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我要解手。
1: 在干嘛？
0: 解手。

0: 快点儿。
1: 能吃能喝的。
0: 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2: 来了来了。

0: 走吧，手给他绑上，跑得比谁都快，快点，小花，小花，来，跟着他，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0: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0: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1: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1: 要不这样。
2: 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3: 哎呀，你们都来了！哎，
1: 于大爷，
3: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锥子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4: 嘿，都站住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3: 来来来，
2: 快坐快坐，坐坐。
3: 哎，吃吃吃吃。
4: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把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2: 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5: 张想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如果她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她可有用的多呢。
2: 对呀。
5: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2: 哎，先回去吧，好，
5: 大家回去吧，
2: 回去吧，先回去。走，回去，哎，
5: 回去吧，
2: 回去吧。好了好了，往外先，好了，回去吧，
5: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4: 一群野蛮人。

0: 来吃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
2: 嗯，啊，你怎么来了？
1: 队伍打散了。

0: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愿。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刷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1: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0: 看你姥姥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都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的性子，早一枪崩了他们。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怜的，我也不知道我自己怎么。
1: 我知道你怎么了，你爹不爱听。
0: 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她是个女鬼子。
0: 我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们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施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枪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地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坚持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也许是你知道，你杀了他的男人。也许是你对女人的软心肠。可不管是什么，你要知道，你是新四军战士，他是日本鬼子，是我们的敌人。你哪怕对他心存一点点怜悯，你就是中国人的罪人。
2: 我只是。
1: 暂时转不过来，那就赶紧转过来呀，要不你会害了你自己的。他可能又要接手了，接手，我去看看。

0: 干什么？嗯，解手。
1: 我就知道。你说你事儿怎么这么多呀？啊，
0: 起来。快点。这边。

0: 身故稍微，大家都走不动了，休息一会儿吧。
1: 难道我不累吗？我不休息吗？找不到九井中尉，我们都脱不了干系。
0: 可是他是被西斯军抓走，或者被杀扔到山沟里，我们去哪里找他？
1: 这个混蛋，
0: 嘿，
1: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找不到九井中尉，谁都不可以给我休息。
0: 嘿，
1: 你带领一队从这里进去搜索，二队跟我走，快一点，都给我从这里爬上去。
0: 快点，
2: 看什么看？

0: 你还想杀我是吧？
1: 当然。
0: 就凭你现在？
1: 总会有机会。
0: 你以为你有机会就能杀了我？
1: 一定。
2: 死鸭子嘴硬。
0: 你就没想过要赎罪吗？如果我们部队的上司不枪毙你，你可以回到你的祖国和你的父母亲在一块过安稳的日子，做一个安分的女人。
1: 安稳的日子，我的家，我的幸福，我的一切全毁在你手上。
0: 我毁了你的生活，你的男人不来中国杀人，他会死在我手里吗？
1: 他不是来杀人的，他来是为了他的国家和天皇。
0: 枪对着我的脑袋，那不是杀人吗？
1: 这是战争，他在战。

0: 杀人根本不是一回事。
1: 真是个虚无脑袋，
2: 你这是对牛弹琴。坐会儿。
1: 我给你一句忠告，你们小日本再凶，在我们的土地上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你听说过哪个贼到别人家里最后不被抓住的吗？
2: 他这是强盗。
1: 都一样，强盗再凶他也是贼，最后都会被抓到的。
0: 皇军是不会失败的。
2: 不失败你会像狗一样被我们捆着呀？这样的顽固分子就应该一枪

0: 像你这么顽固不化，被枪毙是迟早的事儿。我实话告诉你，我不愿意看到你和你男人的骨头留在这儿，更不愿意看到你们死在我的手里。可你要是放着活路不走的话，要继续和新四军对着干，残害我们的老百姓，别说你开枪，你就是要动动枪，我也第一个打死你。
1: 一天半宿了，这句话才像个人话。
0: 我也是希望他能改好。
1: 像他的德行能改好吗？
0: 说书的说，自作孽不可活，那他就活该去死。
2: 哼！辛苦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3: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2: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3: 其他人原地休息。

0: 干叔，有什么情况？神谷校尉，
1: 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很好，集合部队。
0: 嘿，集合，赶快集合！生物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1: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
2: 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0: 嘿，
3: 出发！
2: 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4: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
5: 想蒸个米饭啊，包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4: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

0: 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2: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顿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那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哇，好香啊，
5: 闻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7: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7: 小馋包。
5: 吃吧吃吧，
7: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7: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

0: 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沾锅，是我们厂做了

0: 都能做，七天试用，全年质保。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换！换掉蒸锅、汤锅、电饭锅，换掉炒锅、火锅、电磁炉，换上全新升级一锅多能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升级五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高科技不粘内胆，防刮耐磨，好刷好洗不粘锅，一键双档文武火力，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做。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我老伴说呀，这个锅呀真是万能的，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直接兑水一冲，干干净净，可省劲儿了。
3: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0: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4: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0: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七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脆，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4: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0: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5: 这个加满箱蒸煮炒都能不粘锅，做饭呢特别方便。你瞧瞧，在下面我放上小米和南瓜，加上水，烧点蒸笼上啊，可以溜上几个包子、馒头，再加上几个鸡蛋，按一下开关，就这么简单。看，一顿丰富的早餐就做好了。平时啊，我们一大家子还能吃火锅呢，特别方便。
3: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2: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3: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